0: 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0: 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

0: 《明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张绵绵报道。
1: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2: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1: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

0: 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2: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
2: 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轻轻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3: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在收听。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乌鲁木齐晴，24到3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在乌鲁木齐开工建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新疆战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强政策衔接、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积极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应用导向，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促进更多人才投身新疆科技事业。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持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提升各级科协服务保障水平，推动新疆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所有隐患零遗留，处理零放过。要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提升矿山、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加强行刑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推动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部署，强调要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紧盯“十五五”规划实施、州县乡换届等重点工作，加大突出问题整治力度，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上，不断把减负工作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果。会议听取自治区三农领域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全面提高监测及时性和帮扶精准度，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升产业就业帮扶质效，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菜篮子产品安全稳定供给，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疆台消息，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0: 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实际成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疆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杜满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陈小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陈小江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标正面典型，剖析反面案例，联系新疆实际，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内在要求、实践路径、重要抓手、根本保障等问题做了深入讲解。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刻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陈小江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稳疆、治疆、兴疆各项工作，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立党为公，坚守党性原则，摆正公私关系，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坚持为民造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坚持科学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大兴调查研究，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坚持真抓实干，做到干字当头，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勇于战风险、迎挑战、克难关，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树立系统观念，正确处理一系列重要关系，推动新疆工作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发展，在发展中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解决好当前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又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同时，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打牢长治久安的根基。处理好险绩和前绩的关系，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要突出工作重点，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力量破解南疆突出问题，着力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凝聚各方强大合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

0: 为新疆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强保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校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方向。坚持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以组织建设为支撑，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组织基础。坚持以作风建设为抓手，改进履职作风，优化服务作风，涵养生活作风，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作风堤坝。坚持以纪律建设为利器，强化监督执纪，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守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纪律红线。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构建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田香丽、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克麦提江、哈丹卡宾、王林、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及督导组有关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0: 昨天，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建成投产，成为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请听八洲台记者殷林、申凯龙、冯英杰的报道。
2: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120万吨年二期乙烯工程一次投料试射成功。
3: 7月16号凌晨4点58分，随着合格乙烯顺利产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正式建成投产。这项工程位于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塔里木油田建设有光伏电站、所发绿电直供该工程。工程采用国内首创超低浓度二氧化碳一体机补给技术，对原本排放到大气的超低浓度裂解炉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实施动态补给，构建绿电直联加碳补给加蓝氢加蓝氨加绿色化肥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工程开工试车指挥部生产六部副组长、高级工程师孙翔介绍，
4: 使用我们乙烯生产过程中的尾气，把里面的氢气呢进行这个高效的提纯，得到我们合成氨生产的原料氢气，然后呢把烟气中的二氧化碳补给下来，作为我们生产尿素的原料，在氨合成这个工艺中实现了国内最领先的水平。它呢最大的特点呢是电费为保。
3: 工程投产后，预计每年减碳137万吨，相当于新增548万亩森林。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刘畅告诉记者，工程投产后，填补了南疆高端聚烯烃、合成橡胶等新材料产业的空白。
5: 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为疆内管材、塑料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呢，我们将推动乙烯产业向 EVA 等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推动新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新疆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项目为全国工业，特别是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1: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90.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请听报道。
6: 每天，乌鲁木齐站都会迎来众多旅客。新疆铁路部门不断创新和优化客车开行模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目前，疆内和进出疆旅客列车达86对， 其中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伊宁、克拉玛依、伯勒等主要节点城市间的一站直达列车达巴队，今年

0: 新疆铁路部门还开行库尔勒至若羌方向复兴号动车组，并对喀什至成都西、乌鲁木齐至南昌、乌鲁木齐至峨眉及西安方向旅客列车进行升级，旅时大幅压缩。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张晶介绍，
1: 上半年乌鲁木齐站共计发送 933.77 万人次，乌鲁木齐至西安快366次调整为乌鲁木齐至西安直66次，加速5小时48分。
0: 今年以来，新疆旅游景点活力旺盛，节假日出行旅客增多，疆内及进出疆人员流动性持续增强，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假日运输中，新疆铁路部门在高峰运行图基础上，每日动态调配动力，梯次增开列车，同时不断丰富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多层次旅游产品矩阵。随着列车开行模式持续优化，旅客出行更加便利。准备乘车从乌鲁木齐前往兰州的旅客徐佳怡告诉记者，
2: 出行的话灵活度比较高，性价比也很高。
3: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喀什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喀什地区将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喀什地区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区位，国家级平台集聚城市，公铁空立体物流网络已初步形成。喀什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吴晓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喀什地区将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高标准建设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推动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
5: 加快深建喀什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推动中巴边民互市贸易区建设，完善红旗拉普、喀拉苏、喀什航空口岸基础设施，巩固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通关模式，加大智慧口岸建设力度，让跨境贸易更加通畅便捷，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引导外资投向特色优势产业，鼓励支持喀什本土企业走出去。
4: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喀什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徐明介绍，喀什地区将深度融入自治区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6: 加快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建设，积极推动出水蓄能和新型储能发展，积极发展碳基、硅基、铜基、铝基、锂基等新材料产业，打造辐射中亚南亚的新材料基地，加快绿色算力中心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我们算力规模达到20000匹以上。
4: 喀什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范振江介绍，十五五时期，喀什地区将稳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夯实发展底盘，
7: 加快统舒克经巴楚至刹车的铁路项目前期工作，提速 G581 喀什至乌卡等干线公路施工，实施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改扩建、麦盖提通用机场新建等工程，实施一批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推进灌区升级和田间沟渠的综合治理，稳步提升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平。
8: 7月13号，吉木乃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达1200多人次，车辆240多辆次，两项核心指标双双刷新口岸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9: 在吉木乃口岸货检通道沿线，满载农副产品及日用百货的重型卡车有序排队通过。旅检大厅里，出入境旅客往来频繁，其中不少是趁着暑假举家出行的家庭游客，旅客阿尔兰·阿勒福。
10: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但是通关速度比我想象中的快得多，通关体验感很棒。
9: 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面推行预约通关、错时验放等便利化举措，为生鲜农副产品、高附加值时效型货物开辟绿色通道，实现即到即查、快验快放，针对

0: 旅检高峰时段优化通关流程，旅客整体候检时间大幅缩短。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阿尔纳吉克尔，
1: 针对客货流高峰，我们迅速启动高峰勤务预案，科学调配警力，确保通道全开，高效运转。全体执勤民警坚守岗位，全力保障每一位旅客顺畅通关。
2: 昨天，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开工建设，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是新疆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的重要支点，预计2029年8月建成投用。项目建成后，年终转货量可达2.5亿件，带动上千人就业。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才介绍，园区以智慧化、数字化运营为核心，将进一步提升货物运转效率。
4: 用视觉识别和大数据来实时管好人车货场，智能分拣、冷链的管控，还有我们整个智慧仓储全面上线，让整个园区可以实时监控，既能精细化的管理，又能有效的去降低我们的运营开支。
3: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商务局副局长张龙介绍，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航空货运集散效率，持续强化乌鲁木齐作为向西开放物流枢纽的核心竞争力。
5: 项目建成后将为新疆特色农产品上行提供快速分拨的绿色通道，将贯通面向中亚五国的跨境物流大通道，为本地电商、制造业、跨境进出口企业提供一站式的综合供应链服务，为自贸试验区外向型经济注入新动能。
6: 今年以来，兵团各单位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通过搭建就业平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近日，天赋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举办均肯大嫂护理技能培训，护理员张静就是通过这样的培训进入养老机构工作，现在她还会定期参加培训精进护理技能，
8: 自己也有信心了，也有自信了，感觉有价值了。
7: 2024年起，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人社局重点打造均肯大嫂劳务品牌，面向养老、护理、家政服务、育婴保育多类岗位人群开展全流程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均肯大嫂劳务品牌培训超2.3万人次，从业人员月收入保持在4500元以上。今年以来，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采取一系列举措，让高质量充分就业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在火箭农场举办的2026年物业管理师培训班上，授课老师详细讲解物业岗位职责、服务规范流程、业主沟通技巧等内容，让参训人员学得会、记得住、用得上。学员冉杰：
9: 我会把学习到的知识实际运用到工作当中，为业主带来更专业、更贴心的服务。
7: 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立足产业发展布局，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全方位适配不同领域、不同年龄段、不同就业需求群体的发展诉求。今年以来，累计开展职业培训2936人次。为更好服务就业群体，十三师新兴市人社局积极打通企业招工、群众求职双向通道。今年六月底，当地市民李磊通过人社局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招聘信息，通过应聘到一家能源企业工作。
10: 单位包吃包住，特别符合我的预期。入职以后，薪资待遇也很理想。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各项旅游服务，以全新风貌迎接八方游客。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的报道。
12: 走进新源县那拉提景区智慧大数据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全域客流分布、区间车运力、停车场空余车位等数据。那拉提景区依托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打通了票务、交通等十多个业务系统，实现一屏统管、一网调度。景区指挥中心主任王将军：
13: 全域数据实时汇总，全部客商管理。我们还会持续升级数字系统，上线个性化游览路线、沉浸式云讲解等新功能，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12: 昭苏县升级一昭公路停车区功能，修建观光栈道，设置各类特色美食摊位，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上海游客李凯俊：
14: 这条路真的太美了，而且特别方便，连线观景平台、休息点、卫生间这些配套也很齐全，旅途体验特别好。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近日发布数据，六月新疆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5%， 涨幅较上月收窄 0.4%，环比由上月上涨 0.1% 转为下降 0.2%。 上半年新疆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4%。
2: 7月20号零点起，新疆铁路部门调整乌鲁木齐南站旅客列车到发方案，调整后原乌鲁木齐至哈密站间的动8812、动8805次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站间的由995、由996次列车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始发中到。
6: 7月15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彩杯青少年拳击俱乐部联赛尼勒克站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32支代表队、350多名青少年拳击运动员齐聚尼勒克，同台竞技，奋勇拼搏。
1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6: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7: 都有啥福利？
1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7: 哇，太划算了，
1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9: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晴，24到37度；
6: 阿勒泰多云，20到34度；
2: 塔城晴，24到39度；
6: 伊宁晴，24到38度；
2: 博乐晴，24到37度；
6: 克拉玛依小雨，27到42度；
2: 奎屯晴，22到40度；
6: 石河子晴，24到41度；
2: 昌吉晴，25到41度；
6: 哈密晴，23到35度；
2: 吐鲁番晴，28到43度；
6: 库尔勒晴，20到34度；
2: 阿克苏晴，22到38度；
6: 阿图什晴，22到35度；
2: 喀什晴，23到38度；
6: 和田晴，24到37度；
2: 乌鲁木齐晴，24到37度。
6: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李维、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丝绸之路，

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拍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喀什早上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时间啊又来到了周五，感觉这周过得特别的快。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呢，感觉这个微风徐徐哈，而且呢早上的这个天气啊非常的凉快，很舒服啊。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个三伏天确实是真正的来了哈，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晒措施。这两天我就发现，哎，我好像有点晒黑了。
1: 其实我也晒黑了，我个人感觉是有一点点。
0: 是的啊，这两天的太阳白天的时候紫外线强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晒措施。昨天晚上我连夜这个补买了防晒衣和防晒帽。所以大家呢也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哈。
1: 没错。
0: 那我们呢也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在生活当中啊，哪些人还有事还有物是你不会觉得腻的。
1: 是的，其实人事物这三个东西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组成了我们的每天要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每天经历的一些东西。

0: 但是很多东西它是不会腻的。
1: 哎，对的哈，这生活当中的人事物很多可能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怎样相处你都不会觉得腻。不会腻的人和事物呢，往往和人的这个基本需求、情感寄托、持续成长以及独特的体验有着密切的关联。结合心理学这个情感学的体验呢，其实很多会对一些不会腻的人和物事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啊，在生活当中呢也是比较的常见啊。
0: 嗯，对的。其实我觉得有个东西，很多人可能做的比较少，但是呢，我觉得它应该真是我们要去学会一直常做，并且不要太腻的这样的一个事物。
1: 嗯，
0: 就是持续性的学习吧。
1: 哎，对的。
0: 我觉得持续性的学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长时间的摄取到一些这个知识或者是一些学习的话，其实整个人就会变得有点空洞，就会觉得哎有点点的这个空虚。然后如果说你持续性一直在学习的话，其实你的内心世界，即使你的这个外在生活可能没有那么精彩，但是你内心世界的一个丰盈程度确实会改善你很多方面。
1: 是的哈，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有不会腻的就是好吃的了啊。
0: 是的，
1: 就尤其是自己喜欢吃的吃的哈，然后呢就是在家里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做一顿好吃的饭。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家里做饭怎样都不会腻。
0: 小芳是挺会做饭的一个男生的。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喜欢吃自己做的饭啊。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很多的现在比如说点外卖也好啊，其实怎么来说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健康啊，反而呢自己做饭呢能够把握这个食材的原材料，然后呢想吃什么做什么啊。
0: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那这么一说我对家里做的饭也不会腻。
1: 哎，对
0: 的，就是我一直觉得都很好吃，而且我总觉得家里的饭做出来的饭和外面的餐差距还是挺大的吧。就是我说不上来具体差在哪里，但是家里做的那个饭确实你怎么吃连续吃好几天都会觉得哎还可以继续吃。
1: 是的。
0: 但是外卖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就是不像在上学的时候了，现在就是如果说连续点上两三顿外卖我就会觉得很腻。
1: 是的，
0: 我就不再想吃这个外卖了。
1: 没错，就是外卖就是第一顿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不错很惊艳。
0: 对。
1: 但如果说叫你连续两三天一直吃同一个外卖，就是你再好吃你都会觉得腻啊。但相反的就是家里的这个饭菜啊，比如说妈妈做的饭菜再怎样吃你都不会腻，这就是这个家和外卖的一个区别吧。
0: 没错。
1: 接下来是这个广告时间，广告是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哈。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那其实啊，到了这个夏天，不知道小爱是不是特别招蚊子那类人。
1: 非常招，而且今年很奇怪啊，前几年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今年发现我开始对蚊子叮咬过敏了。
0: 哎，对的、
1: 每次肿起一大片，
0: 还挺吓人的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啊，这个蚊虫到了夏天说实话还真挺招人嫌的。那对于蚊虫呢，其实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防蚊措施啊，比如说在家里的时候我会经常备这个花露水，有的时候呢也会买一些这个蚊香啊，这些产品灭蚊产品。其实呢，对于这些产品呢，也是哈，我们的相关部门做出了消费的提示哈。夏季的蚊虫滋生不仅是叮咬老人啊，而且呢可能会传播各种的这种疾病啊。那如今呢，市面上防蚊的灭蚊产品也是种类非常的多，不同的产品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我们又该如何去选择呢？今天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目前呢，其实主流防蚊灭蚊的产品呢，按照作用可以分为这个物理类、化学合成类还有天然植物提取类。从功能上呢，可以分为驱蚊、灭蚊两大类，不同的品种在安全性和性能上也存在差异，适配的人群和场景呢也各有不同。
1: 没错，
0: 哎，比如说物理类的哈，我觉得老祖辈留下来的这种蚊帐哈，包括呢纱门、纱窗。非常的实用。
1: 是的，这个呢是婴幼儿、孕妇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因为物理类的产品依靠的是阻隔、电击、粘附等方式发生作用，包括了蚊帐、纱窗、纱门，还有电蚊拍、灭蚊灯，还有粘蚊板等等，它的安全性更加有保障一点，而且全年龄段都可以使用。其中呢，这个蚊帐、纱门、纱窗属于物理阻隔类，从源头上抵挡蚊子进行叮咬，婴幼儿、孕妇、呼吸道疾病患者首选，像电蚊拍啊、灭蚊灯啊，还有粘蚊板。

0: 等等，属于物理灭杀，适用于家居使用。但是灭蚊灯依靠光源吸引蚊虫，对飞蛾等昆虫的吸引力也会更强一点，杀灭蚊虫比例比较低，可以作为辅助手段来使用。
1: 嗯，小爱小时候就家里有没有用过蚊帐？
0: 肯定用过。
1: 哎，对的哈，就是我觉得小时候用的这个蚊帐哈，真的是物理神器。
0: 嗯，没错。
1: 然后记得特别清楚呢，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一定是先把这个蚊帐给它关上，然后呢，里里外外啊，就里边要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遍，有没有这个蚊子偷偷的飞进来啊？
0: 嗯，没错。
1: 那如果说有一只蚊子飞进来，当天晚上哈，一定是吃得饱饱的，起来那次一定会看到这个蚊帐上面停了一只这个
0: 肚子大大的、
1: 肚子鼓囊囊的这个蚊子哈。所以呢，这个也是儿时的一个回忆，但是好像会慢慢发现，现在使用蚊帐的频率好像，或者说使用蚊帐的这个家庭也会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的，除非婴幼儿，他现在还有非常精美的这种蚊帐照。
1: 哎，对的，
0: 就直接把小朋友照起来就可以了。
1: 很好看啊，是的啊。那除了这一类之外呢，还有一些化学合成类的产品，比如说啊，这个空间驱杀型和皮肤外用型，通过呢人工合成药剂实现呢驱蚊灭蚊的这种效果，它的效果呢持续时间久，见效快，也是呢家庭使用最广泛的品种。那其实呢存在明确的人群限制，需要谨慎的来进行使用。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比较实用的，现在比较用的多的就是这个电蚊的香液，还有呢电热的蚊香片。这个呢不太建议适合幼儿、孕妇以及呼吸道的患者使用哈。相较于我们以前的那种燃烧式的蚊香，现在这个电热蚊香液，包括呢电热蚊香片更加的方便。而且呢比如说我们的这电热蚊香液，你买一盒在家里的话，其实可以用很长的时间，也不用说每天都要去点这个蚊香，然后呢再清理这些这个蚊香产生的这个蚊香灰啊，它的安全因素呢也会更高一些。
0: 嗯，是的。那传统的蚊香燃烧时候会产生烟尘，仅适合健康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半室外或者封闭无人的室内环境使用，还有就是杀虫剂的一个喷雾了。
1: 嗯，
0: 人和宠物必须是撤离的。如果说在室内你确实要喷这个杀虫剂，使用之后冲往通风的方向就可以进入。那室外多用于蚊虫密集的场所，比如说这个蚊媒传播传染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使用杀虫剂那更多其实是由专业人员来进行喷洒的。
1: 嗯，没错。还有呢比如说避蚊胺啊，10%-30%的这种高浓度的产品，那这种呢仅适合健康的成年来进行使用啊。因为皮肤外用型的产品呢有效驱蚊喷雾，比如说花露水还有驱蚊乳，这些呢它的有效成分主要是避蚊胺啊，还有呢驱蚊汁啊，还有呢这个派卡瑞丁三种。那驱蚊的时候效果和人群不同，可以根据年龄场景来挑选相应的成分和浓度。比如说这个避蚊胺呢适用于2个月龄以上的人群，浓度10%以下的呢产品可以用于儿童，10%-30%高浓度的产品呢就仅仅适合我们健康的成年人使用，不要给小孩子使用哈。
0: 嗯，
1: 那户外如果说这个蚊虫叮咬风险比较高的这种情况呢，可以使用高浓度的避蚊胺。而这个驱蚊纸呢适合6月龄以上的人群和孕妇啊，派卡瑞丁呢适合敏感肌和孕妇，12岁以下的儿童呢可以选择10%以下的产品。
0: 嗯，
1: 当然了还有一些天然植物的提取类的产品。
0: 是的，那就是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的婴幼儿不要使用。那天然植物萃取的，比如说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很小，备受青睐，但短板很明显。这类产品有效时间只是20到2个小时，防范的这个距离仅是20到30厘米，驱蚊能力很弱。但是呢，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效果是最好的，小朋友太小，2岁以下就不让使用。
1: 嗯，
0: 市面上常见的驱蚊手环呐、驱蚊贴多包含此类成分，它仅仅能够作为辅助防蚊的工具，无法单独依靠其制柠檬桉油，然后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护。
1: 嗯，是的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说。千万不要去选购带有这个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哈，所有的驱蚊产品呢必须标注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切勿呢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同时呢要检查我们购买的产品是否标注农药生产许可证，所有的驱蚊产品啊其实均标注了毒性的等级，优先选择这种微毒低毒的产品，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那这个其实在生活当中啊，这种产品一定是需 大多数是虚假的宣传。
0: 是的，
1: 嗯，包括呢很多的超声波驱蚊其实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不建议购买。就是我经常会在网上刷到一些这个视频，说啊某一个超声波段能够去有效的驱蚊，然后呢就你用手机播放这个蚊子就能远离了。
0: 对，
1: 哎，你有刷到过这种吗？
0: 有刷到过。
1: 嗯，当时我还挺纳闷，我说真有这种效果吗？然后我还试了一下哈，但是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用。结果后面一想，确实这个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0: 嗯，
1: 那你想，单凭如果说发射这个超声波就能够让蚊子不进行这个叮咬，那是不可能的。其实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蚊子哈去。叮咬人它主要是靠的这个气味哈、人身上散发的一些气味来吸引这个蚊子。所以在生活当中呢，哎，我们这个比如说到了夏天大家出汗比较多，嗯，包括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这个到了家里之后呢，哎，先把这个身上的这个汗渍洗干净，也不太容易招蚊虫。包括呢我们在户外进行这个运动活动的时候呢，穿一些透气性强，包括呢蚊子对于这个色彩它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啊，敏感的，他比较喜欢穿这种亮色的衣服哈，
0: 比如说亮黄色，
1: 哎，亮黄色这种
0: 苹果绿，
1: 苹果绿就是特别招蚊子。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在健身的时候，他就喜欢穿一种颜色比较鲜艳的一些衣服，哎，荧光的这种衣服，反而在这个我们去进行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容易去招到蚊子。因为我们在这个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它是属于一个暴露的空间嘛。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啊，经常可能也是在这个河边呀，或者说公园当中去进行运动，所以呢，这些地方更容易滋生蚊虫。那这个蚊虫呢，再加上你去运动了，容易出汗，再加上呢，你穿的这个衣服又更加的鲜亮，
0: 嗯，
1: 所以呢，就会成为蚊子的首选目标。
0: 没错。
1: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去通过这些物理的一些方法呢，哎，起到一些好的避蚊的效果，再加上我们使用的这些驱蚊的产品，也能够更好的去防止蚊虫的叮咬吧。
0: 是的，其实用来用去说这么多，我觉得花露水真的是挺有用的。
1: 嗯，是的哈，这个称之为 Six Guard 的一个神器，在外国人眼中啊，这个不仅是香味迷人，而且呢，它的这个驱蚊效果也真的是非常好。我们出门的时候，如果说就像我一样比较招蚊子吧，大家呢还是随身的备一个这个驱蚊液或者说花露水在身边啊，有到遇到这种户外的时候提前去喷一喷，能够起到一些好的预防的效果吧。
0: 没错。
1: 那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驱蚊的这个产品啊，或者平常在生活当中怎样去进行这个驱蚊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路面上的情况吧。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嗯，那最近哈，说实话，大家有没有发现，新疆的天气啊，真的是比较的复杂哈，又是下雨，下雨完了之后又是高温。那为什么近期的这个新疆天气会如此的复杂呢？气象专家也是给到了回应哈。
1: 是的，那7月15号的时候，新疆气象台呢也是给到了一个回应说，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这个是7月以来新疆发布的第二个高温红色预警。同一天，新疆发布了2022年以来首个干旱的橙色预警。然而就在这个七月这个12、13号的时候，我记得喀什下雨了。
0: 对的，就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啊，咱们还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非常的舒服啊。
1: 没错，那高温红色预警、干旱橙色预警和山洪预警同时在线。那新疆天气为什么这么矛盾呢？记者也是专门采访了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解读了背后的逻辑。
0: 哎，对的，又有这个高温天气啊，又有干旱天气，又有洪涝天气的预警。所以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是红色预警为何不等于极端的高温？和七月初的高温过程相比呢，这一轮的高温天气对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会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北疆的高温结束时间呢，其实原本预计要到7月19号，那最新的预报显示呢，可能会持续到7月22号或者说23号。而我们南疆、东疆的这一轮高温天气呢，可能会持续到7月25号。所以呢，全疆也正在经历一场比预期更漫长的烧烤的体验。
1: 是的，那看到红色两个字，就是预警两个字，很多人就会心里一紧，这字就是说明非常非常热了。
0: 哎，对的。
1: 但其实这个气象员也跟我们说到，红色预警不代表天气一定是极端破纪录的，它只是一个阈值的标准。除了吐鲁番，只要温度上升到40度以上，就会发布红色预警，所以它跟极端不极端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不过就是感觉这个气温确实在40度以上，哎，才发一个红色预警。
0: 是的哈，所以呢，预警看的是否是过线了，而非呢是否破纪录了。当然了，这一轮的过程当中的个别点位哈，仍然可能会出现一些极端嘛，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那这场凶猛而且持久的高温，为什么呢？哈，根源就在大气的环流。专家也是解释到了哈，伊朗的副热带高压和西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连通北台，控制新疆，整个庞大的暖高压系统呢，就像一个巨大的热穹顶扣在了新疆的上空。它移动非常的缓慢，就像在我们的这个上面盖了一个热热的盖子，既把我们空气呢牢牢的盖在。

0: 这个区域里边，哎，又阻挡这个冷空气，外来的冷空气进入咱们新疆，再加上呢咱们新疆的夏季呢昼长夜短、日照时间也很充足，整个盆地地形呢会使这个热量难以向外散发，所以多重因素叠加，高温呢持续真的是烘烤不退。那每年的盛夏呢，当副热副北台稳定控制新疆的时候呢，搭配新疆固有的日照和地形条件，哎，我们就会形成这样的高温持久战了。
1: 嗯，没错，高温干旱与暴雨山洪为什么同时存在？那因为这个最新的预报显示，7月15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北疆的西部的这个北部山区、天山山区，包括南疆的西部山区、哈密市的山区等地方呢，断续是有雨的，山区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甚至暴雨。7月15号的下午，温宿的短时强降水已经提前验证了这一趋势，高温红色预警尚在，干旱橙色预警也未解除，山区却下起了倾盆大雨。山洪预警拉响了，这让很多人觉得这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
0: 哎，对的哈，明明是高温啊，但是有的地方却在下大雨，所以很多人都说啊，真的是看不懂新疆的天气啊。
1: 嗯，
0: 专家也是给到了解释，这恰恰呢是我们新疆天气复杂的一个集中体现，关键在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一个错位。比如从空间上来看，高温和干旱的覆盖的是全疆平原区的大部分，尤其是北疆入夏以来的这个降水呢持续的偏少啊，属于气候尺度的长期干旱状态，而暴雨和山洪发生的地方呢是在山区的局地，源于呢短时的极端降水，属于呢天气尺度的一个突发事件。所以啊，即便是刚下过暴雨的南疆，就像我们上个星期刚下过雨，但是在这个气候概念上整体仍然是一个干旱区，所以说啊，不是说下完雨就不干旱了啊。
1: 嗯，没错。
0: 那从时间上来看呢，山区的暴雨啊也往往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倾泻而下，新疆的降水呢本来就有这种多属于短平快的类型，加上呢山区的植被相对来说比较的差，蓄水能力呢也会更弱，而且呢极易迅速的形成山洪和泥石流。
1: 嗯，
0: 所以当前的这种干旱是长期少雨积累的后果，两种现象发生在不同区域不同尺度上呢，哎，也并不矛盾啊。
1: 是的，面对复杂天气我们又该做什么呢？那专家说到了高温加速高山的一个积雪融化，零度层抬高，融雪洪水风险是增大的，再加上山区局地的短时暴雨、混合型的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一个风险进一步攀升，对于山区的交通、旅游和牧民的转场均构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危险。那农业方面，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棉花以及春玉米以及邻国产区的高温热害的风险比较高，那棉区需要缩短这个灌溉的周期，加强田间管理，春败区呢要做好一喷三防，防止灌浆期干旱，减少干热风和高温的形成影响。那牧区则要关注牧草的长势，合理放牧，做好这个草原虫害的监测与防控。
0: 嗯，所以哈，我们这种防护哈，同样是不能够去进行忽视。自治区疾病防控局和新疆气象局呢，也是联合发布了高温的风险提示。我们呢，应该去避开高温时段的外出，主动呢多次适量的饮水，要备好相应的防暑降温的用品，出现中暑症状呢也应该及时的去进行就医。包括呢其实现在也已处于我们的暑假这个阶段哈，很多的这个学生放暑假了，想着呢去和朋友一起去户外露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1: 是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选择这个合理可控并且呢安全，确保安全的一个露营地。
0: 嗯，是的，我们也再次跟大家提醒，这个选择露营地的时候一定要去到正规的景区，千万不要去这种郊外这种野营啊，野营真的是非常危险。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在这个户外的山区极易发生这种山洪的状况，而且发生的非常的急。那如果说这个在外面这种野区进行这个野营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啊，所以呢还是选择我们的这个景区去做这个露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景区，比如说我们的塔县呀，还包括很多的地方都是非常美丽的，而且呢也是相应的安全措施也做得很好。所以呢大家呢也是还是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吧啊，熟悉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哈，包括呢家长也要跟孩子哈说清楚，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了解他的一个去处和去向。
1: 嗯，
0: 好的，那回到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在生活当中呢，哎，你有没有这种就是更加永远不会觉得腻的 或者永远就不觉得腻或者烦的这个人啊事物

0: 嗯，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多的。那大家可能初看这样的一个话题，觉得哎好像有点难，但是有一些朋友我知道，就是他长期的一直在练字、做蛋糕，然后画画，我觉得这一些都是长期并且他一直坚持而且不会腻的一些事物。
0: 嗯，我觉得培养一个爱好，这种爱好的话可以坚持终身，甚至说这一辈子都不会腻。
1: 对，
0: 这个爱好不一定说是和你的这个主业有关，可能不同的人，就比如说你从事的是这个文化类的专业，但是呢你喜欢的这个兴趣爱好和你就完全打不着哈，八竿子打不着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呢这种习惯包括这种兴趣爱好一旦坚持下来，真的会成为一个一生相伴的一个好的习惯，而且呢可能还会让你觉得受用终生。
1: 没错，
0: 生活当中啊，其实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哈，他呢平常真的是非常喜欢运动啊，我觉得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而且呢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这也是一个永远不会腻的一个行为。在生活当中啊，你就会发现这个运动的人哈，就是你会发现他会格外的显得年轻，
1: 是
0: 他很有气质，就是你从他的精气神看得出来他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
1: 没错，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肯定玩会不腻啊，但其实我觉得恰恰相反，像什么玩游戏啊，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爱好，哎，这种东西其实时间长了你不会说把它当做一个事业去长期坚持，而健身运动然后写毛笔字练字或者画画，我觉得这些反而是大家可能爱上之后真的不会腻的事情。
0: 是的，这种正能量的哈，让自己能够收获满满的正能量，让自己呢在业余生活包括空闲的时间收获快乐的一种事情，哎，反而能够永远不会腻，一直能够坚持下去吧。
1: 没错。
0: 好了，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生活当中有哪些永远不会腻的人事物。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吧。预计未来三天呢，平原大部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呢18到19号喀什市疏勒县、加什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沙漠边缘地带的局地呢可能会达到42度以上。那未来三天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在39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19度左右。
1: 是的，那我们观察到了，其实这个周六周天的话，我觉得气温呢它确实高是还挺高的，但是如果说你在家里的话应该不会很难受。
0: 是的哈，相对来说哈要更加的凉快一些。
1: 是的，周天非常的高温啊，最高温度达到了41度呢。
0: 是的，所以呢说了进入三伏天之后，这个高温的天气啊正在不断的上升哈，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工作。
1: 没错。
0: 那接下来的话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50，大家呢应该也已经在上班的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路面上的情况。现在路面上的情况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的路况的啊，我们还是往北这边来看吧。北边的话迎宾大道北南向北的方向呢，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是有一点点的车流量，然后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在二医院这边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呢，在这个路口这里有在排队的情况。其实早上我从这边过来的时候这边车流量就挺大了哈，现在这边呢也是开始进入了一个拥堵的时段。
1: 没错，那下面呢就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建国路了。建国路这边呢还是有一段拥堵，但是它现在拥堵的是丽笙酒店对向车道，东向西的方向车逐渐汇入到西环路或者是上我们的辅道，然后到了这个解放南路这边。
0: 好，是的。另外呢慕士塔格西路这边和我们的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也就是东湖安居小区这边的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路口呢也有排队的一个情况。
1: 彩虹桥这里，
0: 是的啊。另外呢在我们的世纪大道这边呢，老十六转盘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路口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跟大家来说一下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今天的路况还不错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快速路通道的这边维修的这一段呢，基本上我们从后台看目前来说没有拥堵的情况。其实早上我过来的时候，就是深喀大道和咱们这个世纪大道南路这个快速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在修的这一段呢还是车流量挺大的。那从现在的后台上来看，其实现在总体的路况还算不错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最新的消息吧。其实最近啊有一场这个盛会在上海要召开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这场我们的2026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7月17号到20号以召开，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在上海来进行举行。
1: 没错。
0: 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解锁一下这场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新亮点，
1: 是的，
0: 带大家一起云逛展啊。
1: 首先呢它有三个场馆，世博会场，还有这个张江会场、西岸会场，三地四馆变身一座，可以逛可以玩可以偶遇可以互动机器人未来城，同时还有机器人巡游、多人协同作业，还有智能工作场景，同时还有更多的 AI 惊喜，非常非常的多。那也可以直接随时的关注到这一场。

0: 会，
1: 没错，其实每年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都会引起轩然大波，让大家呢叹为观止啊，很多上面的一些新的产品真的是会让人震惊到，但是呢也会发现这些这个大会上面的一些产品慢慢的也在走向千家万户啊，你比如说去年发布的这个机器人在这个我们的大会上亮相非常的亮眼，但是今年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开始在上市进行售卖了哈。
0: 嗯，没错。
1: 嗯，所以呢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些其他的这个内容哈，比如说作为本届最大的一个焦点之一啊，那就是它的这个世博会场了，世博中心和世博展览馆它的含 AI拉满芯片大模型包括机器人和终端的集中展示，外加了100多场的这个行业论坛，可以说是大会大半的精彩的看点全部汇集在此。
0: 是的，那世博展览馆设置了 H1 到 H4 四个展馆，那一站式全覆盖，从 AI 产业应用落地、算力与硬科技还有机器人到科创公司的前沿新品悉数呈现，那四个馆逛下来的话就可能会纵横 AI 产业的一个全景图了。
1: 嗯，没错，在世博会场馆里边的 AI也是化身了随处可见的摩登拍档。在摩登时代的机器人体验上呢，多台机器人是协同作业，直观地展现了机器人如何是进场上岗的。
0: 没错。
1: 嗯，世博中心北二层呢也藏着音乐疗愈舱，坐下来就能沉浸式的体验人工智能帮你舒缓情绪的全新生活场景。哎呀，真的特别想去体验一下。
0: 是的，那逛场途中呢还可以碰到热闹的机器人巡游、机器人轮番的线上潮酷的一个热舞，包括格斗的竞技，还有动感的鼓乐，还有鲨鱼舞、裁判舞等等惊喜空降，还有很多机器人会派送汽水，非常有趣的一些趣味彩蛋也可以等待大家的一个邂逅了。
1: 哎，没错。
0: 同时我们前面说到了白天聊 AI 时代下的教育、就业、创业、成长等话题，那未来需要怎么样或者是新机遇又藏在哪里，夜场则设置了五种不同形式的社区互动，大家可以直接参与进去，说不定还能找到很多这个同频的搭子。那我觉得更多更好的是我们在网络上多多关注这一场大会，也了解到这个 AI 包括一些机器人它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1: 嗯，没错，就你会发现啊，之前我们前几年的这种机器人呢可能只会简单的一些做到造型动一动，但你会发现随着现在我们科技的一个发展现在机器人可以这个跳舞跳得非常好，包括它这个模拟人走路的姿态动作都惟妙惟肖，非常的逼真哈。
0: 是的，不再那么僵硬了。
1: 哎，我记得很清楚哈，这个女术机器人发布了人形这个机器人的时候也引起了一个大家的强烈的反响，就是觉得这个好像是假的机器人。嗯，因为它太像人了，太真实了。
0: 嗯，
1: 从这个人体的肢体的动作包括行走的这个态势、肌肤的质感、都太和人相似了，太逼真了，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大质疑。后来哎，这个女术机器人在这个揭秘的过程当中，哎，确实是这个真正的机器人啊。
0: 对，但是确实就是从它的预告片当中看非常非常期待。
1: 嗯，
0: 然后我看了它的这个发布之后，我觉得它的神态可能跟人类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 哎，没错哈。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盛会当中啊，我们去关注也可以了解我们这些最新的科技的一个发布吧。包括呢我们中国 AI 算力也是全产业能力在我们的张江会场来进行集中的体现。
0: 没错。
1: 嗯，在张江会场呢是妥妥的技术之星，也是专攻算力芯片和底层基础的设施，一楼的海科厅是 AI 芯片的大本营，那多家的企业呢也汇集在此，他们各有所长，钻研通力大算力还有包括云端的光子异构算力这些高科技的这个技术。那逛完了一楼之后呢，可以清晰地看出 AI 芯片的一个发展路径啊。
0: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机器人搏击，亲手操控人形机器人和对手来一场真人对决，机甲联动，那格斗对战沉浸式的感觉非常拉满，近距离的可以感受到智能人机的一个协作魅力。
1: 嗯，
0: 那同时还有智能运动，专业的 AI 网球、智能乒乓球的设备也是全都有的。
1: 是的，
0: 依托动作捕捉与实时的演算技术，可以让一个人畅快地练球，同时还有数据复盘的一个功能，让算力去帮你提升球技，然后找到自己的弱点，然后让这个喜欢运动的朋友们有更多的一些体验吧。
1: 嗯，没错，包括呢现在这个人机赛跑，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冠军荣耀闪电机器人也在现场，到场呢就能参与和他竞速比拼，还有仿生机器狗啊、虚实对照等科技一站式打卡。
0: 小芳一直在现场，然后我刚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现场看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哈，我们的这周 上周的时候，7月11号。

0: 到7月12号呢，江超联赛2026赛季1/4决赛2天4场首回合赛事呢，已经顺利的完赛了。八强的队伍呢悉数登场，各支球队呢也是拿出了最佳的竞技状态，在绿茵场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比赛看点也是十足。包括呢，我们的喀什队也是2-1在主场战胜了啊，取得了一个首胜。那同时呢，第二回合的对决也将会在我们的这周末哈，也就是18号、19号，我们的八支球队呢会将再次的奔赴绿茵场的赛场，开启第二回合的终极较量。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一轮的这个淘汰赛第二轮的回合，我们分别有哪些这个时间的比赛哈？7月18号的晚上的会，8点是在昌吉队的主场啊，我们喀什队去进行做客。迎战昌吉队哈，
1: 是的，
0: 那7月18号呢是20点，也是在和田的主场和伊犁队进行这个 PK。7月19号的18点，阿勒泰队在主场迎战阿克苏队。7月19号的21点，吐鲁番队在主场迎战乌鲁木齐队。
1: 是的，那这个虽然说离我们都比较远了吧，这几场，但是呢，还是义无反顾的支持喀什队。
0: 是的哈，也是想大家一起来关注哈，我们的7月18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昌吉队将和喀什队进行我们淘汰赛第二回合的这个比赛。那第一回合呢，喀什队已经取得了胜利，如果说这场再取得胜利的话，就能够顺利的挺进下一轮的这个比赛。而且呢，这一轮如果说两队的比分踢平了哈，还可能会进行这个
1: 加时赛吗？
0: 点球大战哈，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哈。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喀什零距离，以及我们的掌上喀什。如果说不能去到现场观赛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进行这个现场的直播观看啊。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仍然是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各位家长朋友们，您们好。夏季特别是暑假期间，历来是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频发期。当前气温持续走高，学生幼儿擅自下水结伴野游引发溺水事故的风险激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现就暑期防溺水工作注意事项提示如下。一、提高思想认识，溺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之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确保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坚决避免未成年子女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各位家长，做好防溺水工作事关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和家庭幸福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责，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这个夏天到了哈，大家出汗也会比较多，运动也会比较有的些喜欢运动的呢，喜欢在夏天的时候运动，但是这个夏天一到了哈，出汗多了，那身体的电解质水分哈就流失的比较多。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也其实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电解质如何去补。那前面小芳说到了夏天一到出汗就多了，其实我真的觉得喀什还反而让人觉得比较干爽，因为就是我去其他城市或者说是有一些朋友去到其他城市就长时间在喀什待，然后你再出去之后你就会觉得非常闷热，尤其是这个七八月份，对，然后呢包括中午你出去玩去旅游景点基本上就是那种像是洗澡了一样蒸桑拿一样就一直在流汗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补充电解质水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啊，现在喀什还是很舒服的，就是当太阳落山之后就晚上是很凉快的啊，包括呢早上也是很凉爽的，但是你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就是不管早上晚上天黑还是白天你都会感觉好像是处于同样的一个温度，特别的闷热潮湿啊。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是电解质，为什么出汗之后要及时补充电解质。医学专家介绍到呢，电解质通俗的说就是人体的里面的钠、钾、钙、镁、氯等离子，它们呢溶解在水中之后能够导电，参与了肌肉的收缩、心脏跳动、神经传导重要的生理过程，使人体身体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没错，那大量出汗的时候身体流失的其实不只是水分，随着汗液一起

0: 带走的电解质，如果说只补充白开水，忽略电解质，就会出现乏力、疲倦、状态下降等等情况。在大量出汗，然后补液方式不当，电解质失衡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也可能是因为影响神经、肌肉和心血管系统的正常功能。因此，夏季高温健身运动、户外作业等容易大量出汗的场景下，科学的去补液，不只是多喝水，还要关注电解质平衡。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产品，它补充电解质水平衡特别好。
1: 嗯，某一款是吧？
0: 脉动。
1: 嗯，
0: 就是这也不算打广告嘛，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总觉得运动完喝脉动特别舒服，
1: 会格外就是喝完之后会让人有精神哈。
0: 对，我觉得这个脉动真的挺能提精神，但是它又不像红牛，就是不像
1: 那么腻那么甜。
0: 对，不像红牛一样那么传统，它是因为什么某种这个物质可能才会比较精神。
1: 哎，嗯，
0: 它就是单纯的电解质水，喝完
1: 身体之后这个流失的一些电解质，然后补充了之后就会让人变得更加的精神啊。
0: 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脉动其实也算得上是可以补充电解质的饮料之一。
1: 嗯，是的。那很有朋友就会说到了哈，只有大量出汗才需要补充电解质嘛？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哈，就觉得只有大汗淋漓之后才需要补充电解质。其实专家也是说到了，大量出汗之后呢，身体里边的可能会有一些汗液结晶，那这时候大家会意识到身体丢失了电解质，会主动的去获取电解质。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有一点点的微汗，也可以主动的添加一些含有钾钠的电解成分。但是当在剧烈的运动当中，比如说跑了马拉松、健身房撸铁、有氧运动，只有汗液成滴出现了，那这种时候是已经处于一个脱水或脱电解质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电解质啊。
0: 嗯，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平常啊，有出汗，因为夏天比较热嘛，也要适时的去补充这个电解质啊，而不是说一定要等这个大量运动之后、大量出汗之后才补充。
0: 没错。那还有这个半马实验，电解质水对有助于运动恢复。研究人员发现，在21公里耐力跑补液的实验当中，研究团队重点追踪了受试者运动前、运动后的24小时的血清肌酸激酶 CK 值。那 CK 值呢，常被用于评估运动之后肌肉损伤的程度，数值越接近运动前的水平，就意味着身体恢复的情况越好。
1: 嗯，是的。实验结果显示啊，这个补充了
0: 电解质水
1: 的人之后呢，24小时之后的 CK 值基本接近于运动前的一个水平，但是只喝纯水的对照组呢，24小时之后 CK 值显著高于运动前。与此同时呢，补充专业版的是受试者在运动之后24小时的肌酸疼痛感方面呢也有所缓解。所以啊，从这个实验结果上来看，电解质水价值呢不止于解渴，更在于帮助身体在高强度的运动之后更好的恢复，减少运动对身体状态的一个持续消耗。也就是刚刚小爱说的哈，我们喝完运动完之后喝了这个电解质水，你就会觉得人没有那么疲乏。
0: 对，而且就是它的，我发现了像这类就是带有电解质啊，或者是补充自己体液这样的一个就是饮料吧，我们俗称它为饮料，它其实在口感上是非常清爽的。
1: 嗯，
0: 它不同于气泡水，哎，有那种较为刺激，
1: 甜，
0: 然后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刺激，也不同于可乐呀、雪碧这样，就是喝下去就很爽，它不一样。它给我更多的感觉是它很清爽，它确实能够在运动之后给到我一丝比较舒服的感觉。
1: 嗯，没错哈。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去补充一些哈。那包括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在这个要去使用科学的一个补充哈。
0: 是的。那
1: 暴汗之后呢，才会更加的有力气哈。就是我们刚刚想，就像我们其实生活当中也会有感觉哈，就是如果说你运动之后只是光单纯的喝水，你会发现这个水越喝越渴，然后呢感觉尤其是第二天啊打不起精神，包括呢我们运动之后第二天这个肌肉也会有明显的这种
0: 酸痛感。
1: 但是如果说你补充了这个电解质，那第二天啊就当下你就会感觉到瞬间身体的这个能量好像就被恢复了哈。然后呢人也没有那么疲乏，整个的口啊嘴巴也没有那么干，相较于光喝这个纯水的话，这个解渴也会更加的好一些。包括呢第二天起来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身体也会更舒适一些，
0: 是的，
1: 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这个肌肉酸痛的感觉哈。
0: 对，那其实说这么多，我对于电解质水的了解还真的不多，因为现在市面上电解质饮料很多的嘛。它打着这个运动之后然后缓解然后补充一些这个微量元素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概念嘛。那我也其实挺想尝试一下，今天下午去买一瓶。
1: 是的哈，
0: 就现在比较火的这个电解质水，我去尝一尝吧。

0: 这个你还没喝过吗？
1: 有喝过，但是我真的没有注意。就是今天了解完之后，我想认真的去尝试一下。
0: 对，之前没跟大家说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电解质水和普通的水也没有什么区别哈。但是呢，真正的了解了它科学的后面的含义之后，才知道原来电解质水和普通的水在运动完了之后，
1: 它是有差距，
0: 有差距的哈。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夏天呢，面对高温，包括运动和频繁出汗。科学的补充这个液体的关键呢，不仅仅只是喝水哈、啊，还要根据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这个补给方式，了解电解质，包括呢关注出汗后身体的一个信号。
1: 没错，
0: 让我们的每一次的运动和出行呢，都能够多一份活力和从容吧。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别忘了。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4: 我是主持人小爱。
2: 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则穆士塔格冰川公园景区恢复开放的一个通知哈。前段时间呢，受到这个景区的一些影响，穆士塔格冰川公园呢是这个闭馆了。那最近呢，经过现场勘察，当前的景区天气转好，大雾消散，道路积雪也是清理完毕，能见度好，道路通行及游览安全条件均已达标，穆士塔格冰川公园已经具备了正常对外开放的条件。为了满足广大游览游客的需求，穆士塔格冰川公园景区呢
4: 16号
2: 即16号开始就已经恢复了开放。大家在前往游客的过程当中啊，要注意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所以啊，这个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去处了啊，这个到了周末的时候，和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啊，包括家人呢、又可以去到穆士塔格冰川公园去欣赏美丽的景色了。
4: 没错。
2: 另外一则消息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我们新疆退休人员的这个退休证能够存在手机里了。大家听说了吗？这个退休证哈也可以存在手机里了。没错，今年新疆已经正式推出了电子退休证明和纸质的退休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很多啊这个退休的朋友还不清楚怎么操作，那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梳理。
4: 是的，首先第一个，哪些人是可以领取的？他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灵活就业或者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已经办理了养老金申领手续，且正在领取基本养老金，还有就是已申领并激活本人的电子社保卡，未激活的先在新疆智慧人社或电子社保卡小程序实名认证。
2: 那怎么去进行申领呢？首先哈，打开这个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或者 APP。第一步呢，进入服务，打开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或 APP， 登录电子社保卡账号，底部点击这个办事申报服务，有一个社会保险拉到底部，再点电子退休证明。也可以在顶部的搜索栏直接搜索电子退休证明，点服务办理。
4: 第二步，人脸授权，确认授权之后，按照提示完成本人的人脸识别核验。
2: 第三步呢是下载保存，系统自动生成官方电子签章的电子退休证明，点击下载，复制链接，打开手机浏览器，粘贴链接就可以保存 PDF 文件到手机或者说微信收藏啊，建议大家呢就可以打印收藏一份备用。
4: 没错。那电子退休证明能干什么呢？与纸质的退休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应，政务窗口、银行、景区均予以认可，那可以用于公积金提取、医保退休确认、养老金账户业务等身份凭证，可以随时查看、重复下载，还有就是带防伪电子标签，全程是免费的。如果还是大家有这个不懂的，确实这个实在操作不了了，我们直接拨打人社服务热线12333进行咨询。
2: 是的哈，家里有退休的老人，咱们呢也可以给他进行办理了哈，这个电子退休证明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4: 没错。
2: 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确实到了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啊，也到了我们七上八下的防汛关键时期了。7月16号，我国正式进入七上八下的防汛关键期。那预测呢，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广东、广西局地有特大暴雨，致灾风险比较重。七月后半月至八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局地呢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的形势也是严峻复杂。那灾害来临前有什么样的危险信号，关键时刻应该如何去避险，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盘点。
4: 是的，首先第一个，汛期防灾要点清单。暴雨它的特点是降雨强度大，然后非常容易引发这个

0: 次生灾害。首先第一个危险信号，收到暴雨蓝色及以上的预警，天色突然变暗，雨势骤然加剧，这样做我们要时刻关注气象预报，提前做好避险准备。其次，低洼的院落危旧房屋人员及时转移，远离漫水桥，还有这个河道沟渠，还有积水路面等危险的区域。不要做的是，不要忽视预警信息和转移通知，也不要冒险进入到户外活动。就如果说突然下大雨，你说哎呀下雨太好了，然后走出去了，
1: 嗯，
0: 这个很危险啊。还有，
1: 没错，
0: 汽车在低洼积水时一定要熄火，熄火的时候不要在车上等待，要到高处等待救援。那其实我们在收到预警的第一个时刻，如果说你能够快速赶到车附近，或者说是车在旁边，我们就直接把车就是开走，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就千万不要说是这个。又舍不得离开车，然后呢又不进行快速的转移，这个就不太合适，
1: 千万不要在车上进行等待啊。
0: 是的，
1: 那另外呢就是台风了哈，这种特点呢是强风暴雨叠加，破坏力强，危险信号呢就收到台风蓝色及以上预警的时候，户外杂物有出现晃动，门窗出现了异响，沿海呢出现了明显的大浪，那这个时候应该这样做，提前的关紧门窗，储备呢必要的生活用品，提前的收好阳台的易坠物，远离窗户玻璃门等区域，船舶呢要及时的回港避风。那这些呢不要做，不要到海边堤岸等区域拍照，也不要在广告牌、临时建筑、大树下去进行躲避，更不要在台风过后立即前往海边还有山区。
0: 嗯，没错。
1: 还有呢，面对强对流的天气，它的特点呢是发生很突然，变化呢也很剧烈，破坏力极强。危险的信号是当天空突然变暗，乌云压顶，突然出现这个电闪雷鸣、狂风骤起，还有出现这种冰雹或短时骤雨的时候，这种是强对流天气。那我们应该这样做，尽快的进入室内或者说坚固的遮挡物下来进行躲避，还有要远离照明线路，比如说高压电线、变压器这种地方。遇到龙卷风的时候呢，要远离门窗，到与其方向相反的房间内抱头来蹲下。
0: 是的，不要做的是，不要在强风中冒险开窗关，就是开门或者是开窗户，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者是在大树下躲雨，这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大风吧，大风呢特点是突发性强，高空坠物风险高，危险信号预警出现了大风天气，树木剧烈摇晃，空中出现被卷起的物品。如果说有这样情况，请大家务必提前关紧门窗，驾车时减速慢行，注意横风的一个影响，户外作业立即停工，进入到稳固的建筑躲避。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也不要站在那个店外的门头底下，因为这个大风它确实有可能把什么东西刮下来。
1: 嗯，没错。另外呢，山洪啊，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近期哈，我们虽然说是一个高温的这个干旱天气，但是呢，在山区也容易发生这种山洪的情况。所以呢，如果说遇到山洪，它的特点呢是来得快，流速大，而且冲击力强，它的危险信号呢就是山沟的水流突然变大变浑，而且呢会听到异常的轰鸣声，上游呢突然降暴雨，这个就可能会发生这个山洪。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立即向屋顶、山顶这种高处进行转移，要与向着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来进行逃避，避开呢一切围墙等可能被冲毁的地方，千万不要呢不要沿着河谷的这个方向啊去进行逃生，也不要在低洼谷底来进行躲避，更不要轻易的想着游泳来进行转移。
0: 嗯，是的。还有泥石流，特点是裹挟着泥沙巨石，破坏力比较强。这个呢，其实在塔县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0: 沟谷传来异常的声响，河水突然断流，或者水势突然增大，还有这个沟内变暗，地面有轻轻震动。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这样做，在沟谷遭遇大雨时，提前转移到高地避险，立刻向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的山坡上去爬。不要做的事情，不要顺着沟谷的方向朝上游或者下游跑，就是不要跟着河流跑，然后也不要在陷入洪流的时候盲目呼救，避免呛入泥沙。
1: 嗯，还有呢，洪水它的特点是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那危险信号呢是江河湖泊的水位持续上涨，收到了洪水预警和转移通知，堤坝堤岸附近呢出现了漫水渗水的情况，我们应该这样做，关注预警，做好随时准备撤离的情况。
0: 嗯，
1: 第二呢是向高处坚固处来进行转移，那如果说不慎落水，利用门板、桌椅等漂浮物转移到安全地带。
0: 嗯，
1: 千万不要呢靠近河道、桥梁、涵洞，也不要冒险返回被淹区或取物，不要被吃这个被洪水泡过的食物。
0: 没错，那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大家也都要谨记。那其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随时关注我们的天气预警吧。
1: 嗯，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

0: 历险速记的一个知识。暴雨呢要关注预警，台风呢要减少外出，强对流天气呢要快进室内，大风天气要远离窗边，山洪要往高处走，泥石流呢是往两侧跑，遇到洪水及时转移，城市内绕呢绕开积水，山体滑坡呢是横向撤离。
1: 是的，安全总则是台风天暴雨天不侥幸不冒险，看预警避险地，提早防范更安全。
0: 面对这种高温的天气，包括呢预警的信息，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避险的措施吧。
1: 没错，
0: 做好这个相应的措施，保证自己人身的安全。

0: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防溺水三字歌。高温季多雨天，防溺水最当先，节假日星期天莫戏水，谨心间若游泳去泳馆，既卫生又安全，学游泳为锻炼不成呢。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那有一些这个最后的消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明天起呢，大家穿鞋的时候呢务必要调整一下啊。这几年网上出现了不少的神鞋，比如说呢防滑老人鞋，踩屎感的洞洞鞋。那大家知道吗，这些看似舒服时髦的鞋子可能是健康的杀手啊。
2: 没错，
1: 最近啊天气很炎热，洞洞鞋呢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我发现呢，其实我们单位也有很多人在穿哈，很多同事也穿，
2: 因为很舒服嘛。但其实洞洞鞋我总觉得有一个点是什么，我觉得它就是穿着特别舒服就会上瘾。
1: 哎，对的啊，就确实这个脚感很好。但是呢相关的专家也是说到了啊，除了几个洞洞之外呢，那其实哈还会出现这个，如果说你穿上之后容易出现这个出汗啊，在这个洞洞里积聚，那这种情况下就造成局部的湿热情况，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同时呢，如果说一旦感染真菌啊，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会出现脚气，危害这个身体的健康。那专家也是提醒到了夏天应该怎么穿鞋。第一个呢，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说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一定要注意啊，需要去装备一点其他的装备，最好呢穿上棉质的袜子。
2: 没错，
1: 出了汗呢能够及时的吸收，不要光脚去穿哈。那除了洞洞鞋之外呢，老人鞋也要注意了，年纪大了之后啊走路不稳容易摔倒，因此呢一些商家专门开发了专门的老人鞋。那这些产品在宣传的时候呢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是要注意啊，部分的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呢直线上升。
2: 没错，那还有就是有一些鞋子它鞋底过软，足弓更容易坍塌塌陷，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是呢鞋底过软会明显的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而足弓相当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包括缓冲行走的冲击力。年龄大老年人的足弓弹力本身就会逐步下降，缓冲地面的时候这个能力也会随之减弱，如果足底再缺乏这样的足弓支撑，足弓就会更加容易塌陷，进而一步然后导致双脚的抓地能力变差。其实我有一个小窍门吧，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刚才跟小芳说，其实我自己私下一直挺内卷的，但是我没有跟大家说过。就是有两个东西我觉得能够缓解腿部包括足部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那个静脉曲张袜，就有的时候走的比较多或者站的比较久，晚上我可能就会穿静脉曲张袜。如果是女生的话，如果你有习惯，你再把这个身体乳涂上之后再去穿静脉曲张袜，第二天你的腿会觉得很舒服，并且皮肤会越来越好，因为一直被包裹着，而且被这个身体乳包裹也会变白嘛。
1: 是的。
2: 还有一个东西，这个我其实非常有这个能说的点啊。我自己尝试过很多种这个足弓垫，因为我知道就是你穿上足弓鞋垫之后你的腿其实会更直，而且确实你的那个脚部的足弓就是内窝那里会很舒服，
1: 很舒服，走路的时候没有那么累啊。
2: 只要我穿运动鞋，我的鞋子里一定有足弓垫，我都会偷偷摸摸垫上一个。但是有两种，它一个是硬质感比较偏硬的，然后它只有足弓地方有支撑，然后就是脚后跟这里它是镂空的，这种呢是我穿那个就是正常鞋子时候会垫的。如果说我穿就是冬天的可能穿靴子的时候，我会去垫某牌子的它的那个就是比较软的那种，它那个是整体的，它是一体的，然后就是我夏天穿的可能就是半片的那种足弓垫，然后其实说实话都很舒服。那半片足弓垫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比较偏硬的质感，可能会导致你腿如果长时间穿，然后脚底有一个地方脚后跟那里有一点点磨，可能时间长了会出点小老茧。但是和健康比起来肯定还是要选择足弓垫。
1: 是的。
2: 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要给老年人买这样的老年鞋的话，你可以买大一号然后再去买一个足弓垫，而现在市场上做了很多足弓垫非常好穿。就是我不跟大家开玩笑，也可能是我穿习惯了，我是个人觉得还不错。男生又

0: 很多人感觉不到，是因为男生他的鞋子里是自带足弓垫的，而女生很多的鞋子里它
1: 是
0: 没有足弓垫的，
1: 是吗？
0: 是的。
1: 哦，那这个确实啊，男女的这个鞋它的构造上来说还是不一样的啊。
0: 嗯，没错。
1: 所以呢，我们记住这三点可以做到买鞋呢不踩坑。第一个呢，是一定要做到这个鞋头宽窄舒适啊，五个脚趾能够在鞋内自然的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这种女生穿的比较多哈。然后穿着呢，长期容易引起外拇指翻啊，这个脚趾变形的一个问题。第二呢，一定要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啊，前掌部位呢可以轻松的弯折，但鞋子中后段呢不能随意对折或者说扭曲变形。
0: 没错，
1: 鞋后跟呢必须具备一定的硬度，才能够呢有效的稳定脚踝。另外呢，平底鞋也不宜完全水平，鞋头和鞋跟最好有轻微的高度差，以便更好的支撑足弓。那最后呢，就是一定要内部透气，大小合适了，优先选择透气的材料，尽量的避开这个塑料劣质的这个人造革。鞋子尺寸呢也要略大于脚掌，而且呢不宜过大，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上脚来试走几步，
0: 没错，
1: 确保走路时候呢能够在鞋内来回的滑动啊。好了，那今天的这个喀什早上好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慧仙，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声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喀什地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加强民生项目建设，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一心向党汉墨扬青书法作品展巡展走进疏勒县，地质机关10家党建特色品牌集中展示活动举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马兴。

0: 退的处理决定，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市场开发推介会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4号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中共中央给予马新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3: 会议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马新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矢志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马新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扎实做好以案为戒、以案明纪、以案促治工作，坚决肃清马新瑞恶劣影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摆在首位，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长修长练，不断锤炼坚强党性，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紧盯关键少数，抓住关键权力，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杜绝权力任性、用权失范、以权谋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确保手中权力只能用来为党办事、为民造福。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健全选人用人关键环节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持续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从严惩处家族腐败、衙内腐败、裙带腐败和身边人腐败问题，坚决防止权力和影响力滥用，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确保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各职能部门要履行监管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强监管，抓业务必须抓党建，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各级纪委监委要贯通履行监督专责和协助职责，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推动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会议要求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以马新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境鉴，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和改进作风各项规定，坚持以身作则，始终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进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
2: 7月15号，喀什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听取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研究审议了2026年上半年喀什地区政治生态分析研判报告和纪检监察报告。
0: 会议强调，全地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贯

0: 穿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压实责任，细化举措，深挖攻坚，抓好全国自治区民生实事落实落地，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构建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7月15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市场开发推介会在喀什举行。会议旨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赛事筹办，搭建企业合作平台，凝聚办赛合力，标志着喀什赛区市场开发工作正式进入实质推进阶段。
2: 据喀什地区行署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喀什地区筹委会正积极完善各项方案及应急预案，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喀什赛区赛事场馆设施日趋完善，竞赛组织不断优化，宣传氛围日益浓厚，为盛会顺利举办奠定了坚实基础。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是规格高、规模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其中，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喀什赛区承办，将于8月28日至9月6日举行，共设28个竞赛及表演项目，涵盖珍珠球、健身操和球、武术、摔跤、龙舟、达瓦兹、传统棋类及马术、雕羊、赛骆驼等赛事，涉及11处场馆场地。马上赛事将于8月23日至9月2日在库尔勒市分赛场举办。其中，达瓦兹、牦牛、雕羊等观赏性强的项目将通过全媒体直播，为合作企业提供高曝光度的品牌展示平台。筹委会独家授权喀什融媒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市场开发。会议重点解读了市场开发模式及赞助体系，赞助层级分为战略合作伙伴、官方赞助商、官方供应商等，合作企业可获得赛事冠名授权、场馆广告展示、直播品牌曝光及官方媒体推广等权益。推介会上，喀什融媒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两家赞助企业现场签订合作意向书。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党建引领是富民兴村的根基。加什县英买里镇英买里村党支部探索党支部牵头加合作社运营加农户参与发展模式，深耕新媒特色种植，搭建家门口就业增收平台，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眼下，英买里村2000多亩新梅挂果累累，村民正抢抓农时进行夏季管护。从2008年政府免费发放果苗到如今成为全村指导精细化种植，科学管护带来丰产提质，订单客商纷至沓来。同时，产业红利也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果品销售、电商直播、冷链运输成为乡村新职业。
3: 喀什县英买里镇英买里村村民买买提江阿地利：
4: 这份事业改善了我的生活，今后我会继续带动周边农户扩展销路，一起增收致富。
2: 青年返乡，产业兴旺，村庄变美，英买里村的蜕变是喀什县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从种植到销售，从线下到线上，从农业到文旅，党组织的关怀像一张密实的网，兜住了新梅生产每一个环节，让村民种得安心，卖得放。

0: 心，日子过得舒心。
1: 喀什地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努尔阿蒂利·努尔艾和买提，
2: 我们会持续夯实基层党建基础，把为民办事服务做深做细做实，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实实在在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带领乡亲们过上更好生活。
3: 7月14号，喀什地区红领巾新向党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演讲比赛在喀什市第四小学举行。
4: 演讲比赛由地区团委少工委主办，比赛现场来自各县市的选手们深情讲述革命先烈故事，引领少先队员们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地区少先队员代表在活动中学习感悟党的历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增强本领，收获成长力量。选手们真挚感人的演讲赢得现场热烈反响。赛后，优秀选手被纳入地区小小讲解员人才库，并将参与后续红色宣讲活动。
1: 喀什地区少先队总辅导员祖利阿亚提·艾买提，
5: 本次活动也是我们立德树人、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实践，充分展现了喀什少年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面貌。
3: 7月13号下午，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在京东物流喀什仓开展实战消防演练，夯实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基础。
0: 演练模拟分拣车间起火、企业员工和微型消防站开展初期处置，消防队伍到场后开展搜救、控火、冷却、排烟等处置，各环节配合紧密，圆满完成全部实战科目。
1: 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张雷，
6: 通过实地演练，一方面是检验我们消防救援队伍和其他力量的联动组织水平，检验我们夏季练兵成果，再一方面就是强化社会单位的消防安全能力，尤其是培养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人员疏散能力。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今年上半年，喀什地区绿色能源市场持续优化，绿电交易规模大幅攀升。数据显示，上半年完成绿电交易 1.5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2.84%。新能源消纳能力稳步增强，清洁电力供给充足，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和企业绿色生产提供了坚实保障。
4: 7月15日，由喀什地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智企未来少年问道2026年社科夏令营开营。35名青少年通过行走课堂模式，开启为期三天的社科文化探索实践，实地研学，感受社会科学魅力。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联合至善公益基金会在英吉沙县人民医院开展2026年至善脊梁工程义诊救助活动，重点筛查青少年脊柱侧弯及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活动在基金会支持下，免收挂号费及拍片检查费，确诊的困难家庭患者还可申请手术救助，切实减轻就医负担。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艾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0: 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隐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第29回，张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盘子来一举两用，却不为话不实，倒要将哥的这块玉请了下来，拖出去给那些远来的道友并徒子徒孙们见识见识。贾母道：既这么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么呢？就带他去瞧了，叫他进来岂不省事？张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士80多岁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只是外面的人多，气味难闻，况且大暑热的天，哥受不惯，倘或哥受了阿扎气味，倒值多了。贾母听说，便命宝玉摘下通灵玉来放在盘内，那张道士兢兢业业地用蟒符子垫着捧了出去。这里贾母与众人各处游玩了一回，方去上楼。只见贾珍回说：张爷爷送了玉来了。刚说着，只见张道士捧了盘子走到跟前笑道：众人托小道的福，见了哥的玉实在稀罕，都没什么敬贺之物，这是他们个人传道的法器，都愿意为敬贺之礼，哥便不稀罕，只留着玩耍赏人吧。贾母听说，向盘内看时，只见也有金黄，也有玉珏，或有事事如意，或有岁岁平安，皆是珠穿宝嵌，玉镯金镂，共有30件。因说道：你也胡闹，他们出家人是哪里来的，何必这样，这断断不能收的。张道士笑道：这是他们一点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挡，老太太若不留下，倒叫他们看着小道平常不像是门下出身了。贾母听如此说，方命人接了。宝玉笑道：

张道士又忙拦道：“哥虽要行好，但这些东西虽说不甚稀奇，到底也是几件器皿，若给了穷人，一则与他们也无益，二则反倒糟蹋了这些东西。要舍给穷人，何不就散钱于他们？”宝玉听说，便命收下，等晚间拿钱施舍罢了。说毕，张道士方退出去。这里贾母和众人上了楼，贾母在正面楼上坐了，凤姐等占了东楼，众丫头等在西楼轮流伺候。贾珍一时来回，神前拈了戏，头一本是《白蛇记》。贾母便问：“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是汉高祖斩蛇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满床户。”贾母点头笑道：“啊，倒是第二本也罢了，神佛既这样，也只得如此。”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贾珍退了下来，走至外边，预备着身表、坟前梁开戏，不在话下。且说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旁边，因叫个小丫头子捧着方才那一盘子贺物，将自己的玉带上，用手翻弄寻拨，一件一件的挑与贾母看。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来，笑道：“哎，嘿嘿嘿，这件东西像是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宝钗笑道：“啊，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道：“啊，原来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黛玉冷笑道：“她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唯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她才是留心呢。”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宝玉听见史湘云有这件东西，自己便将那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怀里，一面心里又想到怕人看见他听见史湘云有了，他就留这件，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瞟人。只见众人倒不理论，唯有黛玉瞅着他点头，似有赞叹之意。宝玉心里不觉没好意思起来，又掏了出来，向黛玉笑道：“妹子，你戴好不好？”黛玉将头一扭道：“哼，我妹子，你戴好不好？”黛玉将头一扭道：“哼，我不稀罕。”宝玉笑道：“嘿嘿，你既然不稀罕，我可就拿着了。”说着又揣了起来。刚要说话，只见贾珍之妻尤氏和贾蓉续娶的媳妇儿胡氏婆媳两个来了，见过贾母。贾母道：“你们又来做什么？我不过没事来逛逛。”一句话没说了，只见人报：“冯将军家有人来了。”原来冯子英家听见贾府在庙里打叫，连忙预备了猪羊香烛茶食之类赶来送礼。凤姐儿听了，忙赶过正楼来，拍手笑道：“哈哈，哎呀，我就不防这个，只说咱们娘儿们

来闲逛逛，人家只当咱们大摆斋坛的来送礼，都是老太太闹的，这又不得不预备赏风。刚说了，只见冯家的两个管家女人上楼来了，冯家两个未去，接着赵侍郎也有礼来了。于是接二连三都听见贾府打叫，女眷都在庙里，凡一应远亲近友世家乡语都来送礼。贾母才后悔起来，说：哎，又不是什么正经斋事，我们不过闲逛逛，没得惊动了人家。因此虽看了一天戏，至下午便回来，次日便懒得去。凤姐又说，打墙也是动土，已经惊动了人，今儿乐得还去逛逛。那贾母因昨日张道士提起宝玉说亲的事来，谁知宝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生气，趁着张道士与他说了亲，口口声声说从今以后不再见张道士了。别人也并不知为什么缘故。二则，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贾母便执意不去了。凤姐儿见不去，自己带了人去了，也不在话下。且说宝玉因见黛玉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懒得吃，不时来问，只怕他有个好歹。黛玉因说道：你只管看你的戏去吧，在家里做什么？宝玉因昨日张道士提亲之事，心中大不受用，今听见林黛玉如此说，心里因想到：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连他也奚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烦恼加了百倍，只是别人跟前断不能动这肝火，只是林黛玉说了这话，又比往日别人说这话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说道：我白认得了你罢了。林黛玉听说，便冷笑了两声道：你白认得了我吗？我哪里能够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你的？宝玉听了，便走来直问到脸上：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林黛玉一时解不过这个话来。宝玉又道：昨儿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今儿你到底又宠我一句，我便天诛地灭，你又有什么益处？黛玉一闻此言，方想起昨日的话来，今日原是自己说错了，又是急又是愧，便抽抽搭搭的哭起来，说：我要是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呢？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挡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生气，来拿我杀性子。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即如今稍知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归因阁秀，皆未有烧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便尽法子暗中试探。那黛玉偏生她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都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

0: 不有口角之事。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解烦恼，反来拿这话堵噎我，可见我心里时时刻刻白有了你，你心里竟没我。宝玉心里是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那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人的？我便时常提着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无毫发私心了。怎么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那宝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是情愿的。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有我的心，那才是你和我近，不和我远。黛玉心里又想着，
1: 你只管你就是了，你好我自好，要把自己丢开，只管周旋我，是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远了。
0: 看官，你道两个人原是一个心，如此看来却都是多生了枝叶，将那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了。此皆他二人素习所存私心，难以背述，如今只述他们外面的形容。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腻了己意，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话来，便赌气向井上抓下通灵宝玉，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
2: 什么老石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
0: 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纹风没动。宝玉见不破，便回身找东西来砸。林黛玉见他如此，早已哭起来，说道，
3: 何苦来，你摔砸那哑巴东西，又砸他的，不如来砸我。
0: 二人闹着，紫娟、雪雁等忙来解劝，后来见宝玉下死力砸玉，忙上来夺，又夺不下来，见比往日闹得大了，少不得去叫袭人，袭人忙赶了来，才夺了下来。宝玉冷笑道，
2: 哼，我砸我的东西与你们什么相干？
0: 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眼眉都变了，从来没气得这么样，便拉着他的手笑道，
3: 你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她，倘或砸坏了，叫她心里脸上怎么过得去？
0: 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心里一烦恼，把方才吃的香茹饮解暑汤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出来了。紫娟忙上来用卷子接住，等时一口一口的把块卷子吐湿了。
1: 雪雁忙上来捶揉，紫娟道，
3: 虽然生气，姑娘到底也该保重些，才吃了药好些，这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了出来，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
0: 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上来，可见黛玉不如紫娟呢。又见黛玉脸红头胀，一行啼哭， 以形气凑，以形是泪，以形是汗，不胜怯弱。宝玉见了这般，又自己后悔，方才不该同他较正。这会子他这样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也心酸起来，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凉，待要劝宝玉不哭吧，也心酸起来，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凉，待要劝宝玉不哭吧，一则又恐宝玉有什么委屈闷在心里，二则又恐薄了黛玉，两头为难。正是女儿家的心性，不觉也流下泪来。紫娟一面收拾了土的药，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轻轻地扇着，见三个人都鸦雀无声，各人哭各人的，也由不得伤心起来，也拿卷子擦泪，四个人都无言对泣。还是袭人勉强笑向宝玉道，
1: 你不看别的，你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该同林姑娘拌嘴。
0: 林黛玉听了也不顾病，赶来夺过去，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来就绞。袭人紫娟忙要夺时，已经剪了好几段。黛玉哭道，
1: 我也是白孝利，他也不稀罕，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
0: 袭人忙接了玉道，
1: 何苦来，这是我才多嘴的不是了。
0: 宝玉向黛玉道，
2: 你只管脚，我横竖不带他也没有什么。
0: 只顾里头闹，谁知那些老婆子们见黛玉大哭大吐，宝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闹到什么天地儿，便连忙的一起往前头去回了贾母、王夫人知道，好不至于连累了他们。那贾母、王夫人见他们忙忙的做一件正经事来告诉，也都不知有了什么缘故，便一起进园来瞧，急得袭人抱怨紫娟为什么惊动了老太太、太太。紫娟又指当时袭人去告诉她，也抱怨袭人。那贾母、王夫人进来，见宝玉也无言，林黛玉也无话，问起来又没为什么事，便将这祸移到袭人、紫娟两个人身上，说为什么你们不小心服侍，这会子闹起来都不管了。因此将他二人连骂带说教训了一顿，二人都没得说，只得听着。还是贾母带出宝玉去了，方才平复。过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里摆酒唱戏，贾府诸人都去了。宝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总未见面，心中正自后悔，无精打采，哪里还有心肠去看戏，因而推病不去。黛玉不过前日中了些暑入之气，本无甚大病，听见他不去，心里想，他是好吃酒听戏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为昨儿气着了，再不然他见我不去，他也没心肠去，只是昨儿千不该万不该搅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带了，还得我穿了他才带，因而心中十分后悔。那贾母见他两个都生了气，只说趁今儿那边看戏，他两个见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得抱怨说，我这老冤家是哪世里造下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

0: 乌省市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话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了。即使我闭了这眼，断了这口气，凭着你们两个冤家闹上天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骗他娘的又不咽这口气，自己抱怨着也哭了。这话传入宝林二人耳内，原来他二人竟是从未听见过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这句俗语，如今忽然得了这句话，好似参禅的一般，
1: 都低头细嚼这句话的滋味，都不觉潸然泪下。
0: 虽不曾会面，然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却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了。袭人因劝宝玉道：“千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里小厮们和他们的姊妹拌嘴，或是两口子纷争，你听见了，你还骂那些小子们蠢，不能体贴女孩们的心肠。今儿怎么你也这么着了？明儿初五大节下，你们两个再这么仇人似的，老太太越发要生气，一定弄得大家不安生。依我劝，你正经下个气，赔个不是，大家还是照常一样的，这么着不好吗？”宝玉听见了，不知依与不依，且听下回分解。
2: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1: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2024年7月12号是第四个国际防治沙尘暴日，作为风沙天气频发的地区呢，新疆的每一次扬尘也都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安全。值此之际，如何做好个人防护？身处边疆的青少年又该掌握哪些应急的自救技能呢？援疆医疗队驻疆科普工作也在持续的推进当中，在扎根边疆普及安全知识的过程当中呢，一堂生动有趣的沙尘天气安全防护课也在天山脚下暖心开讲了。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重症科普学组也是携手了经典科普 IP 酷杰，打造出了专属青少年的沙尘暴避险科普漫画，以趣味画面、真实的场景、通俗的讲解，把专业的沙尘防护知识和应急自救技能送到边疆的每一位孩子身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聚焦这样的一次活动啊。今天也是邀请到了我们酷杰的医学之旅营救总动员的主编，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重症科普学组的组长，还有我们上海市第12批组团市医疗援疆干部组的人才，原沙车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邹海邹医生。邹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也是非常荣幸今天可以和邹老师啊跨越了5000多公里，我们面对面来进行这样的一次节目的采访。其实刚刚呢也和各位简单的来介绍了一下，就说咱们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内容，其实听上去啊，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有趣的。而且如果大家关注过上海援疆的公众号的话，也会看到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画面啊，是非常的栩栩如生的，用了非常多的这个色彩的运用，还有这个人物形象的动画的一个设计，实际上都是希望啊，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更多的这种科普的知识啊，走进到我们每一个这个中小学的学生当中。我们先和各位刚刚也是介绍了一下邹医生的一些简介情况。实际上您是5月份啊，刚刚作为第12批的这个援疆医生奔赴到新疆了。刚落地这段时间啊，这个气候饮食啊、生活作息啊、医院的工作环境啊，不知道您还适应吗？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近况吧。
2: 好的，今年的5月呢，我作为第12批浦东援疆的医生抵达了巴沙车，应该说就跨越了5000多公里，从上。

0: 来到了南疆。这里的气候呢、饮食以及啊我们说的诊疗环境呢的落差，直观上呢也是比较强烈的。南疆的昼夜温差呢比较大，空气呢比较干燥。出道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频繁的这些口干啊，甚至会有些失眠。饮食上呢，这边都以肉食和面食为主，和上海的清淡饮食呢，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我所在的大车县人民医院的重症医学科的，因为我们的重症医学科的发展的关系，底子呢也相对的薄弱，急救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流程还不够那么的完善，硬件和诊疗体系啊，和我们内地的这些医院呢，存在着有一定的差距。初期呢，确实会有一段的适应啊，有一个缓冲期吧。但是呢，现在的话，我到了这里，通过一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适应，也慢慢的习惯了这里的一些包括它的气候、饮食，还有我们说诊疗一些过程。
1: 因为刹车啊，实际上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非常容易有沙尘，对吧？就是这个天气，实际上没有到过新疆的，或者说到过南疆的边疆地区的朋友们可能不是那么的特别的了解。我自己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因为《原见之声》的这个节目的原因啊，每年都会到新疆到喀什去，然后一遇到沙尘天气就感觉哇，真的是下土的感觉，而且是一张嘴说话可能嘴巴里面都是沙。我想其实您到了这儿以后，可能对于您的这个创作科普的这个工作也有更大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体验感，对吗？
0: 是的，这里的这个沙尘暴的天气，其实我们一下飞机第一天其实就给我们来了一场这个沙尘暴。那时候感觉呢，就是好像有点在我们的小说的场景里面呢，就会有点到了这个就是难以呼吸窒息的一些感觉。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些作家，所以到了这之后的话，给我的一些写作还有一些创作吧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素材。
1: 到了新疆之后，到了医院之后，这段时间您印象最深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呀？
0: 其实给我触动最深的一件小事呢，是刚落地不久参加了我们的一校党建共建的一些活动，在我们沙车县的一些小学开展了心肺复苏的一个实训。不少的师生呢就完全不懂这个心脏骤停的黄金四分钟这样的一个急救的一个知识，孩子们面对模拟呢都可能都不敢上手家长呢普遍认为这种急救呢是医院医生的事，普通人呢不用学通过手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实操训练，以及我们说捐赠了一些这个急救的科普读物之后，有一个小朋友，应该是维族的小朋友，拉着我的手说，以后路上有人晕倒了，我们自己也能像库杰一样救人呢。这件事呢就让我更加笃定了，就是说医疗援疆呢不能只守在病房里做手术，或者是的一些工作，可能健康科普以及急救的普及才是补齐我们说边疆的民生健康短板的这样的一些关键。所以我们也坚定了，我后期的带着我的团队要把库杰科普 IP 这样的一个形象增根到基层的一些宣教的一个想法。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边疆的很多的小朋友来说，他们可能原来真的没有接触过太多的像这种医疗的科普啊，包括说像您这次去科普一些沙尘的天气的一些内容的，他们可能大多数的这个内容还是源于我们普通的书本读课外读物的这个习惯啊，甚至说是这样趣味读物的习惯，还真的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所以这次您带着这个库杰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走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和态度？
0: 他们一接触就是我们讲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主要是做一些这个急救的一些培训，包括就是在模拟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心肺复苏的这样的一个实操训练，所以他们对库杰这样的就是感觉我们的医学也能够这么可爱也能够这么就是吸引人。所以说把我们就是，而且当听说我是一个，就是我是一名这个重症医学科的医生看上去还是挺害怕的，对，但是我们有库杰这个加持的话，这样整个一个形象呢也是会得到让更加的 ICU 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会更加的这个接近于我们说接近于群众吧。对，
1: 是在

0: 接着聊回到就是您的援疆路的开启啊，因为实际上也是这一批的刚刚到新疆的干部，我们每一次其实都会很好奇啊，就干部在去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要下个决心，就说我要报名去参加援疆？因为实际上这个距离很大，然后两地的生活的差距啊、习惯都还挺大的。而身边的亲友啊，一开始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的小顾虑？包括您是当时怎么说服家人啊，还是说家人本身就很支持？跟我们来说一说这当中的故事吧。
1: 嗯，好的。这次的这个援疆呢，是我的主动报名。其实基于了我的几个初心吧。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援疆呢是践行我们的医者的一个使命，落实呢国家的主城市的医疗援疆战略啊。尤其是呢我们南疆地区的这个重症医疗的一个短板啊，推动我们的医疗资源呢达成。第二个呢，我本身就是一个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再加上有一定的医学科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依托了我们的普通的医疗科普的平台资源，所以我想探索一个就是科普加临床再加人才培育的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援疆新模式。第三个呢，主要是我也是想为了促进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三交工作，也就是交往、交流、交融，用标准化的诊疗、通俗健康的知识，拉近了我们各族的群众的一个距离，也可以筑牢我们所边疆的健康安全的一个保障。起初报名的初期呢，家人和亲友呢，普遍的都会有一些顾虑，担心呢，我们说南疆的路途呢非常遥远，气候呢也会比较干燥。加上身体呢有可能会吃不消，因为我常年呢是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重症的救治，再加上科普的创作，所以工作负荷呢是比较大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担忧异地了没有家人的一个陪伴是不是会觉得孤独我呢还是采取我的一个老的办法去给就是跟我的家人沟通。第一个呢就讲清楚国家是有保证的有需要我们要去要去支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刹车的分子也会给我们的生活上呢以及这个工作上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支撑打消了我们安全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顾虑。第三个我自己本人呢也做好了家庭的一个分工包括安排好了家中老人的一个照料同时呢我在这一个月期间呢把我的一些援疆的工作动态以及我的一些科普的成果也分享给我的家人家人还是最终还是理解和支持的也成为了我这样的去援疆开展医疗科普工作的一个最坚实的后盾尤其是我的母亲就是我是参加过了这个作为第四批援应该是因为我还有点记不得了就是作为一个最上海的援鄂医疗队整件事的接管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的光谷院区。那时候我也是主动型出征去抗疫的。其实我的母亲呢也比较放心我去。明白呢这是作为我一生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对。
0: 所以能听得出来就是出发之前实际上安排好家里的各种事宜，对吧？也要安排好老人，然后也要让老人安心。最重要的是其实也要把自己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家里面要交代清楚。到岗之后啊，其实每天我知道你们要接诊的时间是很长的，而且因为新疆和我们上海这边的作息也不太一样啊，可能也会有一个时差的问题，所以不光是我们经常要坐诊，然后到早上对吧，一直要工作到深夜，然后而且还会要去下乡来进行义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发现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高发的一些特色的病症是什么？包括说大家的健康观念，这也是很多的这个援疆的医生都跟我提及的，就健康观念的问题啊，就医的习惯，这些和内地的群众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1: 是的，就是本地的，因为结合我的一个下乡的义诊和日常的重症的一个接诊，结合呢当地的，因为我来了之后的话，结合当地的这些饮食的习惯，以地域的环境以及高发疾病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类。第一大类主要是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因为长期的高脂高油肉食饮食还包括高盐饮食，它的高血压

0: 啊糖尿病和脑卒中的风险呢是高发的。我们重症医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休克啊，心源性休克、心梗、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的比例呢也是极高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啊风湿骨关节以及我们的啊腰颈背部的疼痛的这样的一个一大类疾病呢也是比较多。因为我们南疆的昼夜的温差呢是比较大的，长期的户外的劳作、中老年的骨关节病以及风湿疼痛啊也是十分普遍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极危重症啊以及灾害的创伤啊发病率也是挺高啊。因为结合在我们的县域的这样的一个啊多三地啊泥石流、灾伤等意外的伤害多发，群众呢又缺乏了这样的一个自救避险的知识，所以说轻症拖成重症啊是重症我们医学科的话一个主要的收治来源。与内地的这个群众的健康和就医的习惯呢也有就像主持人说的有一定的啊这个差异。第一个方面呢主要体现在这个预防的意识薄弱啊，很多患者一来啊都非常重啊，但他们来之后的话重治疗而轻预防，平时在我们在这个问诊过程中，而内地的群众呢是比较会主动的这样的一个体检，慢病的规范的随访的意识呢也比较强，本地的一些居民呢普遍是没有定期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的这样的习惯，身体呢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啊才会就医，很多的慢病啊还有一些创伤会脱至了危重症的情况下才送医，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说重症的救治的难度。第二个方面就是慢病的依从性不足，尤其是对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症状缓解了，他们就自行的一个停药，不监测啊血压和血糖，啊导致呢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个脑梗、心衰，入住我们的危重症病房。第三个就是急救的认知的一个空白，我们去就是说去学校啊，前面我也讲到了，去学校开展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健康宣教之后呢，也普遍认为对这个常态化的普及心肺复苏这样一个急救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空缺还是挺多的，本地的群众呢普遍不懂得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自救互救以及突发了心脏骤停啊该怎么办啊，尤其是外伤简单的一些外伤的处理啊，他们都只能等待着我们的救护车啊，从而呢有可能会错失我们的黄金救治的4分钟，对。
1: 所以其实这个您到现场就是到了当地以后，实际上是在各方各面的一个适应的过程，也在就是习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最重要的是我想可能通过您的很多的这个科普的内容啊，也可以帮助当地的很多的老百姓提高一个健康的一个意识，这也是您在未来就是写作啊包括说创作的过程当中非常丰厚的一些资料哈、啊、就是这有了实地的这样的自己的一些亲身的感受。诊疗的过程当中啊，我想您可能也会经常碰到过群众会提到一些什么偏方呀，然后包括说是一些不实的这样的一些养生的说法所误导的情况，所以大家其实会有一些比较根深蒂固的健康的一些误区，您是怎么去跟他们来纠正这些错误的一些认识的，然后包括说您有没有和您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在义诊或者说看诊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医患的一些故事。
0: 当地的不少的群众呢会轻信民间的一些偏方啊，还有一些包括现在的短视频的一些不实的养生的这样的一个谣言啊，比如说认为不吃药靠食疗哎就能根治高血压，处方草药外敷能够治疗这个外伤不用清创啊，他这些类似这些认知呢还是根深蒂固的，生意的说教呢极易容易引发这样的一个抵触啊，所以我在坚持方面坚持了几种的也之前吧，因为在我们上海的重症医学这些诊疗过程中呢也摸索了一些，包括呢就是我觉得总结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共情为先啊，就是说你先要跟患者建立很好的这样的医患关系，沟通起来呢才会相对的一个方便，不能直接啊就否定了这些偏方啊，要结合这个他的本能或者是身边的同类的患者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导致了危重症的一些 病例案例。

0: 来讲清楚啊，我们的偏方容易啊延误这个治疗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呢，就借助着我们院内的一些啊，这是也我即将也要开展的院内的一些科普的海报，包括我们的酷杰漫画可以走进啊这个医院一些系列的一些啊宣传矩阵，能够利用这个漫画的可视化的讲解，能够图文并茂的通俗易懂的啊，然后再搭配着我们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丝带图，也有彝族的一个学生，所以可以转化成能听得懂的这样的一些通俗的语言，把我们的慢病，尤其是我们急救的一些原理进行一个简化，能让他们更好的接受。第三个就是我坚持就是要一个跟踪的一个随访，包括我们的义诊啊，我们的随访呢一定要有一定的巩固认知，所以说在下乡后面开展的一些下乡的义诊以及入户随访啊，要反复的一个宣教，要利用他们当地的村医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同步的一些科普，能够形成我们说常态化的引导。所以举个例子吧，因为我们刚到这个一个多月，我听到了一些，但是我想举的呢就是我的一个这个半虚构的小说集，就是我之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个 ICU 医生的私人笔记中的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在这个上海的 ICU 里面呢，接诊过一个老人，就是长期听信了一些偏方啊，靠药酒来调理心脏啊，散治停用停服了这样的一个降压药，最后诱发了心衰啊，住进了我的监护室。当时呢，我们没有直接否定呢他抑制性的处方，最后而反而是拿出我们监护仪上的一些数字啊，还有这个化验指标来给他一点点分析啊，耐心的分析，再给他制定了日常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和服药的计划，让他不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偏方。所以呢，最后老人呢也是非常的愿意配合我们的规范化治疗，最后的疾病呢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在后期的我刹车的这样包括义诊和后面的一些诊疗行为过程中呢，我也会沿用这样的一套的思路，拿书中的相似的案例进行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讲解，循序渐进的，从而扭转啊我们大家对一些错误观点的一些认知。
1: 是，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啊，我想上海的很多的听众应该也不陌生啊。就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这样所谓的这些偏方啊，实际上是非常影响老人的一个判断的，尤其是在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仅是做一个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一个心理的疏通师，对吧？要希望解开他们心中的一些心结。所以您看，我们到了新疆之后，我们的角色又要再多加两个，就一个是我们本身的医生的职责，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成为一个老师，因为我们要在新疆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我们师带徒的这个工作，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也有民族的学生，对吧？这其实是我们援疆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接下来我想您是不是也会通过一些实操的带教啊，包括一些病例的研讨啊，来帮助我们本地的医护团队提升一下他们的专业。
0: 是的，我们的医疗援疆的核心呢其实是造血，就是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这样的一个重症啊医疗团队伍。结合我们沙车县人民医院的这样的一个重症专业的薄弱的现状，然后呢我也制定了啊，来之前我也想过，但是来之后了解了实情之后啊，更加的补全了我的要系统化的带教的培育的一个方案。首先呢，第一步呢，我们要先做这个课本啊，也就是说标准化的可视化的一个教学的打底，持续的完善我们说这个重症科普的一个教学的海报。这里也会涉及到一些我们用一些动漫的形式，能够覆盖我们的 ICU 抢救室以及视教室，能够用一些动漫的形式能够梳理我们的创伤复苏休克的救治急救的统一的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啊，然后能够搭建我们这样一个本土的重症可视化的教学的资源库，能够降低啊我们说本地的医护人员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第二步呢，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床边的实操以及加晨间的病例研讨啊，我们作为一个常态化的

0: 每天的查房的话，一对一的床边的实操带照，包括我们监护室常见的一些操作，比如说试管插管啊、休克的复苏等急救的一些操作，能固定的晨间的疑难病例的研讨啊，我们可能转化成由本地的年轻医生为主导分析，我后面只会补充一些前沿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标准，引导他们形成独立的诊疗思维。第三个呢，就分层的精准化的带教啊，面对有一些基础薄弱的一些我们的医护啊，我们应该先从流程啊基础操作教起。对于一些骨干的医生，我们可能会更加聚焦在危重症疑难病的这样的一个处置以及多学科的一个协作啊，定期的会组织一些比如说我们急救的一些技能的比武以练促学。第四个方面呢，我们会利用这个线上线下的联动的啊一个资源，联合我后方的我们的医院啊，以及前面主持人也说了，我是中华医学会的重症科普学组，这样的一个资源啊，开展这个云端的病例分析远程的授课，同时啊，我们也可以共享上海的前沿的诊疗规范。第五个方面呢，我还觉得要结合这个县域的这个高发病啊，进行迭代化的教学的内容，包括围绕着我们的脑卒中啊、重症创伤啊，比如现在比较胆道的一个急呼症啊，本地的常见病，持续的更新我们的教学视频，要紧跟这个我们的国际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的发展的动态变化，能让我们的培训能够更加的贴合啊本地临床实际的一个需求。
1: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2: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1: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2: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您抒情怀。
1: FM93.4 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0: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1: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0: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1: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0: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
2: 就是因为您的这个身份还比较特殊，不像普通的这个医生，他只是这么一个角色啊。您就是因为您的这个身份还比较特殊，不像普通的这个医生，他只是这么一个角色啊。您作为一个科普漫画的一个主编，一般来说呢，就是一边在临床行医，然后一边还在长期的在坚持这些输出健康的这个科普，所以特别想了解一下，最开始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也好，还是说您本身的一个愿望也好，就希望说来做一些大众医学的一个科普。
3: 因为我本人呢一直就是在从事着这个重症急救的工作，在临床上呢也非常常年呢也会目睹着我们的群众呢因为健康知识的匮乏、急救的常识的缺失啊，脚病脱重，急诊呢错失了黄金救治的救治的时间，还有过去的我们说网络的虚假的养生的一些谣言的泛滥，专业的一些科普的这个供给是不足的，基层呢群众呢缺少了像我们这一直的权威的通俗的医学知识渠道，所以很多人呢会被这些不实的信息呢耽误了病情治疗。其实我也碰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病例，其实一方面呢我要尽力的救治，第二方面呢我也觉得替他们比较惋惜，所以说对于这个呢，所以说我们就依托了我平时这个在中华医学会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学组的这样的一个任职所以说我一直非常希望把我们的重症急救知识能够转化成普通人能够看得懂能够明白得了，能够具体的去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平时就落实到这个日常工作中。所以来到了刹车开展援疆之后我们的县域校园乡镇的健康宣教的这个缺口呢是比较巨大的，内地的成熟的科普资源很难触达到我们的边疆的群众，所以基于临床痛点以及我们的边疆的民生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就牵头了，延续了我们之前的这个原创性的急救科普 IP 形象酷极人能够兼顾了我们成人的慢病、青少年的防灾避险用漫画宣讲、短视频等多种的轻量化的形式，打造出我们健康科普的最后一封门，真正的把专业的一些知识能够送到各族的群众的身边。
2: 刚刚其实也介绍过，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和大家说了，这一期节目实际上是源头啊，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沙尘漫画，借助这个防沙尘暴日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然后做了一组沙尘的漫画，给我们说说这一组漫画您当时是怎么来创作的。
3: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的我自己经历过了这样的沙尘暴然后呢随队的

我们这个医疗团队的一些医生，还有一些其他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这些干部群众，问我周医生，这个沙尘暴要防吗？该如何防？哎，我一想一想，在这个援疆过程中，沙尘暴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如何的一个防治，哎，如何的自救，如何的去处理我们说与沙尘暴

0: 而且我看那个漫画不光是有这个动漫的形象，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对话，这个对话也是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通俗易懂一些？因为信上的这个文字啊，对于很多的这个年长的，可能说不太会说国通语言的，我们一些年长的这个边疆的群众，实际上是门槛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也会运用肢体语言和这样的一个就是文字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我们呢平时就会有一些，因为在涉及漫画，因为我经过前一版的我们的库杰的《医学之旅》这本漫画书，其实我们在去年在上海就已经跟中国科协已经上线了。对这一块的话，关于漫画的设计，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包括它的这些肢体语言，还有它对话，就是要做到在短短的那十几帧的这个画中就要显示出来，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呢，我也在不断的这样的进行一个摸索，跟我们说知名的这些做漫画的一些专家但是他们肯定是非医疗专业的进行一些沟通一些学习我也借助了我们这个上海作家协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因为我本人的话去年加入这个，所以我们对一些很多的非医疗专业的这些一些人士。沟通之后呢，也会促进了我形成我自己具有有我自己风格的这样的医疗科普漫画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这样一个经历吧。所以说，我们做的漫画呢，可能一方面兼顾了我们的医疗知识，第二个方面呢，也会通过简单的这些图，能够直达这个人的心底吧。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也在不断的一个学习过程中。
0: 然后我也想问问您啊，就是，因为现在其实不光是有这种漫画的这个形式，包括公众号、图画的意思，现在其实很多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都非常喜欢刷短视频，就是包括说其实下乡宣讲的那个方式啊，可能在我们边疆地区是一个更加通常一点、通俗一点的。是，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些线下的线下，下乡的宣讲啊，然后短视频啊，这些更接地气的一些科普的形式，来拓宽一下我们科普覆盖的人群。
1: 我们线上的一些文字的，就像不是前面讲的，就文字的话，对一些年长的人还是存在着一些门槛，所以我们呢也准备着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新媒体，在线下的全域的一个宣讲，这样一个过程，双向的科普体系，能够拓宽我们的覆盖的人群，包括我讲了线下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的举措呢，就包括我们就常态化的进程的这样的一个巡回的宣讲。我们现在的话就深入到了一些乡镇的村落，还有中小学相关的医疗机构，开展这样的一个科普志愿服务延续了我之前在我们上海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我们的这个党建加健康科普加校园安全这样的一个品牌，定期的组织这个急救的一个实训，然后联合呢我们刹车的多所学校呢，即将会开展一些这个生命安全的主题党日活动，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实操的教学。第二个呢，就是阵地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物料要全覆盖，包括在一些乡镇的卫生院以及我们的村卫生室以及校园里，会投放一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读物，然后设置我们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一个角。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医生嘛，下乡的义诊过程中同步的进行一些科普。包括我们说同步的时候开展一些这个急救的一个演示，免费的健康宣教，面对面的答疑，能够让我们的科普的一些信息能够更加的落地，然后更加的落地。所以说线上方面呢，我们也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科普矩阵拍摄这样的。其实我们与上海科普刚刚也在联络就是要拍摄一些急救的实操性的比较强的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一些科普的短视频，依托我们的普沙一家亲以及上海援疆的新媒体进行一个推送，可能更加的适配于我们的中老年的群众的一个观看的习惯。同步呢，我们会通过多平台的一个同步的这个转发，能够实现呢我们说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一个广泛的覆盖的一个覆盖面。第三个呢，我们也计划的打造一个云端的同步的一个课堂，针对因为我们新疆的话地域比较辽阔， 啊，我们有很多的

0: 偏远的这样的一个乡镇学校，很难能够去。但是呢，我们能够开展这样的一个线上的一个科普的课堂，是不是就能够实现的？我们说读不出春啊，学习啊，我们健康科普，尤其是我们的急救知识呢？对，我们也正在摸索。
1: 嗯，特别棒。而且您的很多的这个创作素材，实际上都来自于日常的一些临床的经历。
0: 对，是的。
1: 嗯，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比方说在临床上面，我们看到了哪些，然后会激发你的一些创作灵感？
0: 嗯，比如说，因为我的全部的，包括我在上海的创作一些科普，也是来自于我的一些这个临床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包括我们在 ICU 接诊的这些心梗、脑出血、创伤这样一个危重患者的一些病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下乡的义诊过程中，也会碰到发现一些群众呢有些共性的健康的一些误区，包括还有一些常规的一些慢性的管理的一些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去这个学校啊去贡献的时候呢，也会发现我们青少年普遍这个缺失这个急救的知识。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常规的这些本地的对一些本地高发疾病以及地域灾害非常应急的时候的一些这个情况，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内容都非常贴近能够真正的贴近我们说是新疆踏实刹车的这样的一个群众的真实就医以及生活的痛点。所以我们的科普作品呢还会具有一定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实用性。
1: 嗯，哎，所以我们接下来在未来啊，就像您说的，其实您还有非常多的想做的事情，在这援疆的一年半的时间当中啊，在未来您会不会给自己也定一些小目标，是想要在这段时间之内去完成的，包括我们科普的小目标，然后也包括说是我们在援疆的日常的诊疗当中的一些小目标。
0: 我给自己呢也定了一个缩小的小目标，但是其实是很难完成啊。但是我也会努力的去完成，主要集中在了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刹车的资源的这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要完成的几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呢，主要是医疗帮扶的目标，因为我本人是一名医生，所以要立足于刹车县人民医院的这样的一个重症医学科的一个特点，规范创伤复苏、休克急救等全套的标准化的救治流程，提升呢，我们说对。及危重症的一个综合救治能力，常态化的下乡义诊能够使得我们的这个资源能够覆盖到周边的重点的乡镇，能够解决我们所群众的就近就医的难题啊，切实的降低了我们说从源头上面希望能够降低这个县域的这个我们说重症的死亡率，持续的然后优化我们重症诊疗的一个体系，能够缩小上海医院的一个诊疗的差距。第二个呢，主要还有一个是对本土的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一个目标，我希望能够建成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本土化的重症可视化的教学的资源库，通过晨间的研讨床边的实操、远程的授课，培育一批能够独立处理各类我们说危重症的本土的重症骨干，完善那个长效的带教机制，能够让他们形成。这个自主学习互助带教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真正留下了一支就是我们说真正带不走的这样的一个重症医疗队伍。第三个方面就是主持人前面讲的一个科普的这个一个目标，那我觉得希望能够持续的运营我的急救科普的这样的一个 IP 库杰的形象的 IP 形象，能够按周期的这样的更新包括是应急的救护啊、慢病啊，以及我们说防灾避险的科普内容，能够建立了我们说前面讲到的一个线上的新媒体和乡镇的这样的一个线下宣讲的这样的一个全域的科普体系，能够用打造出我们说能够党建加健康科普再加校园安全的这样一个特色的援疆品牌，实现了我们的科普呢在能够覆盖全县的乡镇。中小学生大幅度的就提高了我们的这个群众的慢病的管理及应急自救的一个能力这些目标呢其实都是非常大，但是呢我也希望我呢这个不负青春。

0: 韶华吧，好好的只争朝夕，能够好好的去做一些事情。
1: 最后一个小问题，我们也是想请周医生给我们来大致的剧透一下啊，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一次是在沙尘暴日做了这样的一个课，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在某些时间节点，或者说根据我们援疆喀什或者说新疆这个地方的某些这样的一些特色来制作一些漫画吗？
0: 说剧透，其实我是所有的素材的话，都来自于我平时面对的这一大类人群，他们只要有需要啊，有特别的需要，我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来进行一个宣讲。现在我们采用的一种模式，怎么来选题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团队这个探索出一个我们叫做数字智能化。就通过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些发生的这个热点的问题，比如说泥石流之后的灾难的一个重现，灾害的问题之后的自救，以及我们说出现了之后，包括现在比较这个在在呃这个在在这个呃台呃暴风雨之后的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蛇爬出来了，蛇伤害蛇咬伤这样的一些热点问题呢。我们也会用一些人工智能的形式呢进行一个识别，包括我们在接诊的过程中，也会针对我们群众比较希望了解的一些知识点，进行我们如果叫做个性化的定制啊，定向的推送。所以也非常期待着我们的就是听众朋友们能够给我们留言，留言之后呢，我们也通过大数据的这样的分析，能够做出一些能够真正的贴近大家心中的这样的一些目标的一些科普的一些内容，谢谢。
1: 太好了，感谢宗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研究生的访问啊，也同时呢，我们也是期待说，刚刚您定的，无论说是小目标也好，还是说在未来有这么多的这个科普的计划也好，我们都可以如约而至。然后最最最重要的是，也希望您啊，在这段时间，因为也是沙尘高发的季节，在刹车在喀什工作一切顺利。再次感谢宗老师，谢谢，拜拜。
0: 谢谢。再见。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人间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2同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搜索并关注“人间之声”专区，了解更多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
2: 援建之声，
3: 讲述
2: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7: 快！

0: 这个世界好像又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推荐几个在新疆游玩的路线啊。
1: 是的是的，感觉暑期到了，很多家长呢咱们这个年假就安排在暑期，之后呢就是带着孩子们去旅游啊，开开眼界，拥抱大自然，确实有一些值得推荐的地方跟大家说一说。
0: 是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新疆此生必驾的公路加一了，
1: 又多了一条啊。
0: 那这个呢是在盛夏暑气正盛的时候，开车驶入旷野，会让窗外的风吹散热浪。大概这个季节最畅快的一个旅游方式就是自驾游，找一个不算太热的地方。那每个自驾游爱好者其实清单上都有着几条什么此生必驾哪里哪里啊，或者此生必穿行哪里哪里。那其实在新疆画下据点的 G311 丹东到阿勒泰公路是一个很值得的地方。
1: 对，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 G311 新疆段的这个保姆级的一个攻略啊，包括打卡点啊，线路的规划其实都有给大家整理出来。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G331 呢，它是国家公路网中的一条重要的延边干线啊。东起呢是辽宁省的东丹市，西至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嘛，全长是

0: 9333公里，途经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啊，包括新疆六个省区，也是中国北部边境里程最长、覆盖地域最广的一个普通道之一了。
1: 嗯，是的，在新疆段 G311主要是经过阿勒泰地区的清河县、富蕴县、阿勒泰市、布尔津县以及哈巴河县，最终抵达位于中哈边境的阿黑土别克口岸，依次串联起了森林、草原、湿地、戈壁、沙漠等多种的地缘风貌，这个呢也算是进入到北疆的阿勒泰腹地的重要自驾通道之一。
0: 没错啊，也有朋友总结了，那行驶在 G331 公路是什么感觉呢？就俩字儿，敞亮。
1: 嗯
0: 啊，因为刚才也说了嘛，其中有这个森林、草原、湿地、戈壁，哎，望眼一就是想一下啊，感觉好像全部都是这种非常非常空旷，也不是说空旷吧。就是很敞亮啊，很舒服，给人一种放松自我的那种感觉啊，拥抱大自然的感觉。
1: 没错，那驶入阿勒泰地区之后呢，面路是平铺草原展开，视野毫无遮挡，两侧是连片的草原，湿地与起伏的山峦，天地开阔的让人身心都跟着舒畅起来了，只剩下一条松弛自在的一个自驾公路之旅了。
0: 是的，是的啊，一路呢也是风光无限啊，也有一些打卡点是不可以错过的，包括什么三道海子啊，其中呢在清河县的山间呢，三道海子安静地躺在咱们群峰环抱之中，这里呢是由三个高山湖泊组成，那湖水呢也是呈这种蓝色，草原丰美，一处处石这种石堆墓、鹿石和祭祀遗址散布其间，站在湖边呢，风吹过草甸，石堆呢默默不语，历史与自然呢在这里也是交织出一种苍茫而神秘的氛围。
1: 对，
0: 整体呢也是 G331 新疆段上的这个最具人文厚度的一站了啊，这一站
1: 是的，
0: 三道海子。
1: 对，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搜索这个地方的话，直接在这个导航公路上面搜索三道海子景区，它呢是免费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我们第二个就说到了可可托海。可可托海是从清河县向西驶入富蕴县，就来到了新疆北疆的经典打卡点之一可可托海。它呢不是一个单一的景点，而是一个地质公园群，深邃的额尔齐斯大峡谷、幽蓝的可可苏里湖、功勋矿、三号矿坑等等，走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是亿万年的地质运动的一个痕迹。
0: 是的啊，夏天来到这儿确实是最好的一个时节了。
1: 嗯，
0: 峡谷里也是比较凉快的嘛，凉意十足，河水冰凉，看景纳凉之余呢，还能够上一堂有趣的自然课。
1: 没错，
0: 其实这里的这个票价也不是特别贵啊，116元、它呢包含了往返车的一个区间啊，区间车。
1: 对，那地址导航的话就直接搜索可可托海风景区就可以了。
0: 嗯，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阿尔齐斯河沿岸的景观了。
1: 嗯，
0: 乍眼看上去这个图片也真的是很吸引人啊。告别咱们这个可可托海呢，继续向西， G331 的许多的路程呢都是沿着额尔齐斯河走的，那沿途风光呢又多变，经过呢刚经过一片河谷胡杨林，转弯呢就可以遇上一处开阔的河湾草甸了。
1: 嗯，
0: 再往前呢就是雅丹地貌，在河边呢拔地而起，走走停停，河水始终相伴，找一处安静的河岸呢停下来看夕阳，把河面染成金色，哇，静坐感受山水相融、草原相伴的这一种美，是真的哪里都给不了你的啊。
1: 没错，那地址直接去导航额尔齐斯河，门票呢是没有的，因为它是多于这个开放的一个景观，就是沿途你边开车边看，走走停停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我们第四个就说到了阿克奇国家湿地公园，在这里进入到巴河县里面，阿克奇国家湿地公园是第一个天然的降温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片的水域连着芦苇荡，紧紧挨在国道旁边，车呢就停下来，沿着这个栈道走几步，水面凉风扑面而来，瞬间就消散了夏日的行车燥热。同时傍晚时分也是最出片的，落日呢铺在这个整片的湖面上，然后水鸟掠过芦苇丛，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风景了。
0: 是的，是的啊，地址呢就是阿克奇村，那搜索就可以了，也是免门票的。
1: 嗯，
0: 第五个景点呢就是8888公路的路牌了啊。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网红级的一个打卡点了。
1: 嗯，
0: 在这个驶向哈巴河县的路上呢，其实也可以 留意一下这块特别的路牌，就是48公里。
1: 嗯，
0: 路牌呢就立在国道边上，背后呢是阿勒泰广袤的这种旷野，停下车和留个合影啊，有幸走过，对不对？把这一份幸运呢装进行囊，

0: 继续呢向西出发。
1: 嗯，是的，还有就是最后一个景点 G331的终点里程碑，这个地方呢是万里国道的西终点碑，就在这里了。从丹东到阿勒泰，从鸭绿江河畔到额尔齐斯河边，一路穿越了北国的森林、草原和戈壁，最终站在里程碑旁边拍张照，这个也是属于爱自驾的人或者是自驾人的专属的仪式感坐标了。
0: 嗯，是的，是的啊，嗯，那不需要太多的文案吗？光这个数字其实就有足够的分量啊。
1: 嗯，没错。那其实从这个三道海子的千年石堆，再到可可托海的峡谷深处，再到额尔齐斯河畔的夕阳与巴哈巴河的终点站， G331 呢在新疆画下的不只是一个国道的终点，
0: 嗯，
1: 同时也是一段非常值得慢慢品味的北境旅程了。
0: 是的啊，此生必驾的清单上呢又多了一条，是不是？夏天还长，方向盘呢在自己手里，不如呢开上这条北京观景大道，去追一场旷野的风。
1: 嗯，没错，给大家一些这个自驾小贴士吧。
0: 嗯，
1: 就是游玩路线的参考，从甘肃方向入江，经过清河的三道海子，复运可可托海，再到沿额尔齐斯河向西，再从哈巴河阿克奇湿地公园，再到 G331的终点里程碑，一路都是向西的。在这条路上可以集齐遗址、地质公园和古湿地的边疆风景等等。
0: 是的，是的啊，那同时呢就是允许的通行车辆包括普通的家用车都是可以的啊。进入三道海子呢等支线也是建议 SUV 更稳妥一些，建议啊，建议。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是 G331的终点里程碑这条线路。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三个非常好看的巨型花海，就是很唯美。
1: 对，刚好在七月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景啊。
0: 对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疆地大物博嘛，既然有这样的这个草原风景，有河湖风景，有戈壁风景，那肯定也有漫山遍野的花海风景了。
1: 对，
0: 像薰衣草啊、虞美人、油菜花、向日葵，一片接着一片，一直从山谷铺到这个天山脚下，不用刻意去找，车开着开着，窗外就能看到花田。那正好也趁着花期开放，我们赶紧扑进大自然的怀抱，一起来看一份攻略吧。
1: 是的啊，之前呢，其实我就有去过啊，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美，就是在伊犁霍城县，它呢是新疆薰衣草的核心产区了。每年六月中旬、中下旬吧，到七月的中旬呢，数万亩的薰衣草也是进入了盛花期，整片的田野呢被染成深浅不一的紫色。
0: 是的，那
1: 松懈啊，就是这种非常的惬意。
0: 没错，那紫色就看着非常的神秘嘛。解忧公主的薰衣草花园呢是比较成熟的赏花点，花田很规整，步道完善，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1: 如果想说避开人群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这个四公村附近的农家花田啊，它呢也是花垄更长一些，背景干净一些。晃晃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其实这里有很多个地方啊，整个村落呢也是被紫色包围，还有几家薰衣草主题的咖啡馆和民宿。那窗外呢就连片的花田，连空气呢都带着清冽的这种紫色的香气啊。
0: 是的，霍城的薰衣草花期其实不是很长，七月中旬是最后一波。那如果说大家趁着现在的一个时间，还是可以去的。
1: 对，
0: 我个人感觉超过了25号以后，应该就没有那么好
1: 看了，没必要了，就没那么好看了啊。再不着急就来不及了啊。
0: 是，那跟大家讲一下交通吧。从伊宁市自驾约一个小时，导航解忧公主薰衣草花园，或者是霍城的晃晃村，就可以到达了。
1: 是的啊，值得注意的是咱们的这个防晒要做好啊，防晒工作要做好。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山谷里的彩色花毯，躺着就能看到。这里说的呢，就是阿勒泰地区了。虞美人大家都知道，这个花长得非常的肆意，和绿色的草地配起来很好看。那虞美人给阿勒泰的夏天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六月的下旬到七月的中下旬，和睦的河谷的草坡上，野生的虞美人成片绽放。它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整齐花田，而是散落在木屋、溪流和白桦林之间，红得非常热烈又随性了。
1: 是的，是的啊，建议大家去徒步吧，就是不可以错过的花海，在和睦村往往美丽峰它方向的步道上面，就是这个步道上徒步或者是骑马进去，越往里走花越密，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那也不要担心咱们这个虞美人花期短暂嘛，接下来它营业的就是除了这个虞美人之外呢，就是这种柳兰了。也是玫紫色的花朵摇曳在空中，风吹过整片的花坡呢都在轻轻的颤动，朦胧又唯美。
0: 是的，那花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六月下旬到七月下旬，虞美人开放的特别好，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柳兰开放的特别好，刚好都接着了。那大家直接七月下旬去看完这个虞美人，八月上旬看柳兰再离开。
1: 对对对，也是可以的啊。
0: 对，那地点呢是在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的和睦村，自驾至和睦景区入口，换乘区间车进村，再从喀纳斯景区乘车，然后呢乘坐区间车往前走。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
1: 对对对，
0: 这里有一个点是什么，它并不是像这个薰衣草公主花园一样是人为养殖会有维护。虞美人和柳兰
1: 野生的吗？
0: 对，它是野生花卉，可以观赏不能采摘。而且呢山区天气变化比较多，那有时候你可能看到景色比较好，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吧。
1: 对，突然下雨什么的，带一件薄外套吧。再一个呢就是一次打卡两片花海，刚才也说了紫色的、美这个蓝色的等等啊。然后邂逅金黄花浪。那也来跟大家说说啊，七月的昭苏到处都是油菜花。昭苏呢，新疆最大的油菜种植县，咱都知道嘛。每年盛夏呢，上百万亩的油菜花同时绽放呀。花海呢，从县城一直铺到了天山脚下，和远处的这个雪山、近处的麦浪交织在一起。我的天哪，金黄一望无际啊，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景色是在哪儿都赏不到的。
0: 没错，那最好的赏花点是在昭苏往下塔方向的公路的两旁，随处都是取景框。油菜花田免费观赏，想要拍照打卡随时靠边停车。那油菜花的这个茎高及腰，走在田埂上，蜜蜂嗡嗡嗡嗡的穿梭着，空气里也有着淡淡的花粉香和泥土的暖意了。
1: 对，站在这个花田中央，背后是婀娜的这种汉腾格里峰啊，能够同时感受到壮阔和浪漫吧。
0: 嗯，是的。那和油菜花同时登场的还有另外，我觉得这个很吸引人啊，就是大片大片的向日葵了。
1: 是的啊，都是金灿灿的那种。
0: 嗯，那向日葵的花盘大小不一，金灿灿的一片齐刷刷的仰着脸追太阳，清晨花朵沾着露水，中午昂首挺胸，傍晚低垂下来，每天的姿态都是不一样的。
1: 但是
0: 不变的是那一片片的花朵朝向你的方向。
1: 没错，那其实向日葵主要呢是分布在昭苏县它的县城周边和这个通往下塔的公路沿线啊。
0: 嗯，
1: 麦田和向日葵交织在一起，金黄叠着金黄嘛，站在它们中间，哎，有一种被阳光包围的幸福感。哇，太漂亮了啊。
0: 没错，那跟大家说一下花期吧。
1: 嗯，
0: 油菜花的花期是七月上旬至七月底，向日葵的花期是七月上旬至八月初，两者的花期重叠，可以一并浏览。
1: 对，都是免费的啊，不是不要门票的啊。
0: 嗯，
1: 也跟大家说了，它的地址呢就是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花田分布在县城周边以及通往下塔的这个公路沿线了。
0: 嗯，
1: 所以说一路上都是能观赏到的。那交通的话，从伊犁市自驾约3个小时左右吧，或者是乘班车至这个昭苏县城之后呢，包车前往咱们这个各个的花田也是可以的啊。
0: 嗯，是的。那还有需要注意到的是，就是花田是农田，拍照的时候不要去踩踏花株，或者不要上手直接把向日葵摘下来。
1: 嗯，文明旅游啊。
0: 对，那还有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我们前面介绍都是这个北疆的风景，
1: 偏多一些嘛。
0: 对，南疆的风景大家有没有知道很好的赏花去处，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跟我们留言互动，来聊一聊就是喀什或者是喀什周边12县市都有哪一些非常美丽的景色呢。
1: 是的。
0: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聊另外一个好去处，在新疆啊，那就是特克斯了。
1: 对，
0: 这个地方藏着不一样的风味和审美。那当然了，中国国家地理寻美中华的时候，就出了这么一篇帖子。那在这里呢，发起了线上线下的主题 IP， 发现中国宝藏城市 B 面与 N 面，寻光明之光，探壮河山美，那访文化之地，探中华奇特之景。
1: 是的啊，其实天山雪峰为冠啊，乌孙青鸾为衣，特克斯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美。
0: 嗯，
1: 特克斯呢，它这个旁边其实我之前也去过嘛，它是会经过这个八卦城的。
0: 那
1: 确实有一些短视频哈，旅游攻略里面它也是被常做简化为一张规整的八卦城航拍图，一套不堵车的城市路网，一个自带滤镜的网红目的地等等。那其实大家记住了它的这个精巧布局，却极少的有人真正读懂它的内核。怎么说呢？其实这座县城呢，从来不是靠设计出圈的。人造景观，它的底色比想象当中的更加的厚重，更加的辽阔，也更加的温柔啊。
0: 没错，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特克斯吧。它是留存万余座古墓的文明活化石，坐拥屹立最立体、最多变、最原始的山地草原，同时也是多民族共生共存的烟火秘境，把秩序的这个智慧与自由辽阔，然后揉捏成了独特的一份中国审美。而八卦城它只是表面的一层名片，真正的特克斯奠基着草原的一个往事。秋基处呢也藏着这个迷雾，那20多头牛拉着这个拉犁耕出来的街道，以及寻常墨相飘散的肉饼。

0: 气候，全线处于逆温带的控制区，风速年均仅 1.73 米每秒，稳定而轻柔，热气球在这个地方能够自由的飞行。而南天山的春夏季呢，阻断了塔里木盆地的沙尘热浪，北面的乌孙山冬季呢，阻隔了西伯利亚风的冷空气，使得这里冬暖夏凉，无扬沙，很适合宜居。
1: 是的啊，特克斯全县年均气温呢是能达到5.3度啊，那六月至八月的平均气温呢也是在18度。哎，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季节的话确实很舒适了？
0: 没错，
1: 空气呢洁净啊，负氧离子呢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孕育了754万亩的可利用的天然草场和128万亩的这个山林，拥有中国天然氧吧，包括中国避暑旅游十强县、中国气候康养县、中国气候景观观赏地等等的这种荣誉称号啊。
0: 没错，那最令人惊叹的呢，其实是那条贯穿着全城的特克斯河，河水呈现乳白色，有流淌的牛奶，源自天山融雪携带的大量的碳酸钙等矿物质的粉末，它呢也是伊犁河的三大支流当中最长、流量最大的一条，年净流量约占了伊犁河的总量的55%。
1: 对啊，那在伊犁啊，很多人印象当中呢，也是一马平川的这种草原与遍野的花海嘛，就像上一趴当中提到的。但是特克斯它拥有的特殊的立体地貌，比如说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河谷啊、台地草原等等的这种层层叠加，那也是堪称天山腹地的自然地貌博物馆级别的了啊。
0: 没错，那喀拉峻呢也是这种山河美学的极致代表。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的第三期就说到了喀拉峻为我们确定了立体草原景观的最佳样本。同时喀拉峻大草原的垂直带谱清晰整齐整，也是这个天山山系2、3级的夷平面的最典型的代表。连绵的台地草原曲线柔和，层次错落，随着光影的流转呈现出了明暗交错的一个肌理。春夏碧草如茵，秋冬金草覆雪，那整片的草原如同大地舒展开的肌肤，温柔却又壮阔。而它最珍贵的是完整的高山草甸的一个生态系统，比如说高山草甸、原始云山、山间的溪流，包括野生花海，都是层层叠加的。四季的景致呢也是有所不同，但是却保留着天山最原生态的面貌。
1: 没错没错，那其实距离县城不远的呢穷库石台，则是另一处被严重低估的小众秘境了。那其实这段时间相信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也刷到了不少啊，穷库石台还是蛮火的。这里的雪山环抱，森林环绕，百年木屋呢错落山谷，牧民牛羊散落溪畔，处处是治愈人心的山野松弛感。那清晨呢也是云雾漫过山谷，傍晚落日染红林海，深夜呢无光污染的天空，星河倾泻铺满整片的草原。那穷库石台呢也是乌孙古道的重要驿站了啊，是伊犁州它整体的一个结构建筑的天然博物馆了。
0: 没错，除了知名的景致，特克斯还藏着无数小众风光，比如说阿克塔斯的千年的这个草原岩石，还有这个阔克苏大峡谷的碧水丹霞，还有遍布全域的河谷湿地，还养着天山最优质的水土。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高海拔、大温差、无污染的这些环境呢，也是造就了绝佳的这种物产吧。天山呢，有机牛羊逐水草而居，肉质细腻啊，又纯粹。树上呢，甘杏、新梅、黑小麦等等，依托天山雪水的灌溉，口感清甜，也是大自然最本真的一个馈赠了。
0: 是的，那很多人奔赴新疆追逐远方，却不知道特克斯把天山所有的美好景色都浓缩在了这一片土地上。它的美也不是说特意营造的网红滤镜，而是山河亿万年演化出来的自然风景奇观。
1: 没错，
0: 我们前面说到了它的自然风光，当然也有这种城市当中的风光。
1: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八卦城。大家要知道啊，成为人设，其实八卦它不是噱头，是日常。那山河给了特克斯底色，而人在这一片底色上面呢又画出了独特的城市逻辑。怎么说呢，就是八卦城。其实我当时去之前，我听到这个八卦城的时候，我以为它就是很八卦，或者我说它有一个景点是专门去看的，但是我发现它这个城市就是这种形式的啊，这种八卦这种的。也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八卦城的一个来历。流传着两个版本啊，传说呢南宋丘处机呢应战这个应成吉思汗的之邀啊，完了之后呢途经特克斯河谷时呢

0: 规划了一个出行吧。而史料上又记载1936年呢，精通伊犁的伊犁屯垦使邱宗俊来到这个特克斯，发现这里的方位呢暗合八卦格局，哎，随后呢就设计了城图，取意了这个有一个这个名言里面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的这种一个意念啊。
1: 没错，那这个1939年的时候，在这里由于没有这个神线，他们从商铺借来了这个捆布匹，撕成条之后连成长线，用20头牛拉犁，沿着八卦的八条射线，然后呢就是大概划分出了伊犁街的一个街道的雏形。同年的10月22号，特克斯的新街市建成了这样一座城，那这样大地里从耕出来的一片土地了。
0: 对对对，大家这个时候应该就知道了啊，八卦城它城市它自己就是那种形式的八卦的这种一条一条的这种卦的啊。
1: 对，它的原底原本的这个基理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0: 对对对，然后八卦城中心呢是为太极坛云广场，太极云广场八条主街呢以八卦命名。它的每条长约呢是1200米，然后每隔约呢360米设一条环路的，由内向外呢共4环，一环呢是8条街，2环呢是16条街，那3环是32条街，那4环是64条街，那包括按照八卦方位去形成的64卦啊。城内16处呢是环岛路口，车辆呢不需要停车，就是顺势啊右转就可以就一直畅通，知道吧？那就是1996年呢取消了全城所有固定的红绿灯之后呢，交通反而更加的顺畅了。那特克斯呢也是因此被称为立体的伊京啊。
1: 没错没错。那在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多的一个民族交融交汇交流的一个汇集地，同时还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包括呢这里也有很多的名言名句，
0: 对，
1: 在这座八卦城里面都能够寻找到它的一个足迹。
0: 是的，
1: 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接下来聊这个特克斯的一些其他的风景。
1: 嗯，
0: 如果说立体的山河是特克斯的皮，千年的文脉是特克斯的骨，那么多元化共生的人间烟火就是它最动人的魂了。
1: 是的，是的。其实到特克斯旅游呢，除了难得的远方诗意，更动人的是日常烟火。
0: 嗯，
1: 县城的离街，包括波斯坦历史街区啊，人质这个住着一些世代的一些居民吧，没有过多的商业流水线啊，斑驳的街巷啊，古朴的院墙，随处可见的这种老手工作品作坊嘛，也是藏着最真实的小城的一个小城的一个日常了。
0: 嗯，
1: 清晨的街边奶茶馆也是热气腾腾的，醇厚的奶茶配上咱们这个馕，哎，也是本地人最朴素的一个早餐了。
0: 嗯，
1: 午后的巷子里，老人闲谈静坐，孩童肆意的奔跑，牛羊马车从容的穿行。
0: 嗯，
1: 感觉有点古城的意思啊。
0: 没错，那特克斯的风味呢，终究是要落在美食和舌尖上的。肉饼子是特克斯人最日常的食物，刚出锅的肉饼外皮松软酥脆，咬下去会有咔嚓的响声。
1: 嗯，
0: 那内里呢，鲜嫩多汁，洋葱经过油炸之后，甜味完全释放，与香料和肉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会有一种黄金酥脆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塔巴馕则是时间的味道啊，也来说说它吧。这道传统上百年的传统美食，它的面食也是用厚重的这种平底锅、铁锅和实打实的牛粪啊，它的火慢烤的牛粪火慢烤啊，朋友们，烟火气和焦香是电烤箱无法复制的。过去呢，它只是牧民毡房里的一个寻常美食。那如今呢，借助咱们这个旅游发展，也是成为了游客眼中的新奇又地道的一个香饽饽啊。
0: 嗯，
1: 那包括还有特克斯独有的红花马肠，也是因为加入了野生的红花籽而得名的。小火慢煮，肉香四溢，肥瘦相间的这些切片入口嫩，这种嫩滑的细腻啊，如今也是通过电商和直播呢，已经远销各个的城市了啊。
0: 嗯，没错。那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前街夜市便热闹了起来。街巷当中呢，炭火烤制的肉串溅起油花，孜然和辣椒面的新香，还有这个卤羊头软糯鲜香，各色的鲜果很清甜。然后与食客谈笑之间呢，烤包子的摊位前也总排着长长的队伍。刚出炉的包子金黄酥脆，油香四溢，连这个切糕啊都被压成了八卦城特有的环形图案。暑期的这里呢，每天都会来很多很多的人。
1: 对对对啊，特克斯不是那种来了拍几张照片就可以走的地方啊，
0: 嗯，
1: 至少咱得住上两天三夜的这种，白天在城里随便走走，晚上找个地方坐下来喝喝茶，跟本地人呢聊聊天。特克斯的温柔呢不在表面，是在细节里。
0: 嗯，
1: 大城市它的一个复苏的机会呢，小县城负责输出风味。特克斯的风味是山河的滋味，历史的余味，人情的况味，也是舌尖的香味啊。
0: 没错，而在这里藏着中国人最向往的松弛理想，因为八卦城的布局源自易经的文化，藏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东方哲理。而同时呢，八方通达、环环相扣的街巷，寓意着路路相通、顺遂安宁、八方和和，也是中式秩序美学的极致体现。而走出城区一步之外，便是无边的草原、巍巍的天山、苍茫河谷，还有这个山河自由舒展，天地辽阔无垠，包容万象，治愈浮躁。
1: 是的啊，这一份秩序与自由的完美平衡，其实也是正是当下许多人向往的一个生活理想了。那这座城市的繁华规整，也渴望着山野的自由松弛，眷恋人间的烟火的温暖安稳，也向往山河远方的辽阔治愈。那当然，特克斯它恰好呢把所有的美好融为一体，也是非常值得去的啊。
0: 嗯，没错。而这片土地见证过乌苏盛世的车马喧嚣，承载过丝路文明的交融相通，守护着天山最原始的山河风貌，同时也孕育着多民族共生的温柔烟火。它也是新疆最被低估的小城，藏着中国西部最动人的风味秘境啦。
1: 没错啊，同时呢，也有这个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人员说过啊，他深情地回顾着特克斯，他说：“我们在八卦城里转不出去，在这个猎鹰台上走不下脱，走不脱。
0: 嗯，
1: 在库克苏的峡谷边飞不够，那就索性不挣脱了。有些地方呢，它本来就是要困住你的目光、脚步和心跳的。特克斯的环岛如此，那个喀拉峻的花海呢也如此，那匹。”啊，枣红马它呢也是雪山走向天边的背影啊，也更是如此啊。
0: 没错，所以说对于远方的游客，或者说是不了解这个特克斯的游客，它呢是很值得大家去奔赴的山河远方，宁静秘密的一些这个小城。
1: 嗯，
0: 对于故土的本地人，它呢也是此生眷恋的烟火家乡。而在这个什么都去追求快的一个时代，一座小城按照自己的节奏从容的呼吸，而这个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珍贵的风味。
1: 是的是的啊，其实它最吸引我的，我感觉大家都跟我一样啊，就是上下班对吧，上下班回到家以后，吃过饭，你其实如果说也就是离得近一点的话，当然他就实现了这个愿望，你也想走出家门就看到这个拥抱大自然的这种感觉，能够放松一下，其实也不用我们出去去旅游去搬位了，你看他就实现了这种离县城不远，走出家门之后就是大草原，辽阔的大草原，哇，真的一下子就可以拥抱大自然。
0: 是的，
1: 这里的人上班应该没有班味儿吧？
0: 我也觉得。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疆，能够自驾，能够游玩，能够慢下来，推荐了这么多地方，还能够修身养性、看花的地方。哎，其实这一路上走下来的话，听着非常的美好。
1: 对，
0: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美好当中去寻找一份自己的宁静。
1: 是的，
0: 选择个一周五天，然后慢下来去走这么一程。
1: 真的，特克斯它值得啊，朋友们。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下周一同一时间
1: 再会。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这个世界好像又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军情永远是第一位的，不容你谈条件。部队还在开进途中，通信联络也无法保障，张仁清只能派人员口头传达军党委的紧急命令，沿战通知所有的军列不再停车，一路直开吉安鸭绿江，同时要求全军部队立足现有条件，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解决防寒保暖问题，最大限度取得粮弹保障，以大无畏的精神插到长津湖，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闷罐子火车在茫茫夜色中穿行，车出通化后，由于防空需要，部队被要求一律实行灯火管制，战争的气氛骤然降临在面前。黄天柱和向修远进行了分工，向修远暂时留下传达军党委命令，并负责部队进行必要的物资准备，而由黄天柱带着手头上的部队先行开进，连夜过江。作为全军的前卫，吴铁锤、欧阳云逸的前卫营由此而生。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和长津湖这个陌生的地方紧紧连在了一起。黎明时分，长长的闷罐子军列缓缓驶达边境小镇吉安，灯火寥若，到处一片昏暗，车头喷吐着蒸汽，一缕一缕的白烟在微明的夜空中飘散，晨光微曦中的街道屋舍虽然依稀可辨，然而吴铁锤他们却一时搞不清东南西北，空空的山坡下面是一片茫然，什么也看不出来。有当地人告诉他们，那里就是鸭绿江，对面就是朝鲜。黄天柱带着吴铁锤、欧阳云逸及其营部人员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外面的站台上。车站内外到处都是刚刚下车的部队，几间具有浓厚日本风格的平房候车室里挤满了来来往往的军人，他们的衣着截然不同，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穿大衣戴狗皮帽子的是东北边防军，而头戴大盖帽脚蹬胶底鞋的一定是刚刚从南方过来的部队。窗户门板上都遮挡着厚厚的布帘，以防灯光外泄。东北边防军的一位领导在这里和他们碰头，双方简要介绍了情况。情况看起来非常严重，黄天柱他们任务紧急而又艰巨，

0: 需要当天连夜过江，而东北边防军所能提供的后勤保障却是捉襟见肘。前来接应他们的东北边防军领导是个矮胖子，他自报家门，自称是边防军一个部门的副参谋长，姓郭，所以黄天柱就叫他郭副参谋长。郭副参谋长也穿着厚重的大衣，狗皮帽子却拎在手上，由于忙得焦头烂额，他短短的头发茬子里此刻正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郭副参谋长一再向黄天柱表示歉意，因为受领任务紧急，时间过于仓促，他们仅仅筹集了一点馒头干高粱米，不过各种枪弹倒是不少，步机手榴弹在车站内外的场地上堆得到处都是，管他们拿够。又告诉黄天柱，眼下正发动附近驻军和吉安的群众老百姓连夜为他们蒸馒头，保证部队不会饿着肚子过江。吴一六听说只有一点点馒头干子高粱米就很不高兴，说这个高粱米怎么吃呢？我们部队平时都吃的大白米，这个高粱米从来没吃过，我们南方人见都没见过。吴铁锤瞪了他一眼，您哪门子南方人，师长还没有说话呢。黄天柱一时无语，他心想过江好说，过去以后怎么办？部队需要连续行军，然后到达战役集结地域，一路上总不能喝西北风吧。不过他知道人家边防军这时候肯定也是困难，所以这些埋怨的话语并未出口。他顿了顿，然后对这个矮胖子边防军领导说，我们部队也是刚刚接到命令，今天连夜过江，原来的整补换装泡汤了，都仓促都急。郭副参谋长说，哪怕有两三天的时间呢，我就能为部队准备好足够的伙食。黄天柱说，肯定是不行了，来不及了，只能等到过江后遣送，还要全靠你们帮忙。那是没说的，郭副参谋长马上表态，你们在前边，我们在后边，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你们供应。吴铁锤这时候插话说，大馒头什么时候蒸好？部队昨晚到现在还没有开饭。郭副参谋长说，家家户户正在蒸，已经蒸了一部分出来。黄天柱对吴铁锤说，你们不要干等着，马上组织部队领东西，不管什么吃的，大馒头、高粱米、馒头干，还有武器弹药，有什么拿什么，能多拿尽量多拿，拿不动为止。吴铁锤吩咐通信员李大个立即通知四个连的连长照此办理，又叫吴一六抓紧过去筹备，别在这里大眼瞪小眼。吴一六、李大个一溜烟消失在寒冷而微微放亮的晨曦中，站房内灯光昏暗，但是边防军郭副参谋长还是轻易看出了这个南方部队单薄的衣着，尤其是他们的单帽单鞋此时尤为显眼，不少人正挤在一起瑟瑟发抖。郭副参谋长问黄天柱，部队没有棉帽棉鞋？
1: 没有。
0: 黄天柱说，我们这个部队冬天就没有戴过棉帽子。
2: 棉大衣呢？
0: 郭副参谋长又问。
1: 更没有了。
2: 哎呀，
0: 郭副参谋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大冬天的这可够呛。黄天柱说，是啊，原来计划在梅河口一带整补换装，发棉帽子棉鞋棉大衣，现在不行了，梅河口去不了了， 敌情紧急，来不及了。边防军郭副参谋长一下子脸色严峻，这可不行，你们这个样子怎么去朝鲜打仗？冻也把你们冻死了。会冻死人？欧阳云逸问道。郭副参谋长看了看欧阳云逸，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南方部队教导员也是一样的衣着单薄，但是话语里流露出明显的怀疑，他有些着急。现在是冬天，鸭绿江马上就要封江，每年这个季节西伯利亚寒流一来，气温马上降到零下几十度，别说人了，啥东西都能冻坏。吴铁锤说，冻坏就冻坏了，有什么办法？也不能去抢，再说了，人生地不熟的，到哪里去抢？边防军郭副参谋长直挠头，连说了几个不行，简直开玩笑之类的话，说他们这个样子上去就等于是自杀，根本不可能打仗。吴铁锤牛劲上来了，袖子撸撸说，你还别不信，首长，就我们这个部队，新四军的老底子，什么艰难困苦没见过，别说是小小的天寒地冻，就算我们前卫营冻掉了屌，也一样打得美国鬼子哭爹喊娘。黄天柱眼一瞪说，吴铁锤，你是什么作风？有这样跟领导讲话的吗？领导怕你们受冻，不是关心你们吗？吴铁锤还不服气，那也不能说我们就去自杀吧，多不吉利呀，不吉利吗？黄天柱眼睛瞪得更大，你还睁眼？你睁什么眼？睁眼什么吉利不吉利的？打仗靠迷信吗？吴铁锤还想解释点什么，欧阳云逸拉了拉他的袖子，把他制止了。边防军郭副参谋长在一旁哭笑不得。黄天柱对郭副参谋长说，不要介意，我们前卫营长铁锤子就这个熊样。郭副参谋长笑笑表示他毫不在意，反而夸赞吴铁锤军事素质高，一看就是一员虎将。黄天柱由衷地说道，感谢你们边防军领导关心呐，情况就这个情况，你们也算尽到心了。郭副参谋长又挠挠短短的头发茬子，略作思考，然后像下了决心似的对黄天柱说，这样吧，我们的人集合一下，大衣棉帽子棉鞋都脱下来换给你们，有多少算多少，救救急。黄天柱一摆手，这怎么行，大冬天的你们也冷吗？东北边防军的郭副参谋长十分真诚地说，你们马上就过去了，我们在后边的，换掉了还有别的办法吗？都是打美国鬼子，一定不要拒绝。黄天柱没再说别的，只是伸出双手与这个矮胖子边防军副参谋长紧紧地握了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战士有的脱掉了大衣，有的脱掉了棉鞋，有的摘下了头上的狗皮帽子，力所能及，不一会儿就堆起一垛冬装。但是数量毕竟有限，对几万人的部队而言可谓是杯水车薪。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因此决定把这些东西留给后面的部队，留给团部师部，他们前卫营不要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双鞋。他们知道自己困难，别的部队一样困难，这是他们完全自然而又自觉的行动，是多年来养成的觉悟。而在私下里，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严寒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

他们认为自己年轻力壮，跑一跑扛一扛就能扛过去。欧阳云逸对吴铁锤说，东北这个地方也好，朝鲜那个地方也好，冷是肯定比他们江南要冷，但不至于冷到冻死人。欧阳云逸后来为自己的这个判断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价。部队集合在山脚下的公路边，两边的山头山坡上林木茂盛，昏白色的天空已经完全的亮起来，云层很低，看不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三路纵队排起了长长的距离，因为这时候还是秘密入朝参战，所以按照上级规定，所有能够暴露身份的标志记号一律清除，也就是清装。部队所戴的大盖帽上有81五星的标志，要摘下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缝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要把胸章撕下来。毛巾两端也印有81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这两端的标志都要剪下来。总之，凡是带有中国印记的痕迹都要清除，包括个人的随身物品。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吗？不偷人不抢人的干什么遮遮掩掩？欧阳云逸说，你就别啰嗦了，上级自有上级的道理，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营连干部都要带头。但是轻装的效果仍然不够彻底，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本子，扉页上印着毛主席画像，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标志了，按规定同样不能带入朝鲜。然而许多人悄悄藏起了这个本子，因为那上面有伟大的毛主席。吴一六对李大个儿和陈阿毛说，是毛主席让他去打美国鬼子，他不能丢下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管。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上刻有大清道光21年四月制一类的字样，中国印记非同寻常。用欧阳云逸的话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典型的中国货。吴铁锤说，这可不能轻，我的传家之宝，打美国小鬼子全仗着这面锣呢。欧阳云逸一想也是，这个锣伴着他和吴铁锤走过了多少年的战火硝烟了，他们的部队一闻锣声就如下山的猛虎，对别的部队来说无所谓，而他们这个部队却不能没有这面锣。欧阳云逸掐指一算，大清道光21年应该是1841年，那时候朝鲜还是中国的地盘呢，所以这个东西到了朝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那就留着吧，欧阳云逸说，也让美国鬼子听听锣声。吴铁锤说，他搞不懂什么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反正都是一个祖宗，不过他倒可以把他的另一个心爱之物清下来。欧阳云逸说，是什么东西？吴铁锤说，我的刮胡子刀啊。这把刮胡子刀还是吴铁锤参加上海战役时的缴获品，当时他们的部队在黄浦江东岸攻进了一个国民党军团部，在打扫战场时眼尖的李大个儿发现了他，还是很新的样子呢。吴铁锤从那个时候起用上了刮胡子刀，而在此之前他的胡子一直是拿剪子剪。李大个儿问他，你把刮胡子刀清掉，到了朝鲜你的胡子怎么办？

0: 吴铁锤对他说，打美国鬼子纸老虎费不了多大劲儿，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就能解决问题，回来刮胡子完全来得及。李大个儿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年多前，他原来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五六十万人，一个淮海战役就被打掉了，才用了多长时间？不过两个月。美国小鬼子能有多少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师文工队做了解散后，人员都充实到市医院，蓝小平正好与欧阳云梅分在一个治疗队。在吉安下车后，蓝小平对欧阳云梅说，给你哥哥织了副手套，你去送给他吧，他们马上就要过江了。欧阳云梅说，你干嘛不自己去送？蓝小平笑笑说，我一个人怎么去呀？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欧阳云梅说，这个好办，我可以陪你去的。他们两个就来找钱卫营。在路上，欧阳云梅跟蓝小平开玩笑说，你这个小丫头人小鬼大，什么时候喜欢到我哥哥欧阳云逸了？说你是不是想给我做嫂子啊？蓝小平白白净净的脸上红了又红，也不说话，只顾低着头走路。欧阳云梅虽然大大咧咧，但毕竟女人心细，蓝小平这个样子她也就什么都明白了。在火车上，她看到蓝小平一直在织着这副手套，可是并没有想到是为他的哥哥而织。令欧阳云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不声不响的文文静静的小丫头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他的哥哥的呢？欧阳云梅一路上都在想，后来终于想起来了，一定是在江南部队的驻地。有一次他们两个去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那是蓝小平第一次看到他的哥哥。那个时候满山满野遍地金黄，正是油菜花怒放的季节。然而有一件事情叫欧阳云梅弄不准，他问蓝小平，你是我的小妹妹，一直都喊我姐姐的，将来嫁了我哥哥，我怎么称呼你呢？总不能反过来叫我喊你姐姐吧？蓝小平用小米牙咬着嘴唇，咬了半天，后来对欧阳云梅说，你是我姐姐，永远都是我姐姐。欧阳云梅哈哈大笑，拍打着蓝小平的肩膀说，想不到你是人小鬼大，真的是人小鬼大，连我都没有看出来呢，我考验你呢。不过请你放心，你既然够意思，我也要够朋友，将来真的嫁了我哥，妹妹要喊，嫂子也要喊的，我就喊你嫂子妹妹。此时此刻，蓝小平坐在欧阳云逸面前，坐在这安静而又温暖的屋子里， 想起在来的路上欧阳云梅所说的这些滚烫的话语，不觉得脸上又泛起了红红的光晕。欧阳云逸试着戴了戴蓝小平所织的蓝色毛线手套，不大不小，正合适。欧阳云逸说：谢谢你蓝小平，织这副手套一定费了你不少的功夫。蓝小平说：其实也没有费多少功夫，就织了三天。欧阳云逸说：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等上去打了这一仗，一定缴获美国鬼子战利品给你。蓝小平笑笑没说什么。屋子里重新变得安静，木头门板上的铁环好像又在叮当作响。有一会儿，他们似乎忘了它的存在。欧阳云逸很喜欢眼前的氛围，安静温暖，让人流连忘返。这个瘦瘦小小的蓝小平总给他一种十分宁静的感觉，他第一次看到他时就有这样的感觉。要是不打仗多好，欧阳云逸想，要是不打仗，他这个年纪也该是娶妻生子的时候了。不对，不是娶妻生子，是儿女满堂。都是美国鬼子，美国鬼子不到朝鲜，他们也不会来抗美援朝，看来只有打完美国鬼子了，打完美国鬼子才能考虑娶妻生子的事情。这个蓝小平也不错，欧阳云逸又想，娶了这样的女人回家，你会很安静，不吵不闹，一辈子安安静静，平平安安的，多好。欧阳云逸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不知道是因为蓝小平的缘故，还是因为自己思想开小差，有一会儿觉得神思恍惚，有一会儿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蓝小平后来说，他还想为欧阳云逸织一件毛衣，线都买了，只是没有量过他身材大小。毛线也是同样的蓝色，但是担心欧阳云逸会不会喜欢，因为男人要是穿上了一件蓝色的毛衣，别人看到可能会笑话的，好像是灰色的毛衣更适合男人。欧阳云逸从恍惚之中清醒过来，对蓝小平说，一副手套已经够麻烦他的了，无功受禄总让他觉得忐忑不安。然而蓝小平决意要为欧阳云逸织一件毛衣，他叫欧阳云逸站着别动，张开手掌，先是上下，然后又从左至右，从右至左量了一遍，心里面有了大概的尺寸。他微微笑着对欧阳云逸说，不费事的，他十天半月的就能织出来。欧阳云逸感到有些别扭，但是又不好推辞，心想随他去吧，大不了多缴获几个战利品给他。李大个跟着吴铁锤和欧阳云梅出去了。欧阳云逸叫过来四号员陈阿毛，要他领着蓝小平找到欧阳云梅，然后送他们回自己的单位。蓝小平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蓝小平对欧阳云逸说，你上去要当心，别叫子弹碰着，你要回来的。欧阳云逸一时间没能理解蓝小平话中的全部含义，我肯定回来的，你们也要当心。蓝小平走了很远，后来停下来，回头冲着欧阳云逸摆了摆手，再见，蓝小平轻轻地说道。欧阳云逸站在门口，也对蓝小平摆了摆手， 他没有能够听到蓝小平说话的声音，但是明白

蓝小平此刻全部的心意。奥利弗·史密斯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他的陆战仪师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颠簸之后，才终于结束了被士兵们讥讽为悠悠行动的海上旅行。这个行动是把整个陆战一师，也包括紧随而来的第七步兵师的所有人员和装备，由仁川港登船后自北向南航行，绕过朝鲜海峡，绕过整个朝鲜半岛的最南端，再掉头向北，经日本海到达北朝鲜东部的圆山港，在转了一个180度大弯以后，再登陆卸船，向北和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进攻。作为仁川登陆的主力，史密斯的部队刚刚结束了收复汉城的战斗，完全可以乘势发展，就算是要从东部开辟新的战线，也用不着在海上漂泊一个星期。史密斯看了一下作战地图，圆山港位于汉城的东北方向，几乎是这个半岛腰部的最为狭窄之地，与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近在咫尺，由陆路直插而去，不仅省时而且省力。然而让史密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对这一显而易见的态势却视而不见，非要来一个大海上的长途旅行。士兵们饱受颠簸晕船之苦还在事小，致命的是贻误了宝贵的战机。他和他的部队在海上晃晃悠悠的时候，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正与突然出现的中国人浴血苦战，迫使联军部队退往清川江一线，使唾手可得的胜利化为泡影。他手下的团长李斯伯格上校对此有精辟的见解，如果不是这个貌似强大的大龄屎壳郎一时糊涂，那就是他还沉浸在声势浩大的仁川登陆之中，头脑发胀不能自拔，还在想着打一场类似仁川的登陆战役。可是当疲惫不堪的陆战一师尚在仁川港装船待运的时候，他们要绕道而去的朝鲜北部的圆山港已由大韩民国的部队从陆路占领。在此之前，北朝鲜人民军已弃守这个荒凉的港口多日，大家盼望着麦克阿瑟能够改变计划，从而使他们由陆地奔赴圆山。但是麦克阿瑟不为所动，仍然要让陆战队坐船绕圈子。因此在这个悠悠行动的过程中，陆战一师除了在船上坐观海军部队的扫雷活动之外，没有发挥仁川登陆之战时的任何作用。大龄屎壳郎是陆战队私下里送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绰号，奥利弗·史密斯一直未弄懂其中所包含的确切含义。身为一师之长，他非常了解他手下的那帮陆战队士兵，他们习惯于给任何人起绰号，他们不仅管麦克阿瑟叫做屎壳郎，后来还给阿尔蒙德将军起了个绰号叫屎壳郎兄弟。以史密斯的理解，这两个绰号不能说多么恶意，但起码也不会是夸赞的同义词。差不多人人都了解麦克阿瑟的刚愎自用，他的自我感觉一贯良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以显示其独有的大将风范。一旦打定了什么样的主意，就从来不会改变。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奥利弗·史密斯。史密斯师长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领导过西点军校的工作，加之他温文尔雅，出言谨慎，因此也被陆战队称作史密斯教授。
他是美国陆战队的老底子，

0: 上司有上司的计划，他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不被上司采纳，而又受到上司的严令督察时，他不会大声争辩，他会执行上司的计划，但是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执行。圆山港登陆之后，陆战一师在由圆山、咸兴向鸭绿江方向推进的过程中，在刚刚进入山区的黄草岭一带受到了中国人的阻击。中国人打得很顽强，陆战队在空炮火力的协同支援下，往往要经过三番五次的争夺才能拿下一个山头。几天之后，当夜幕慢慢隐去，曙光悄悄来临，陆战队却突然发现中国人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前面是北朝鲜跌宕起伏的崇山峻岭以及最大的人工湖泊长津湖，极目四望，荒无人烟。虽经空中反复侦查，却未能发现中国人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就像是突然出现的那样，又一下子蒸发，神秘地不见了踪影。他们去了哪里？会不会再来？他们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一切让史密斯和他的部队迷惘不已。与此同时，在西线作战的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中国人开始大步退却，影踪难寻。麦克阿瑟十分简单，然而却是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中国人的参战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无非是一个警告，或者是出于极小利益的考虑。因此，他们的退却也合乎其理。在强大的美国及其联军部队的攻势下，人数不多的中国部队只能远遁他方，或者早已返回了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所以联合国军仍要坚定不移地向鸭绿江挺进，胜利就在眼前。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以及陆战队的大多数军官都不相信史克朗·麦克阿瑟的这一判断，认为他是在信口雌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判明中国人确实已神秘消失在暗夜中后，李斯伯格坐上吉普车来见他的长官史密斯。前后左右都是高大险峻的山脉，白雪皑皑，只有一条弯曲盘旋的山谷可供车辆通行，道路崎岖不平，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凹坑，车子颠得很厉害，使得摇来晃去的李斯伯格一路上充满了奇思妙想。他认为这样的地方根本不适合打仗，如果倒退100年，大概也只有成吉思汗的游牧骑兵有可能在这里出现。这个地方更适合于种植鲜花，每到5月，整条山谷以及远山近岭都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海风轻抚，玫瑰怒放，阵阵芬芳扑鼻而来。

会是一番多么迷人的景象啊。吉普车驶过一片相对平整的盆地，李斯伯格看到哈里斯营的营长哈里斯中校正在指挥士兵把夏秋季节的单帐篷换成棉帐篷，而站在哈里斯旁边的那个人他认识，是弗雷特随军牧师。弗雷特随军牧师是陆战医师的老人，他跟随陆战医师多年，被士兵们唤作陆战队的弗雷特。天气已经很冷，陆战队同样缺乏在严寒季节作战的经验，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已经来临的冬天会发生或将要发生什么。看到迎面而来的吉普，哈里斯敬礼说，你好长官。你好中校。李斯伯格把手指在帽檐上碰了碰说，越冬物资怎么样？正在陆续到达，哈里斯回答，小伙子们已经感觉到寒冷了。李斯伯格把头转向弗雷特随军牧师问道，你怎么样牧师，还好吗？感谢上帝，弗雷特随军牧师在胸前画着十字，一切都很如意。多保重牧师，李斯伯格说，小伙子们到时候就全靠你了。上帝保佑，弗雷特说，孩子们干得不错。二等兵黑人刘易斯停下手中的活计，向他的长官问道，我们要在这里过冬吗长官？我也不好回答，士兵李斯伯格说，不过你还是尽量做好过冬的准备。副连长麦卡锡插话，广播里说中国人已经全线崩溃，他们不会再回到这里了。别信那个中尉，李斯伯格口气很肯定，他们会回来的。我们是否会去东京过感恩节呢？刘易斯又问道，长官们原来说我们感恩节就会回到日本。我想大概不会了，士兵，不过只要有烤火机，我想在这里也是一样的。随之响起的是一片轻松的笑声。刘易斯又问了不少的问题，而他的班长胖胖的肯尼斯·本森下士则在一旁埋头干活，一言不发的。李斯伯格继续驱车赶路，他要求哈里斯营长抓紧筹备御寒物品，补充好弹药，为新的攻势做好准备，虽然他尚不十分清楚如何进攻和向哪里进攻。哈里斯营长问他，究竟是先筹备御寒物品还是先补充弹药？李斯伯格略作思考回答道，你还是先准备御寒物品吧。李斯伯格团长走后，刘易斯问他的班长本森下士，既然上校到了跟前，他为什么不问他几个问题？肯尼斯本森下士停下手里的活计，看了看他说道，你的脑子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只要求干好自己的活计。说完继续进行他手里的工作。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然后往一旁走去。陆战医师师部安在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有一些看起来非常简陋的房屋，尚没有遭受联军飞机的轰炸。坦克和车辆来来往往，宪兵在村内巡逻。这儿那儿的保暖帐篷里不时飘出一团团烤面包和热咖啡的香气。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盗式战斗机摇晃着翅膀，以整齐的队形从上空飞过。李斯伯格在史密斯师长的房间外面遇到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

0: 伯克林少校，双方在帽檐上碰了碰手指。李斯伯格问道，有什么新的情况，少校？
1: 没有，长官。
0: 麦克劳克林回答，一切正常。他想了想又补充，不过长官，昨天刚刚送来一批剃须膏。李斯伯格笑道，那就让小伙子们好好刮刮脸。史密斯的房间陈设简单整洁，行军床、行军桌、帆布折叠椅，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麦克劳克林从咖啡壶里倒出一杯热咖啡，轻轻放在李斯伯格面前的桌上，然后轻快地走了出去。你觉得怎么样？史密斯开门见山。李斯伯格回答说，我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对史密斯谈起刚刚进入山区的一些零星战斗的情况，这是他所指挥的部队第一次与中国人交手。中国人虽然打得顽强，但是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他们的目的在于迟滞陆战队的行动，而不是要打一场拼死拼活的消耗战。更为奇怪的是，一夜之间，这些中国人神秘地消失在北朝鲜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去了哪里？会不会再来？这让他疑虑重重。史密斯说，他有同样的感觉。他走到大幅的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以及其他标记。他们现在的战力点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大致在平壤的东北方向。往北是北朝鲜跌宕起伏的狼林山脉，所对应的等高线非常密集，显示出一处处的山峰和谷地。往南则是通往咸兴和兴南港的缓冲平原，等高线也相对的平缓稀疏，是他们一路所来之地。从现在的战力点进入山区，沿着崎岖的道路一直向北，将分别经过真兴里、古图里、下碣隅里等一些北朝鲜村庄，通过长津湖左岸到达柳潭里，前后差不多70公里的距离。再往北，在密集交织着的等高线的上方，横亘着一条自东北向西南延伸直达黄海的黑色曲线，那是鸭绿江。史密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李斯伯格说，那些人，中国士兵，他们怎么样？李斯伯格说，这是一群我们还不了解的对手，他们装备很差，没有空中掩护，没有重武器，缺乏充足的后勤支援。他们只有一些轻武器，而且很杂。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大致是3至5个国家的牌子。史密斯默不作声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过依据我的判断，李斯伯格喝了一口热咖啡说，他们纪律严明，有很强的战斗意志，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以抵御他们火力上的先天不足。无论如何，李斯伯格站起来，走到大幅的作战地图前，说道，我认为他们绝不是溃败，也没有退回满洲。他们的突然消失一定有着其他的目的，虽然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何在。撤回满洲？史密斯轻轻地笑了笑，说了句与他温文尔雅的性格有失偏颇的话语，别信那个大龄屎壳郎的。他告诉李斯伯格，陆战队在哪里，在干什么，中国人好像搞得很轻，而我们对中国人却一无所知。

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要为明天的事情做好准备。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了，士兵们在北朝鲜的荒郊野岭上进行祈祷与祝福，看起来已成定局。史密斯师长信念笃定，要力所能及，虽然远隔重洋，也要让部队有一个家一样感觉的感恩节。他要求李斯伯格筹备好各种物资、弹药、食品、感恩节物品，特别是防寒设备、保暖帐篷、防寒靴、鸭绒睡袋、棉手套、取暖炉等等，所有的一切。全师运输部队的千余台车辆将全力予以保障。如果不够，史密斯强调，将请求远东空军的空投支援。李斯伯格说，他在路上已经要求部队储备物资，在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将优先储备抗寒保暖物资。史密斯对此给予了肯定，他说，只要有一把刺刀，就可以同敌人作战，而一旦缺乏防寒物品，我们将无能为力。中国人来了，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中国人的目的何在？参战的规模究竟多大？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看起来仍然扑朔迷离。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手，来自一个谜一样的东方大国，拥有着5000年的文化。他们刚刚从内战的硝烟中走出，他们的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他们敢于同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及其联军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吗？史密斯不相信麦克阿瑟的判断，却也一时半会儿拿不定自己的主意。不过有一点他笃信不疑，那就是中国人并没有走远，中国人还会回来。他用手在密集标注着等高线的狼林山脉和长津湖水库地区画了一个圈，缓慢然而却是十分肯定地说，他们将会出现在这里，将会出现在前面不远的什么地方。从西北而来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暮色苍茫中纷纷扬扬的雪花开始飘落，黑色的鸭绿江渐渐隐没在暗夜之中，吉安内外灯火寥落，这儿那儿的村头屋后偶尔有一两声轻轻的狗吠，但是很快便消失在愈来愈浓重的黑暗之中。天寒风冷，雪花飞溅，在偶然闪起的一束束手电光亮的映照之下，山坡江岸已是一片银白。部队一路路涌向江边，虽是千军万马，但秩序井然，丝毫没有拥挤喧嚣与忙乱。前卫营走在全军的最前面，一色的大盖帽子、单胶鞋，每个人的身上都缠裹着干粮子弹袋，没有大声的说话和咳嗽，胶底鞋踏在逐渐板结起来的大地上，远远近近都是一片沙沙的声响。东北边防军在江面上架设了浮桥，三三两两的边防军战士横枪巡逻，狗皮帽子、棉大衣在白色江岸的衬托之下很容易分辨。机枪班长孙有壮来到江边，把捷克式轻机枪交给班里战士扛着，自己却捧起冰凉的江水喝了起来。他喝得很痛快，也不怕水凉，咕咚咕咚的，跟老牛饮水差不了多少。他自己喝了一气之后，又叫班里战士都照着他的模样去捧水喝。于是这一二十个人都喝起了凉水，

0: 一边喝还一边冲着孙有壮直喊说，痛快，真是痛快。一通凉水下肚，孙有壮感觉到浑身通透，从头顶上一直凉到脚后跟。凉是凉，但他觉得这个江水还真是好喝，甜丝丝的，有点他们老家沂蒙山区沂河水的味道。在他们老家沂蒙山区，水网密布，河流众多，大河小河里水清见底，到处都游动着青青的小鱼，味道也是特别的鲜美。他们老家沂蒙山区山清水秀，有沂河、汶河、蒙河、束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有孟良崮、抱犊崮、码头崮、仙板子崮等数不清的崮，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72崮。崮是他们沂蒙山老家独有的景物，特指四面为绝壁，而上面却坦荡如底的山头。孟良崮原先在72崮中其实并不出名，只因为三年前他们这个部队在这里干掉了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的整编74师，才变得家喻户晓。而此时此刻，有点沂河水味道的鸭绿江在他的脚下缓缓流淌，使他感觉到陌生而又熟悉。孙有壮看看一片黑暗的朝鲜，他不知道江对岸的水好不好喝，不知道朝鲜的鸭绿江水有没有中国鸭绿江水这种甜丝丝的味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拿下了。看电影，
1: 听到歌了。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3: 好嘞。
0: 学交流，
1: 觉得俺们是不是对的呢？
0: 光影导核。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各位，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是《如愿》。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听众朋友们，畜牧业是乡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想要养好

0: 牛羊草料是第一道关口，优质牧草不仅是牲畜的口粮，更是降低养殖成本、提升肉奶品质、扩大养殖规模的关键。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科学种植紫花苜蓿的相关知识。
1: Radio Anglo'cha dostlar, çaruvçılık yezi kentlerinin kırımını aşırıp beyişini işqa şürüştiki törük kesip kalı koylarını yakşı bekiş üçün otçöp birinci ötkel Süpetlik ot çöp çarvlarının ozuqı bulupla kalmayı yana bir kışta narxını tövəlidiş, göç, süt süptini östürüş, bir kış gölümünü kenaytıştiki aşkoç. Bugün biz birlikte ilmi usulda sözün çiçek bedini terişki dair bilimlerini öğünüp ötəyli.
2: 第一部分牧草栽培一紫花苜蓿紫花苜蓿是豆科苜蓿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系发达主根入土深达数米至数十米，根茎密生许多茎芽，显露于地面或埋入土中。茎叶枝条多达十余条至上百条，茎干斜上或直立光滑，略呈方形，高约100到150厘米，分支很多，叶为羽状三出复叶。小叶长圆形或卵圆形，先端有锯齿，中叶略大。栽培技术：播前准备，选地，选择地势高、排水条件好的沙土、沙壤土地，土壤肥力中上等，土地平坦，土壤 pH 值 6.5 至 8.0， 交通便利，有利于机械化运输及操作管理的地块。苜蓿属植根系入土深，对播种地要深翻，才能使根部充分发育。苜蓿种子小，幼芽细弱，顶土能力差，播深了则出苗困难，再加上苜蓿幼苗生长特别缓慢，易受杂草危害，因此整地必须精细，要求地面平整，土地细碎，无杂草，伤情好，达到上虚下实，即整地质量达到。
3: 地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加强民生项目建设，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心向党，汉墨扬青书法作品展巡展走进疏勒县，地质机关十佳党建特色品牌集中展示活动举行。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马兴瑞的处理决定。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市场开发推介会举行。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4号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中共中央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6: 会议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矢志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扎实做好以案为戒、以案明纪、以案促治工作，坚决肃清马兴瑞恶劣影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 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摆在首位，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定理想信念作

为终身课题长修长练，不断锤炼坚强党性，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始终保持全

0: 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从严惩处家族腐败、衙内腐败、裙带腐败和身边人腐败问题，坚决防止权力和影响力滥用，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确保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 各职能部门要履行监管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强监管，抓业务必须抓党建，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各级纪委监委要贯通履行监督专责和协助职责，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推动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以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境界，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和改进作风各项规定，坚持以身作则，始终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进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
1: 7月15号，喀什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听取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研究审议了2026年上半年喀什地区政治生态分析研判报告和纪检监察报告。会议强调， 全地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 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 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压实责任，细化举措，深挖攻坚，抓好全国自治区民生实事落实落地，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构建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提供坚强政治保证。7月15号，
2: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市场开发推介会在喀什举行。会议旨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赛事筹办，搭建企业合作平台，凝聚办赛合力，标志着喀什赛区市场开发工作正式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据喀什地区行署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喀什地区筹委会正积极完善各项方案及应急预案，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喀什赛区赛事场馆设施日趋完善，竞赛组织不断优化，宣传氛围日益浓厚，为盛会顺利举办奠定了坚实基础。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是规格高、规模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其中，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喀什赛区承办，将于8月28日至9月6日举行。 共设28个竞赛及表演项目，涵盖珍珠球、健身操、和球、武术、摔跤、龙舟、打瓦兹、传统棋类及马术、雕羊、赛骆驼等赛事，涉及11处场馆场地。马上赛事将于8月23日至9月2日在库尔勒市分赛场举办。 其中达瓦兹牦牛雕

0: 朝阳等观赏性强的项目将通过全媒体直播为合作企业提供高曝光度的品牌展示平台。筹委会独家授权喀什融媒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市场开发。会议重点解读了市场开发模式及赞助体系，赞助层级分为战略合作伙伴、官方赞助商、官方供应商等，合作企业可获得赛事冠名授权、场馆广告展示、直播品牌曝光及官方媒体推广等权益。推介会上，喀什融媒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两家赞助企业现场签订合作意向书。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党建引领是富民新村的根基。喀什县英买里镇英买里村党支部探索党支部牵头加合作社运营加农户参与发展模式，深耕新媒特色种植，搭建家门口就业增收平台，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眼下英买里村2000多亩新媒挂果累累，村民正抢抓农时进行夏季管护。从2008年政府免费发放果苗到如今成为全村支柱产业，18年间村党组织全程靠前服务，走出了一条党建领航、产业富民的发展之路。
2: 喀什县英买里镇英买里村村民热河曼江克奇木，
3: 2008年党和政府免费提供新米学苗，种了20亩新米，我会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带领乡亲们一口特色种植，过上好日子。
0: 以种植大户为示范，村党支部常态化开展管护培训，技术员手把手指导精细化种植，科学管护带来丰产提质，订单客商纷至沓来。同时，产业红利也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果品销售、电商直播、冷链运输成为乡村新职业。
2: 喀什县英买里镇英买里村村民买买提江阿地利，
4: 这份事业改善了我的生活，今后我会继续带动周边农户扩展销路，一起增收致富。
0: 青年返乡，产业兴旺，村庄变美，英买里村的蜕变是喀什县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从种植到销售，从线下到线上，从农业到文旅，党组织的关怀像一张密实的网，兜住了新媒生产每一个环节，让村民种得安心，卖得放心，日子过得舒心。
2: 喀什地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努尔阿地利努尔爱和买提，
5: 我们会持续夯实基层党建基础，把为民办事服务做深做细做实，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实实在在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带领乡亲们过上更好生活。
1: 7月14号，喀什地区红领巾星向党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演讲比赛在喀什市第四小学举行。
6: 演讲比赛由地区团委邵工伟主办。比赛现场，来自各县市的选手们深情讲述革命先烈故事，引领少先队员们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地区少先队员代表在活动中学习感悟党的历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增强本领，收获成长力量。选手们真挚感人的演讲赢得现场热烈反响。赛后，优秀选手被纳入地区小小讲解员人才库，并将参与后续红色宣讲活动。
2: 喀什地区少先队总辅导员祖利阿亚提艾买提，
7: 本次活动也是我们立德树人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实践，充分展现了喀什少年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面貌。
1: 7月13号下午，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在京东物流喀什仓开展实战消防演练，夯实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基础。
0: 演练模拟分拣车间起火，企业员工和微型消防站开展初期处置，消防队伍到场后开展搜救、控火、冷却、排烟等处置，各环节配合紧密，圆满完成全部实战科目。
2: 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张雷，
8: 通过实地演练，一方面是检验我们消防救援队伍和其他力量的联动组织水平，检验我们夏季练兵成果，再一方面就是强化社会单位的消防安全能力，尤其是培养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人员 疏散能力。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今年上半年，喀什地区绿色能源市场持续优化，绿电交易规模大幅攀升。数据显示，上半年完成绿电交易 1.5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2.84%。新能源消纳能力稳步增强，清洁电力供给充足，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和企业绿色生产提供了坚实保障。
6: 7月15日，由喀什地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智企未来少年问道2026年社科夏令营开营。35名青少年通过行走课堂模式，开启为期3天的社科文化探索实践，实地研学，感受社会科学魅力。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6附属医院联合至善公益基金会在英吉沙县人民医院开展2026年至善脊梁工程义诊救助活动，重点筛查青少年脊柱侧弯及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活动在基金会支持下免收挂号费及拍片检查费，确诊的困难家庭患者还可申请手术救助，切实减轻就医负担。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

书里有古角争鸣，也有琴瑟和鸣，书里有星河璀璨，也有芳草萋萋，书里有喜怒哀乐，也有阖家团圆。当视线穿梭于字里行间，当月光专注于每次翻页，书桌前、咖啡厅、教室里、车厢中，你阅读着，时间变得模糊，生命愈发丰盛。给阅读一个角落，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啊、
1: 今天这个点儿不是给大家说晚高峰啊、说我们的声音的情书阅读。
0: 今天的节目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和新奥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喜欢的图书。
1: 是的，
0: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本不太一样的书籍。新奥，我想问你，就是你觉得让你温暖的事情会有哪一些？
1: 温暖的事情，其实比如说下班之后收拾、收拾家里边的卫生、打扫厨房，然后看一本自己爱看的书，然后再泡上一杯茶、看着夕阳。
0: 是让我们温暖的事情，我觉得让我温暖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上班的比较早嘛、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小店、这家小店呢，因为它呢都是自己在做，就是早餐呀还有午餐还有晚餐都在做、然后早上呢它也起得比较早，然后每一天早上他看到我的时候，他都主动的和我打声招呼，他说早上好，你又要去上班。哇，我这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每天走到那的时候，我就有意的就会顿一顿、我就想看一看他在干什么。
1: 看他在等待那个招呼吗？
0: 不是，看看他是在忙碌当中呢、还是正在就是在做什么，就只是想让知道他此刻是在做什么。然后他有时候会就是不经意的一抬头就会看到我，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一个真的特别真挚的笑容，
1: 温馨的早上好。
0: 对，当那时候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特别特别的温暖，
1: 人间值得
0: 啊，人间值得。对的，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人间温柔。
1: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七月的喀什真的有一些不一样，像田间地头的无花果熟透了，然后在街上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水果，比如说桃子，各种各样的桃子。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我是在喀什出生长大的，我也叫不出这么多桃子的名字。还有那杏子，你说最喜欢的杏子是哪里？
1: 应该是英吉沙杏，
0: 色麦提杏吗？但是呢，喀什的杏子，无论是哪里的杏子都好吃。还有呢，这个老汉瓜，这个加湿瓜，还有呢各种的西瓜，我觉得在这个七月的时候，
1: 必不可少的瓜。
0: 对，就是那种幸福感就会
1: 满满的
0: ，对，就会比其他的时候可能多了一些甜蜜的这种幸福。
1: 还有一种来自于大自然馈赠的满足啊。
0: 是的，到了古城的时候，你看孩子们在巷口追逐嬉戏的时候，在巷子里面去踢足球的时候，或者向你问好的时候，哇，我觉得真的就是那种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1: 对，年轻的古城和运动着的古城啊。
0: 有时候这个坐在门口的乘凉的老奶奶还会说，进来喝杯茶，招呼大家歇歇脚。这时候如果大家问我说什么样的书适合这个季节呢，我就觉得是温暖的书。那这两天呢，我和新奥其实都在讨论一本书，就是《人间温暖》的这本书。这本书是关于温暖，所以我此刻拿的这本书，大家也来看一看这个封面。这封面上不知道我新奥看到的第一眼觉得是什么呢？
1: 就是特别治愈啊！就是墙上有一只猫，猫的后面有绿草丛，就是猫在午睡，它瞬间让你觉得这个生活如此安静美好，阳光从上面轻轻的拂过，和微风一样，都是这个时节最美的律动啊。
0: 这个小猫咪在这个墙上，就是我们小时候
1: 的小猫，
0: 我们小时候有院子嘛，院墙上在打盹儿。那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的是：余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这本书呢也是31位当代的散文大家联手写的，他也说到了说写给每一个心里住满阳光的人。人世坦荡，无所禁忌，日色丰盈里有着家常和生机无限。
1: 我感觉夏天读这本散文集的话，会让自己 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和小美好。就像有一位作家说的，他说人生啊，一定要爱点什么，就是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啊。
0: 哎，是的，这本书是由毕淑敏、张伟、范晓青，这些刚才也说到了31位当代的散文大家联手写作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封底我给大家也来看一看，就是说到了说阅读汪曾祺，看到他在《人间草木》里说到了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似乎听见一个可爱的老头在喃喃自语。还有呢，一转眼老了少年，少年那时候真是一个小动物啊，他走着走着都要跳起来，跳起来摸一摸崖上的蒿草，他的心头喜悦，眼睛明亮，喊声如歌。
1: 哎，这就是散文和文学带给我们的一种不管是精神层面的还是意象层面的，都会让我们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小确幸。
0: 对，柳成章的青青岩中草，还有呢，风炉烧起来，炉膛里呼呼越来越响，碗碟筷各就各位的叮当恳切，监察着这一切的是早点铺子老板娘和猪肉老板的大声聊天。他们比邻工作已经很多年了。这是
1: 晨起的早市的早点早餐店啊。
0: 对，就刚才我说到的，就是温暖的瞬间，
1: 对，看见人间美好。
0: 陈思诚的我们的耳朵曾经错过一些什么，在这篇散文里的内容，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说到了说，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新浩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就是很像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喀什的夏天？
1: 是的，
0: 就是走在街上的时候，可能只要低头看看玩会手机，一抬头陌生的这个朋友呢就会向你招招手，朝你笑一笑。
1: 是的，不论走在大街上还是古城里边，还是在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乡间小路上或者是景区啊，都能感受到那种就是最真诚的笑脸，如那个像向着太阳的向日葵一样。我突然想起那个李娟写的那个在守望的向日葵，是不是？
0: 对，这本书当中
1: 每个人都像一个向日葵一样，就是他们给你力量，
0: 朝着太阳，朝着光的方向。

0: 吸收能量同时传给周围的人能量，积极向上的哎，过好每一天，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件小美好啊。
1: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本书了，人间温暖。其中呢我们其实和星浩一起就是读了这本书，那就是看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其实很多的文字呢也感染着我们，想要让我们一起把这个人间温暖的美好一起传递出去。
0: 是的，虽然七月的天气很燥热，但是当你烦躁不堪的时候，不妨读一读这本散文集《人间温柔》，就像与一群老朋友相聚，轻声细语的舒缓着我们自己的内心啊。
1: 嗯，是的是的，哎，此刻是不是特别的适合来一首歌？
0: 嗯，可以。
1: 这首歌呢就是胡夏的《半暖时光》，我觉得时光不用那么的暖，也不用那么的静，其实有时候它需要一点点的，就是在我们内心像湖面，然后投下一颗石子，有一点点的声音，也有片片的涟漪，是不是？
0: 是的，
1: 来轻轻的叩响我们的心中的最初的梦想。

0: 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胡夏的半暖时光，是不是和现在此刻的心情特别的契合呢？
1: 嗯，也和我们今天这本书也非常契合，人间温柔啊。
0: 嗯，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这本书，就是我们关于温柔的定义。
1: 嗯，
0: 其实呢，这本书的开篇呢有一段话，此刻呢，希望你读给大家听吧。
1: 嗯，可以可以。温柔从来不是什么轻声细语，也不是软弱不堪，

0: 温柔是对这个世界的善意，是对生活的热爱，是敢于接纳自己的勇气，是坦然面对过往的决心，是基于理解和包容的品质，是一切温暖的力量。
1: 哦，
0: 怎么样？
1: 首先给邢傲点个大大的赞。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啊，当时呢我是真的愣了一下，就是我当时脑子是空白的，因为我发现我好像误解了温柔这个词。温柔呢，它不是说话声音小，不是不争不抢，不是软弱，其实呢真正的温柔呢，就是大家看清了生活的不易之后呢，依然选择对这个世界保持善意，
0: 保持温柔。
1: 所以说当我看了这段话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定义让我想起了就是咱们喀什的那些每天都会遇到的人。比如说馕坑边默默打馕的师傅，茶馆里面弹着琴的老人，巷口边笑着和你打招呼的孩子，其实呢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温柔的定义，但是他们每一天都在温柔的和你相见。
0: 是的，用真诚拥抱着每一天。
1: 在这本书当中呢，首先是毕淑敏的作品《带白蘑菇回家》。这篇散文呢真的很有趣，我觉得毕淑敏写书的时候他有一种特别细腻的能捕捉到那种细微细节的那种能力。就书中呢有一篇就是有一段，其实读完之后也是心情呢像真的是平静的湖面投进了一颗石子的感觉。他说，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和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朋友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孔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返回的途中呢，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呢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呢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上的模样。小姐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小姐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了。读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说我要把它带回去送给妈妈。就是无论你长多大，就是永远是妈妈当眼中的那个孩子。
0: 是的，就是永远都会想着把最好的事，就事物分享给父母，把最好玩的、最想让父母看到的那些小物件也好、小食物也好，都想第一时间给他带回去。不管有路程有多远，都是第一时间，想怎么把东西给他们带回去，算是一个就相当于出差、远途旅行的一个小礼物一样。
1: 而且你看他的描写当中就很有趣，就是比如说到如果你把蘑菇都放在那个地板上，那打扫卫生的小姐姐进来肯定会皱皱眉头啊，这待会收拾起来有多难。但是当你说我要把它带回去送给妈妈的时候，这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这个小姐姐心里的那种暖一下就出来了？所以她描写到说暖暖的微笑，暖暖的笑了。这大概就是温柔的传递，一个人对妈妈的爱会感染另一个人吧。
0: 是的，就像温柔的力量啊，就像涓涓细流，虽然不汹涌澎湃，但是在我们面对的那一刻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心底最柔软的那个地方会有共鸣感。
1: 所以说呢，故事呢还在继续，说小姐姐帮我找来了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呢妥妥的安放进去。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上，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叔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小鸭，怎么没听见叫？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

0: 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他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呢这个词语对他已十分的陌生。
1: 嗯，
0: 半晌之后呢，他才接着说到了，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了。
1: 其实刚才丽梅读的时候啊，我的心其实也被轻轻的揪了一下，就是这个文章中的这个大叔呢，他是轻轻的重复到啊，哦妈妈，然后作者写了补充了一句，他是这样说的，说好像这个词语对他已经十分陌生了。
0: 嗯，其实光这句话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就藏了很多的故事，
1: 每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故事，在这短短的交流中就已经看出来了。
0: 嗯，
1: 可能他的母亲已经离开他已经很久了，就他生活中再也没有就使用到这个妈妈这两个字。
0: 嗯，
1: 当他听到别人从嘴里面说要带给母亲礼物的时候，他其实心里会弄一下，会潜意识意识到，如果我的妈妈还健在的话，是不是也能给她去带最好的礼物带给她？
0: 对，所以说这句话里头就真的有很多的故事，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他接下来的举动真的让人眼眶发热。青海汉子呢，不放心的蹲下检查，忽然叫道：“快想办法出黑汁了！而且蘑菇表面已经生出了白蘑，再捂下去就不能吃了。”我束手无策。青海大叔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重新装进了浑身是洞的纸箱。他说把卧铺小茶几上的这个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对周围的人说道，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吧，腾出这个小桌子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去给妈妈。我们把窗户开大，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里，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读到这五个字的时候，哎，真的是眼泪差点掉下来，是不是？这五个字呢，让车厢里素不相识的人们拧成了一股绳。他们帮的呢，不是毕淑敏，帮的是一个女儿想送给妈妈的礼物。
1: 嗯，是的。
0: 其实读到这里呢，哎，我的脑海当中此刻浮现出了另一幅画面。就是在喀什，哎，就是今年的春天。这个故事新奥肯定都知道，因为作为融媒体中心的
1: 议员
0: 来说，这个也是我们就温暖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故事。
1: 对，也是我们的小记者们啊，在街头巷尾就是发现的这个人间温柔。温柔
0: 的
1: 故事
0: 的，就是当时呢，我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田亚莲带着一位从湖南来喀什支教的老师走进了古城边上的一家馕店。这个打馕的小哥哥阿布杜拉听说对方是从湖南来喀什支教的，没有多余的客套，直接呢拿起了食品袋，又多塞了几个馕进去。不用，送给你们尝一下吧。真的，谢谢你们不远万里来喀什工作，我们是一家人，出门在外要相互照应。当时呢，就是田亚莲和他的朋友要把这个馕钱付给打馕的小哥哥，但是打馕的小哥哥就说到了不用，当时呢很顺手的就把自己馕店的各种各样的馕，
1: 不同口味的馕，
0: 都装在了塑料袋里面送给他们。
1: 你最朴素和最真诚的方式啊，就是温暖这个每一个，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就是当时他们俩。
0: 是的，你感觉到和我们都有妈妈，和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
1: 异曲同工之妙。
0: 真的像极了，都是最朴素的 话，都是最本能的善意，都是人与人之间无需翻译的温柔。所以毕淑敏呢，在他的散文里也写到说，生命之间无法剔除的关联性，决定了人人皆不能置身事外。人可以有独立的品格，但不可以隔绝的生活。因此，人与人之间呢，更应该宽厚以待，仁善以敬。
1: 那么打馕小哥和这个支教老师，青海大叔和白蘑菇，他们之间本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因为善。

0: 在平凡的而微小的美好的事物中得到诠释和绽放。
1: 嗯，是的，书中有一个句子，就是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就是也对我们当下的这种为什么要走出去，为什么要去旅游，我觉得这句话他就真的说得非常的好。
0: 是，
1: 他说到了说旅游的最佳心态就有一双婴儿的眼，见到什么都放光。
0: 对，就不只只是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啊，其实就是去发现世界的美好和世界的温柔。
1: 哎，是的，是的，如果大家来过喀什，就会发现，这里的人呢，天生就有一双婴儿的眼，特别的真挚，是不是？对远方的客人，充满了热情，对于生活的态度呢，就是分享。笑着跟你说，朋友进来坐坐。
0: 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李娟在她书里面也写过啊，就是咱们在阿勒泰地区，她就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不一样，就觉得哎，时间有的是，我们为什么着急去赶明天的事情呢？为什么明天的事情不去明天做呢？就是那种闲适气和这种就是松弛感啊，可能是其他地方不曾有的。
1: 对，就是慢下来，静下来。就像我的阿勒泰的这部电视剧当中，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搬一把椅子在自己门前的这个草原上，就是喝着风，看着远方，然后呢去观察满山的牛羊和身边的人。
0: 对，
1: 但是身边的人虽然很少很少，但是呢，如果一个上午来一个人啊，那都是满心的欢喜。
0: 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不知道丽美有没有在牧区生活过啊？
1: 我还真的没有在牧区生活过。
0: 牧区的话，跟就是平原地区的农耕区不一样，因为牧区的话，一般就是一家一户都挨得比较远，可能这个山头住的是我，另外一个山头住的是另外一家，但是这两个山头之间就是邻居。
1: 好远呀！那真的是半天见一个人，还真的蛮。
0: 对，一旦就是说有就是从比如说我们市里边过来的，从就是外边过来的人过来的话，他们第一时间可能就会向我去问候，比如说最近的天气怎么样，最近的生产怎么样，今年雨水怎么样，就是他们通过这种就是简单的问候去交流信息。可能哎，你还在就是像李娟写到的，他还在就是那个从乌鲁木齐回阿勒泰的这个路上，其实已经阿勒泰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哦，有一个人拎着大包小包在半路上已经下车了，他找不到车，然后什么
1: 他的妈妈已经知道他回来了，
0: 对，就是信息的传递速度可能比手机打电话还要快。
1: 对，我明白了，就是你这个孤独的坐在这个草原上，然后风呢是你的朋友，然后草也是你的朋友，所以说到了其实有时候大自然当中你学会聆听的时候，他们都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0: 对，一花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景，都是万物万象的所有的信息来源点。
1: 所以每个人都在成长的路上收获着人生的风景。那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你所去的地方不一样，走的路不同，但是呢遇到的温暖却是相通的。
0: 是的，其实在这个就我的阿勒泰里边，这电视剧里边就有一个台词，就说特别好，他是这么说的，说不管生活怎么样，我们都要盛装的去面对它，把生活过得快乐起来啊。
1: 那仪式感
0: 啊，对。
1: 哪怕我今天可能没有去见人，也没有朋友来访问我，但是呢我依然要
0: 收拾得体，
1: 让自己觉得就是
0: 美美哒。
1: 生活当中就是每一天都是认真的去生活。
0: 是的。
1: 这本书中呢还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说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一定都有重若千钧的时刻。那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中自有自己的位置和分量，任何人呢都不应该自暴自弃，妄自菲薄。
0: 是的，我突然就想了一句话，就是他是这么说的，是人的最高修养的境界是知人而不乐于脏癖。
1: 小五和新浩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0: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般。
1: 这本书呢其实呢也不算太厚，有个260多页。但是呢拿到手上是沉甸甸的，而且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只是它的一角。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翻开这本《人间温柔》来仔细的品味和品读。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0: 是的，让我们在烦躁的时候不妨读一读《人间温柔》，让它治愈我们的内心，重新踏上充满希望与

0: 暖的人生之旅。
1: 嗯，是的，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FM101.2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内容。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锁链街星河房东的猫》的一首歌曲，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是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1: 你看心也不停旋转，而明天又该去向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是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3天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天，平原大部将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18至19日，喀什市、疏勒县、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沙漠边缘地带局地42摄氏度左右。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晴，风力3级，气温21到37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风力3级，气温20到39摄氏度。泽普京湖阳国家森林公园晴，风力3级，气温20到38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风力3级，气温21到37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风力3级，气温20到38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阵风5至6级，气温10到25摄氏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阵风5至6级，气温2到12摄氏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么几条消息。月浦湖百果园双甜 CP 出道，解锁夏日限定快乐。当盛夏的阳光洒满大地，月浦湖的百果园里正酝酿着一场关于甜蜜的丰收盛宴。这里是被大自然偏爱的土地，也是中国无花果之乡的核心产区。树上的糖包子无花果，这里的无花果品质优，味道鲜，营养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与膳食纤维，被誉为树上的糖包子。无花果娇嫩易腐，为了将这口极致的绵软蜜甜送至更多人的舌尖，本地商贩与果农开启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清晨抢收，冷链直送，实现了24小时锁鲜，打破了甜蜜的地域界限。粉嫩的蜜罐子桃子，果园另一侧则是香香甜甜的桃林，正挂满粉嫩硕大的果实。这里的桃子品种繁多，既有蟠桃、春雪、黄金桃、蜜桃、土桃，也有中油四号、油黄桃、油蟠桃、土油桃等优质油桃品种。得益于当地充足的光照与巨大的昼夜温差，每一颗桃子都糖分充沛，咬一口汁水迸发，果香与甜香瞬间交织。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月浦湖百果园，品一口爆浆的无花果，尝一颗汁水四溢的桃子，感受这份来自新疆大地最纯粹、最治愈的自然馈赠。不吃水果。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喀什地区七月主要林木有害生物监测防治力，七月高温持续，局地极端高温频发，林木有害生物活动加剧，世代重叠现象普遍，柱果类害虫进入全年危害盛期，实叶害虫及刺吸式害虫易快速繁殖，对林果产量和品质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仍需高度警惕柱干害虫持续危害及叶部病害在局部地区的扩散。结合我区实际，本月需重点防控以下病虫害：苹果杜鹃进入转果危害期，造成核桃、苹果等果实脱落；黄刺蛾幼虫暴食叶片；螨类害虫在高温干燥条件下繁殖迅猛，吸食枝叶导致叶片失绿、焦枯甚至落叶；蚜虫类种群数量持续攀升，诱发霉污病并削弱树势，

0: 早影蚊幼虫在枣树花蕾及幼果内筑时，造成大量落花落果。当前我区主要栽培的林果树种中，枣熟、桃、杏已基本采收完毕，苹果、梨、核桃处于果实膨大期，红枣处于幼果期，需综合运用诱捕器、杀虫灯、黄板等物理诱杀手段，结合科学用药，重点加强对苹果、杜鹅、黄刺蛾、叶螨类、蚜类及其他林木有害生物的监测防治力度。施药时间优先选择无风的清晨或傍晚，果实采摘前20天果园内不得施药。杜鹅分类属林翅目卷蛾科，分布冀主喀什市、疏勒、叶城等县市均有分布，是全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主要危害苹果、核桃、梨、温珀、山楂、杏、桃、石榴、无花果等。形态特征：成虫体长8毫米左右，灰褐色，前翅臀角处具深褐色椭圆形大斑，翅基部褐色，卵椭圆形，长径1.1毫米左右，淡黄色，中央部分略隆起。初孵幼虫体淡黄色，稍大变淡红色，老熟后红色。老熟幼虫体长14至20毫米。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此虫在全江1年2至3代，世代不整齐，以老熟幼虫在树皮下节俭越冬。第一、二代幼虫主要危害果实，部分危害新梢、嫩叶，平均每头幼虫转果为害，可蛀食3至4个果实。根据近3年虫情监测情况，6月第一代幼虫持续危害桃、杏、曲石种子，预计6月底7月初第二代幼虫开始转果危害核桃。发生区要及时摘除被害果实，清理地面落果，并集中深埋处理，持续监测成虫羽化进度。重度危害区可在成虫羽化高峰期出现后一周及幼虫孵化高峰期，在采取悬挂诱捕器或迷相思等生物防治措施的基础上，选用5%钾为盐，施满尿1000倍液，10%高效氯氟嗪菊酯1000倍液，14%氯虫高氯氟1000倍液或10%氯虫苯甲酰胺1000倍液等，对第二代幼虫进行防治。第二轮防治药剂应与第一代防治药剂交替使用，防止产生抗药性。分类属半翅目蚜科，分布冀主，各县市均有分布，主要危害巴旦木、核桃、杏、桃、苹果、石榴、樱桃、榆树、杨树和柳树等果树、防护林及园林植物。我区优势种包括核桃、黑斑蚜、桃蚜、绵蚜等。形态特征：体长1.5至4.9毫米，多数约2毫米，体表光滑或分泌蜡粉、蜡丝覆盖虫体，不同种间体色变化较大。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蚜虫代数多，一年发生18至20代，繁殖快，春季10多天完成一代，数量多，蚁卵在当年生枝条和蚜基部越冬。3月气温回升后，群集新梢、嫩叶、嫩芽吸食枝叶，诱发霉污病，导致落叶落果。4月中旬开始危害，5至6月是蚜虫最猖獗时期。受体萌芽前发生区可刮除枝干的粗皮、裂缝、剪锯口、病虫伤疤边缘等部位的弱虫，降低越冬虫口数量。在发生严重地区越冬卵量较多时，在受体萌芽前喷施3波美度石榴合剂，消灭越冬卵和初孵弱虫。在树体开花前及越冬卵孵化、弱芽集中危害新叶时，喷洒70%比虫林可施性粉剂3000至4000倍液，5%定虫米乳油3000倍液等药剂。影蚊分类属双翅目影蚊科，分布冀主，全地区大部分县市红枣主产区均有分布，主要危害枣树。形态特征：成虫体灰黄色，雌虫体长1.4至2.1毫米，雄虫1.1至1.4毫米，复眼黑色，触角灰黑色，念珠状，前翅半透明，后翅特化为平衡棒，黄白色，卵圆锥形，长0.3毫米左右，半透明，初产卵白色，后呈红色。幼虫蛆状，长1.5至2.8毫米，乳白色，无足， 中胸腹面具有琥珀色外形健壮骨，蛹、裸蛹，纺锤形，长 1.6 至 2.1 毫米，黄褐色，头部有角刺一对。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此虫全将一年四至五代，有世代重叠现象，以土中茧内的幼虫或蛹越冬，以幼虫危害嫩叶、花蕾及藻果，会导致叶片变红或紫红色，增厚、变脆、纵卷、枯萎、脱落，花萼畸形膨大，不能开花，逐渐枯黄脱落，果面出现红色、变黄脱落，危害轻的幼果随果实膨大，受害部位变硬，形成畸形果。成虫喜高温，对空气湿度敏感。根据近年虫情监测情况，七月进入第二代幼虫危害高峰期，发生区可选用22.4%罗虫乙酯、悬浮剂5000倍液、1.2%烟碱、苦参碱乳油1000倍液等进行喷雾防治。株分类属皮满目、叶满科，分布冀主，各县市均有分布。性桃、红枣、巴旦木、核桃、石榴、葡萄、苹果、梨等。形态特征：雌成虫，体长0.28至0.32毫米，体红至紫红色，有些甚至为黑色，在身体两侧各具一道山字形黑斑，体末端圆，呈卵圆形。雄成虫，体色常为绿色或橙黄色，较雌满略小，体后部尖削。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在喀什地区，螨类一年发生3至12代不等。以受精雌成螨群集在林木主侧枝的俏皮内伤痕、裂缝处、枝芽和根茎周围的土缝里、石块下潜伏越冬，或者以卵在果台或两年生枝条上越冬，是我区林木上发生危害较为严重的主要害虫之一。果树上常见的种类较多，其中杏树上主要危害的有二斑叶螨、梨屎叶螨、土耳其斯坦叶螨，核桃上主要危害的有二斑叶螨和苹果全爪螨，红枣上主要危害的有结形叶螨，石榴上主要危害的有细须螨，葡萄上主要危害的有蝇螨，还有山楂叶螨、果苔螨等十几种。要加强对常年红蜘蛛重度发生果园的监测力度，当有螨叶率达到5%以上，或百叶螨量达到20至100头时，及时采用药剂喷雾防治，可选用30%乙螨、三唑烯3000倍液、20%阿维罗螨酯3000倍液、40%搭螨磷罗螨酯3000倍液，或24%罗螨酯螨威4000倍液等。防治时，请注意将药液搅拌均匀，喷洒周到仔细，尤其是叶蛾。学名分类属鳞翅目刺蛾科，分布冀主，除塔县外各县市均有分布，主要危害苹果、梨、桃、李、杏、枣、石榴、核桃等数种叶片。形态特征：成虫，体长13至17毫米，橙黄色，中室横脉部位有一个褐色圆点，后翅灰黄色，卵扁椭圆形，长1.5毫米，宽0.9毫米左右，褐色。幼虫，体长21至26毫米，体粗，头小，黄褐色，隐藏于前胸下，胸部黄绿色，体各节有枝刺，枝刺上长有刺毛。生活习性、危害与防治措施，此虫在全疆一年发生一代，幼虫于树干和枝杈处节茧过冬，卵多产于叶片背面，初孵幼虫先食卵壳，然后包食叶下表皮和叶肉，形成圆形透明斑。40后啃食形成孔洞，50后幼虫能将全叶吃光。幼虫老熟后，在树木枝干上吐丝作茧，初为灰白色，不久变褐色，并露出白色纵纹。根据近年虫情监测情况，七月进入幼虫危害期，发生区可悬挂杀虫灯，诱杀成虫。针对中度和重度危害区域，还可选用1.2%阿维菌素3000至4000倍液，或1.2%烟碱、苦参碱水剂1000倍液等药剂喷杀低龄幼虫。集中鳞片发生区，可在二龄幼虫达到30%时采取飞机防治，快速降低虫口基数，预防爆发成灾。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这次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乡村振兴方面滚丰收倒计时，刹车新煤即将紫压枝头，眼下刹车县10万余亩新煤陆续进入着色上糖的关键阶段，随着果实由青转紫，糖分不断积累，树体抗逆性逐步减弱，易滋生各类病虫害。刹车县各乡镇抢抓农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面开展以红蜘蛛防治为重点的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多措并举保障新煤丰产丰收。7月13日，记者在刹车县滋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希望村的新煤园里看到，成片的新煤树枝叶茂盛，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丰收在望。果农们手持电动喷雾器，对树冠进行全面喷药，确保药液覆盖均匀，不留死角，切实阻断病虫害传播途径。希望村村民阿卜杜热和曼·图尔孙尼亚兹说：“我家种了10亩新梅，技术员从冬季修剪到夏季保果，全程都到地里给我们指导。只有科学管理，才能保证果实口感好、糖度高、卖上好价钱。今年新梅作果率不错，我对收成很有信心。”为切实提升田间管护时效，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人员下沉生产一线，现场手把手指导果农规范配对农药，精准把控施药窗口期，并针对红蜘蛛等常见虫害开展专项技术帮扶，及时化解农户生产难题，为新煤稳产增收保驾护航。滋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祖努尼尼亚兹表示，当前正值新煤成熟着色关键期，我们重点做好药剂精准配比的指导工作，

科学防治红蜘蛛，避免虫害啃食果皮形成斑痕，提升果品品质，助力邻果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县各乡镇新梅上市前的管护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科学化、精细化、标准化的田间管理，不仅为今年新梅优质丰产、群众稳步增收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全县特色邻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滋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苏莱曼·库尔班·艾利说：“我乡新梅种植面积达8200余亩，在统一技术服务指导下，果实品质和产量稳步提升。销售方面，我们主动对接全国各地水果客商，采取线上加线下结合的方式拓宽销路，让新梅卖得更好，走得更远。”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3: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3: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4: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

0: 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 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在

0: 上，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

0: 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

0: 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0: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3: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7: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6: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

0: 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 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

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嗯，时间啊又来到了周五啊，
1: 嗯，
0: 又
1: 转眼间啊，从周一到周五是就像翻书一样，翻得特别快。
0: 嗯，感觉过得挺快的。那今天下午好像人会变得格外的精神，也会格外的兴奋。
1: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快乐从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的电波带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嗯，是的，我们也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新奥找的啊，非常的有意思。嗯、
1: 对，
0: 在生活当中啊，哪些东西哈、啊，就是在你的这个副驾有哪一些比较、嗯？有意思的或者说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分享哈。嗯，这个有朋友就来跟说到了哈，撬棍。
1: 其实我看到这个我们这个网友发完之后，哎，我想一下撬棍是什么东西，后来就是通过找图片发现、嗯、哎，可能就是在搬运货物的时候有些重物它不好往上抬、
0: 哎、
1: 你可能需要一个棍子吧，那就是通过这个支点吧支起来之后你才能往上搬，可能方便一些啊。
0: 嗯，没错哈，也有朋友说到了哈，这个副驾比较离谱的杂物哈、嗯、可能就是这个带的这个防晒喷雾啊，这个也不算比较离谱的吧，一般可能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嗯、啊也都会带一些这些东西，但是呢这边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咱们这个防晒喷雾尽量呢不要留在车内，因为夏天到了哈、啊
1: 嗯、
0: 容易呢高温啊会引发这个可能气体的膨胀，然后呢、
1: 嗯、
0: 产生一些危险的因素。嗯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嗯、除了副驾，其实我们这个
0: 就在车上吧、
1: 车上放东西其实也很多，比如说有人放在那个、嗯、在方向盘前面放一个什么摆件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放也可以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其次就是保证它这个粘度比较高。
0: 嗯
1: 嗯，如果
0: 一定要粘牢了
1: 啊，对，如果急刹车什么之类的东西飞出去的话啊，对你不好，对车也不好啊。
0: 对，尤其是这个夏天到了哈、啊，
1: 对，
0: 有些这个是胶水粘的、
1: 嗯，
0: 那夏天的温度一晒的话，这个胶水啊就容易化掉，
1: 对，会松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嗯、香水、香薰这种东西，
0: 嗯
1: 啊、也其实也建议大家不要放这种东西啊，尤其夏天热，你看马上我们就已经入伏之后呢，下一个高温又要就是轮番袭过来，所以说大家这个车里边还是放点就是能使自己开心的，但是一定要保障自己安全的一些小摆件啊。
0: 嗯，是的，也有朋友说到了，看他摆了一个这个解压的玩具啊、
1: 嗯、
0: 捏捏球、嗯、哎，这个确实算是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吧啊。
1: 但是这个如果说是棉质的话可能还好一点、
0: 哎、
1: 如果是这种塑料东西，但是天气一热的话它还是会受影响，
0: 嗯，
1: 就是释放一些就是有害气体，
0: 哎，对的哈、啊嗯、所以呢在车内其实还是要保证一个整洁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尽量还是备一些日常当中能够用到的，然后呢在车里可以去放，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尤其是到了夏天跟大家说到了、
1: 嗯、
0: 有一些比如说挥发性的气体呀、啊、或者说这个喷雾啊，比如说这个带有高压的啊、
1: 嗯、
0: 这种等等、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尽量不要放在车里面，因为随着车里弯这个温度的升高啊、
1: 嗯、
0: 其实夏天的温度可能会达到50-60度啊，非常的高。 嗯， 嗯，
1: 但是有一个必须得放，
0: 哎，
1: 你的电话号码，
0: 哎，对的啊，挪车
1: 挪车的时候必须得联系上你啊，
0: 对，挪车号码一定还是要放上啊，不然的话因为一些情况啊，
1: 嗯，
0: 其他车主找不到你啊，也非常着急。这个呢，也是给他人方便，也是给自己方便嘛。
1: 嗯，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在我们的副驾或者说在您的这个车上有哪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物品啊？
1: 嗯，比较奇葩的物品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
1: 啊。

0: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
1: 啊哈！
0: 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呀，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哎，首先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啊，要加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加油了，今天晚上油价又有调整。今天呢17号，从发改委获悉哈，今天的24时之后，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又将开启了。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中心监测呢，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是7月3号24时至7月17号24时，国际油价震荡上涨。那17号的24时开始起呢，国内汽柴油的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平均全国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呢，可能分别上调0.24元、0.25元和0.25元。
1: 嗯，
0: 所以就说啊，这一轮的这个成品油零售价格上调之后呢，私家车加满一箱50毫升的92号汽油呢，将多花12块钱。咱没油的朋友哈，今天可以去这个提前把油给加上啊，省一碗这个拉面哈、也是非常不错的。那说到最近的高温啊，其实全国都处于一个多地高温的情况，不只是单单我们的新疆啊。
1: 是的。
0: 昨天就其实已经15号，前天就已经开始入伏了哈。然后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总共是40天。那预计呢，在全国也会迎来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哈。比如说我们的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北部、天津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部等地呢，也会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呢，还会出现37到39度的高温。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达到40度以上。
1: 是的，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地图也看见啊，就是基本上是长江的中下游地区的省份，以及咱们的内蒙古的西部和这个新疆的东部和南部地区的高温确实会比较强，就是这个热度可能会比较强一些啊。
0: 没错哈，这个三伏天以来呢，这个乌鲁木齐也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最高呢可达到40度的这个气温啊。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气温呢，其实有很多朋友说哈，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减重。

0: 啊，是最好的黄金期。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16号国家中医管理局也是召开了健康中国中医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之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专题发布会，围绕三伏天相关的这个中医养生保健方面呢，也是展开了介绍。首先啊，是如何科学的开空调。
1: 那么三伏天不开空调，很多人都热得睡不着，工作没精神，其实真深有体会啊。
0: 没错，
1: 尤其是我们这边，如果说没有这个家里边还没有装空调的，此时进入伏天之后呢，确实晚上睡觉会非常热。那么开了空调呢，又担心空调病，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才能既降温又不伤身体呢？那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学院的主治医师啊、这个刘洋就表示啊，第一是温度设置在26度到28度，这是体感舒适且相对安全的温度范围，那么与室外温差控制在5到8度以内。第二是避免冷风，就是那个冷风直吹身体啊。空调的出风口不要对着头、颈、后背、腹部和膝盖这些容易受寒的部位，可以在出风口加一个挡风板，或者是把风这个风口的这个板往上推一下，就是让冷空气在天花板冲完之后呢，再往下走，这样会
0: 形成一个自然的循环
1: 是的，
0: 往上吹啊，然后往里啊连续一开就是开个3-4个小时，甚至说一整天都在空调房里待着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哈，适当的时间，比如说开了3-4个小时之后呢，应该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让室内的空气流通，避免呢室内的空气浑浊，这个湿气滞留。
1: 是的、哎。
0: 第五呢，就是要记得哈，咱们夜间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时的定一个闹钟，进行关闭空调。夜间呢，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人体的阳气内敛，抵御力呢相对来说会下降。
1: 是的。
0: 那如果说长时间处于一个低温环境当中的话，是非常容易受寒的。
1: 那么三伏天适不适合减重呢？
0: 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啊。
1: 那么三伏天确实是适合减重的，但是方法要用对，我们叫顺势趋势，而不是单纯的靠节食暴汗来硬减。那么广东的相关专家也是说啊，三伏天的减重不是这个饿出来的，也不是汗流流出来的，而是调出来的，借助天时把身体里边的湿气清理了，体重自然也会降下来。那么也是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入手。第一个是要管住嘴，尽量的减少这个油腻的甜腻的食物的摄入，同时也要避免过量摄入生冷的饮料，因为寒凉会损伤这个脾阳，让运动化的这个功能更差，也可以适当选择一些这个薏米啊、赤小豆、扁豆、冬瓜、山药这样的健脾胃祛湿的这些食材啊，来煮水来喝。
0: 第二个呢，要选对运动。三伏天呢，还是要注意坚持运动哈。但是呢，要以微汗为度。年轻一点的人的话，可以快走。像咱们年纪大一点的家里的老人啊，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八段锦、太极拳。每次呢，也不要太久的时间，30到40分钟就可以够了哈。
1: 是的，
0: 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切记大汗淋漓的这种状态啊，非常的不好。
1: 尤其是这个上班族长期的就8个小时可能都是在坐着的这个状态啊，其实下班之后一定要还是建议大家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0: 走一走，散散步，快走一点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第三就是借助中医的外治方法，如这个艾灸，那么推荐穴位是足三里，还有这个关元穴，能帮助温阳健脾、运化水湿。还有一个方法是睡前用温水泡脚，让身体微微出汗，这样能帮助身体排出湿气。
0: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夏病夏治嘛哈，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夏天我还要泡脚干嘛啊？其实夏天这个人体的湿气比较重，相反的泡泡脚，让这个身体里的湿气排出，晚上睡觉呢也会更加的这个舒适啊，
1: 更容易入眠。
0: 另外也有朋友很关心啊，这个夏天到了，三伏天到了，什么运动是最适合这个时间段做的呢？俗话说啊，夏练三伏，但怎么练多久，是或者说什么人能练啊？其实里边的讲究可不少。
1: 是的，
0: 专家也说到了哈，三伏天阳气浮于体表，人体呢这个新陈代谢旺盛，适当的锻炼呢可以帮助体内的寒湿之邪。这就是呢夏练三伏的积极意义。如果说运动量过大，就会容易导致这个气阴两伤，出现心慌、头晕、乏力的表现。因此呢，三伏天的锻炼应该是避暑 不必动，微汗不淋漓，选择呢择地练。
1: 嗯，对，具体来说的是三伏天锻炼有三条原则。那么第一是选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早晨的6到8点或者是傍晚的6点以后，此时的气温相对凉爽。那么咱们
0: 的
1: 整个一个状态也是比较温和的。
0: 对，相较于我们新疆的时间的话，可能就是早上这个。

0: 8点钟哈、啊。之前哈，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晚上的话，等太阳落山以后哈，10点钟或11点钟以后，这个天气温度降下来之后，咱们再去这个适当的运动啊。那另外的话，要选对这个地点，选择阴凉通风哈。比如说咱们这个树荫下或公园，或者说这个小溪的旁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那第三的话是要控制强度，前面也说到了，在三伏天的时候呢，运动要适量啊，不要去太做剧烈的运动，
1: 过犹而不及。
0: 哎，是的，以微微出汗的标准最为合适，不需要去大汗淋漓的去让自己的身体运动。那一旦感觉到有这种气喘吁吁、心跳过快或者说头晕不适的这个症状呢，就应该立即停下来了哈，适时的补充水分。
1: 其实还有一点要提醒的就是，可能有些年轻的小伙伴们可能就哎，我今天给自己定了一个这个规划，我今天开始跑步，开始运动，去上健身房，一下增加自己的运动量，可能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不适，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况会产生。所以说大家就是运动的事一定要
0: 去来潮了，我想出去运动运动，结果呢加大这个运动量，我跑个10公里，结果跑完之后气喘吁吁，然后大汗淋漓啊，完了之后下一个星期都很不舒服。
1: 还有这种有基础病的啊，就是突然之间增加这个运动量，可能对自己的不管是心率还是这个其他的那个身体机能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自己的健康状态来就适当的调整自己的运动量。
0: 是的哈，所以三伏天呢还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健康的管理吧。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意识了。
3: 慧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关于交通方面的呢，咱们也有一些消息要跟大家来说啊。7月20号起，新疆两队列车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到发了哈。7月20号零时起呢，新疆铁路部门调整了乌鲁木齐南站旅客列车到发方案。调整后呢，原乌鲁木齐至哈密站的 D8812、D8805次，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站的 Y995次改由

0: 为哈密、库尔勒、阿拉尔、和田方向往返乌鲁木齐站的旅客列车。
1: 嗯，是的。那么新疆铁路部门提醒啊，正值暑运出行的高峰期，那么旅客请及时的关注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及车站的公告啊。那么在计划出行选择购票的时候，以及进站候车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个列车开行时刻及到发站的变化，以免耽误行程，千万不要跑错了，比如说南站跑北站去了啊。
0: 没错，
1: 要发就是注意一下他们的列车车的就是班次可能会有调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看自己所订票的信息。
0: 嗯，没错。那说到列车啊，其实呢，咱们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的旅客发送量达到了2590.69万人次啊，那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差不多等于这个半年每个新疆人都坐了一次火车。哎，所以你是这2590万分之一吗？嗯，我也是，
1: 感觉都应该差不多。
0: 对，基本上现在坐火车啊，坐动车都是非常的方便啊。
1: 其实我觉得从喀什，不管是去这个刹车、去泽普啊，或者去巴楚，就特别方便，特别近。周末的时候可以约一下啊。
0: 嗯，没错、啊，
1: 走一波。
0: 大家会发现啊，这两年坐火车出行，其实选择啊多了不少。
1: 对，主要是安全、便捷、
0: 更安全、更便捷，而且呢更省事、
1: 嗯。
0: 其实呢，相较于开车来说啊，咱们也更省钱嘛。
1: 你与其堵车，还不如直接坐火车啊，到点。就开啊，
0: 对，
1: 到点就到啊、嗯。
0: 是的，上车睡觉，下车
1: 对
0: 拍照。那7月1号呢，有个重磅消息，北京西到乌鲁木齐首次开通了动车组D69、D70次列车，全程的约30小时，3144公里，
1: 嗯，
0: 是全国里程最长的直达动车组线路之一。
1: 嗯，
0: 以前啊，从乌鲁木齐到北京只能坐普速列车，现在动极上线，全列的 WiFi， 每铺呢享有独立电源。啊，全车禁烟，舒适度和效率都上了一个台阶。
1: 嗯，对，就是还是多，就是厉害了我的国。
0: 嗯，
1: 那么目前呢啊，江内和进出疆旅客列车达到86对，那么乌鲁木齐到库尔勒、伊宁、克拉玛依、博勒都有一站直达的列车，最快的一班是乌鲁木齐到库尔勒只需要3个多小时。
0: 是的，哎，
1: 大大减少了就咱们出行时间成本啊。
0: 嗯，没错，今年呢还新增了库尔勒至若羌方向的复兴号、喀什至成都西、乌鲁木齐至南昌、乌鲁木齐至峨眉等方向的列车也是全面的升级了，旅时呢大幅的缩短。以前啊觉得坐飞机的地方，现在火车就能够直接到了。
1: 嗯，是的。其实还总结一下，就从我们今年的春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了嘛。
0: 嗯，
1: 今年就是2026年春运呢，新疆铁路加开零客590列，同比增幅4.4%，那么是创历史的新高，累计发送旅客是576.4万人次。那么节假日同样如此，那么五一劳动节、端午、国庆啊，第一次增开动态调配，运力跟着需求走啊。
0: 是的，旅客专列也在发力，新东方快车、天山号普速专列上半年呢已经累计接待了1.6万余人次的国外这个国内外的游客啊。今年的计划开行100趟。火车呢其实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正在变成旅游产品本身。那如果说啊，这个客运数据反映的是人往哪走，
1: 嗯，
0: 但货运量反映的是东西在往哪运。
1: 嗯，是的。
0: 今年的上半年咱们新疆铁路发货量达到了1.23亿吨，嗯，同比增长了4.2%。
1: 是的，那这1.23亿吨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能源。那么新疆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煤炭、油气、矿产不仅要满足本地的工业，还要源源不断的运往全国各地。那么江煤外运的铁路通道上半年持续扩容啊。
0: 嗯，还有新疆的特色农产品，大家都知道棉花是新疆的大宗产品，通过呢加密班列、定制专线，外运的频次和规模也是大幅的提升。包括我们的粮食、果蔬、干果也是有序的出江啊。我记得我们新，嗯，我们喀什的这个到了。我们吃这个
1: 就应季水果的时候，
0: 应季水果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这个专列啊，去用通过咱们这个铁路的方式运往全国各地啊。
1: 对，前就是前天就这
0: 专列，
1: 对，我们说的一个这个无花果外运的啊。
0: 对，无花果外运。
1: 就以前这个，你想啊，这无花果可能长途运输它真的 担待不起。
0: 是的，
1: 现在有这个冷链物流之后呢，能够当日到达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些城市啊。
0: 嗯，没错，再过一段时间咱们的这个西煤也要上市了啊。
1: 对，
0: 西煤的这个专列也是直接可以运到上海，让全国各地的人品尝到咱们喀什的好物啊。
1: 嗯，是的，
0: 包括呢种子化肥、农机这些呢也是高效的进江，一进一出。

0: 这些呢是农业产业正在提速。还有一组非常值得关注的数据，就是经新疆的中欧亚班列上半年是常态化的开运，跨境货运量呢也是在稳步的增长。新疆的建材、机电、轻工产品的远销中亚、欧洲，境外的矿产原材料也是有序进疆。
1: 是的，口岸经济正在成长为新的增长极。那么客货双增长的背后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物流成本在降。我突然发现一个，就是你网购东西的可能有一些
0: 很多地方包邮，
1: 已经开始包邮了啊。
0: 对，咱们新疆也实现了包邮，
1: 也享受了一波这个包邮的这个福利，
0: 终于探到了包邮啊。以前我们的邮费太贵了，那现在随着这些铁路在优化，图谱加密班次，精简流程，运输时间压缩了，综合的物流成本也下降了，所以呢投资和生产的信心更足，物流提效，产业扩容，经济提质，这形成了一个良性的闭环。
1: 是的。
0: 所以啊，上半年差不多每个新疆人都坐了一次火车，而每一趟列车的背后呢，都是人员在流动，货物在流通，经济在运转。
1: 人畅其行，货畅其流，新疆经济稳中有进，厉害了我的国。
0: 对，你是不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
1: 其中一员呢？
0: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首歌曲，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星奥。
0: 那也继续要跟大家来说哈，明天，我们呢这个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的第二轮，我们呢会在昌吉队啊喀什去迎战
1: 昌吉队啊。
0: 哎，对的哈。那其实呢，上周，我们的首轮，淘汰赛在我们主场打响了，最终呢，我们凭借补时的点球逆转，以2-1拿下了首胜。这场逆风翻盘呢，也让喀什爆棚的足球氛围是火速的出圈。
1: 是的，这个赛场之内啊，逆转绝杀呢，赛场之外全员狂欢。那么喀什20,000人的体育场全场爆满，座无虚席。就是这个场，就是这个状态下，你不需要这个什么配乐啊，什么也好，就是这个震天的呐喊和助威声就是像最燃的这个 BGM。
0: 没错哈，为了奔赴这场热爱，乐浦湖线收费站的车流是比往日密集了许多。赛后返程的路上归途虽缓，但球迷们的热情却丝毫未减，大家仍在兴奋回味着这场跌宕起伏的对决。
1: 是的，就是每一个父老乡亲都在期待我们这个喀什队在下一场比赛中能够拿得大满贯啊。
0: 现场也有非常多的值得治愈和真实的一些观赛名场面，每一幕都是非常纯粹的热爱。有稚嫩的小球迷在一边，这个我们喀什队落后的时候，一边哭一边放狠话啊，也笃定这个喀什队落后，即使落后也一定会拿下比赛，拿下冠军。还嚷嚷着要去乌鲁木齐为我们的球队啊加油助威。
1: 还有这个热血妈妈沉浸式看球，抱着正在喝奶的这个宝宝啊，起身疯狂的欢呼，上演着这个喝奶看球两不误的可爱画面。这个带娃真是。就是从小培养这个
0: 足球的兴趣啊。
1: 对，
0: 娃娃要从小抓起嘛。
1: 是的。
0: 另外呢，除了小朋友以外，我觉得热爱足球真的是不分年龄哈。
1: 是的，
0: 84岁高龄的老球迷也是跨越100公里赶到比赛现场，为我们的喀什队全程卖力的呐喊助威，用坚守诠释着对足球的赤诚。
1: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这是一片足球的沃土啊。我们看所有，就是不管是小孩还是中青年还是老年人，都对这个咱们的喀什队真是万分的关注啊和期待。
0: 是的啊，也是非常的期待。到了也跟大家说一下，这周六哈，在我们的喀什啊会去到昌吉的主场去对战哈，我们的淘汰赛的次轮的比赛。那这轮的比赛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后呢，就会来确定我们是否能够晋级下一轮的比赛。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对我们的喀什队进行关注和加油。能去到现场的呢，去现场亲自为我们喀什队加油助威，也可以到了现场之后为我们发一些照片啊。然后呢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氛围。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原因能去到现场，那当然了，我们也能通过线上的方式为我们的球员加油助威。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喀什零距离，掌上喀什客户端，都能够观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通过线上的方式为我们球员加油助威，他们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一份出自于对足球的热爱，出自于对他们的一个信任啊。
1: 同时我们也期待喀什队能给我们带来最好的消息啊。
0: 是的啊，这周六7月18号20点，昌吉队 VS 喀什队，大家呢拭目以待吧。我刚看了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其实呢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呢，现在有迎来一个比较拥堵的时段了哈。我以为到了8点钟以后才会拥堵哈，其实这两天大家也会发现了，到8点钟左右就开始会迎来高峰期，尤其是在古城的周围。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首先还是迎宾大道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有一段的拥堵。然后呢，北向南的方向，在地区人民医院的对向车道，在和广东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再往下走 楼呢在九小的对面，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到解放北路、嗯、啊，再往下走已经堵到了大十字，这条路已经完全堵通了啊。
1: 嗯，是的。
0: 另外呢，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拥堵的，南向北呢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汉巴扎的夜市门口，一直是堵到了咱们的和利民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
1: 嗯，
0: 亚瓦格路的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与此同时呢，土曼路这边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啊，队尾呢还和昨天一样，基本上是在耿公祠这边，
1: 嗯，
0: 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古城的门口，再到摩天轮的底下，这条路也已经堵通了啊。
1: 嗯，
0: 大家如果说绕行的话，其实走滨河北路会更好一些，会更加通畅。滨河北路我们此时从后台看呢，现在是一个非常畅通的情况。那当然了，如果说您从迎宾大道下来啊，为了避免这个拥堵的话，其实咱们走这个果园路或者友谊路也是非常好的一条路，嗯，推荐。那另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人民东西路吧。人民东西路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
1: 嗯，是的。
0: 一个呢是咱们的人民西路，从我们的红叶大厦由东向西的方向到环江的十字路口这边呢，在路口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另外咱们的人民东路现在拥堵的路况也挺长的哈。
1: 嗯，
0: 在这个远东大厦这边开始，就开始堵了，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大十字这边啊，队尾还挺长的，预计可能过到8点钟以后，估计会开始从这个过了我们的摩天轮就开始在堵了，有可能哈。
1: 车流量会汇入的同时呢，增加这个人民东路的这个车流量，
0: 嗯，
1: 所以到时候可能会就是整个路况的话可能会比较拥堵。
0: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新民路这边吧。新民路的话总体来说路况非常畅通，但是在古城万达里面这条小道啊，嗯，然后呢现在也是一个拥堵的状态，车流量非常大。包括咱们的健康路，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呢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
1: 嗯，
0: 解放南路过了26中学之后，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今天的穆士塔克西路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点点的拥堵，在集中于东湖安居小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世纪大道南路这边吧。世纪大道南路呢也是受到这个快速路修路的一个影响，南向北的方向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
1: 嗯，小范围的拥堵，
0: 有小范围的这个拥堵。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建国路啊，今天呢也早早的进入了堵车的模式。建国路的话主要是在我们的中国邮联加油站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在五洲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昆仑大道吧。昆仑大道今天哈，啊，有点反常，嗯，南向北的方向呢车流量比较大，但总的来说啊算不上特别拥堵。但是北向南的方向哈，啊，和咱们南关桥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从三运四物流中心这边下去哈，北向南的方向去往疏勒的方向呢，这个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在排队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0: 那以上呢这是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
1: 路况，
0: 路况呢，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说到这个路况哈，那另外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嗯，新疆啊首个新能源智能摩托车制造项目呢是落地乌鲁木齐了。7月16号，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了新疆首个自主研发的大功率重型两轮新能源智能摩托车项目呢，也是同时与自主研发提供方向联合成立了智能科技类的公司。项目建成之后呢，将实现高端的新能源摩托车研发、生产、出口本地化。
1: 嗯，是的嘛。项目依托重联新疆科创园发展有限公司现有的整车生产厂房及设备进行智能化、绿色改化改造。那么同步申请大功率重型两轮新能源智能摩托车整车生产的资质，那么争取实现当年签约、当年改造、当年投产的高效目标。那么自研的这个科技提供方也是介绍，我们将借助这个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的便捷通道，充分发挥中国技术加新疆组装加亚欧销售的综合优势，将高端产品快速交付到海外用户的手中。
0: 嗯，没错啊，这次合作呢也是经开区落实乌鲁木齐5+2现代工业体系、3+2现代产业体系定位的具体举措。
1: 是的。
0: 那你看随着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
1: 普及、
0: 嗯，越来越多的这个项目呢也会选择来到喀什落地啊，注重我们这边的这个地理优势，包括呢我们政府给予到的这些好的政策啊。
1: 嗯，五口同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口岸优势越来越显现出来了啊。
0: 嗯，是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新疆人自豪的一件事情啊。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在车上 啊，你有放的一些不一样的或者说奇葩的这些
1: 奇葩的一些
0: 小物品，可以跟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啊。OK， 那马上呢也快要到这个整点的时间了啊，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这个天气，以及呢看看这个路面上到了八点钟之后会不会迎来下一步的高峰期。
1: 嗯。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1: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呢未来三天平原大部将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其中18号、19号喀什市、疏勒县、加世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克提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沙漠边缘地带局地会有42度左右。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在39度左右，最低气温19度左右。
1: 我们关注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风力三级，气温21度到37度。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风力三级，气温20度到39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风力三级，气温20度到38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风力三级，气温21度到37度。麦克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风力三级，气温20度到38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阵风5到6级，气温10度到25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5到6级，气温2度到12度。
0: 从天气来看啊，我们的三伏天确实真正的到来了，到周末的话会迎来可能40度以上的高温。那再次的温馨提醒大家，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八点钟之前咱们就说路面上已经开始进入了晚高峰下班的拥堵时段，那过了八点钟之后呢，会发现现在拥堵的路段又增加了，而且呢之前拥堵的路段也会更加的这个拥堵一些。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迎宾大道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啊，到我们的这个广东路交汇的路口，现在呢已经开始堵上了，包括呢南向北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的门口，现在呢车流量非常大，也是非常的拥堵。再往下走，解放北路过了深圳路之后，也就是北大桥这边，就是一直开始堵了啊。解放北路一直是堵到了咱们这个汉巴扎对向车道，再到咱们大十字这边，这边已经连成片了啊。
1: 对，
0: 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从北边回来的，能往这个果园路啊，友谊路去进行绕行的话，走这边要更好一些。
1: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大家就是现在行驶在解放，就是汉巴扎，汉巴扎就是双向车道上的话，如果说就是下车之后赶紧就走，然后如果等车的人的话，接上客之后呢，也就赶紧出发，不要长时间的在
0: 路边
1: 停
0: 留，
1: 会影响到我们的交通状况啊。
0: 是。与此同时啊，也受到了这个解放北路的影响，我们的亚瓦格路，现在呢也开始拥堵了。亚瓦格路从咱们这个第九小学这边开始，东向西的方向汇入到这个十字路口，现在呢也是有拥堵的情况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土曼路也是一样的，耿公祠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这个十字路口，非常的拥堵。包括呢咱们这个土曼路旁边的这条单行道，现在呢也是车流量非常大，已经堵上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1: 是的。
0: 好消息是咱们人民东路啊，我之前预测可能八点钟之后会非常的拥堵
1: 小高峰，
0: 现在呢路况得到了一些好转，主要呢之前堵的地方不堵了，但是呢过了这个土曼路这个十字路口就开始堵到了天南路的丁字路口，那再往这个西边走就不堵了哈，正好之前堵的不堵了，现在不堵的堵上了。那人民西路呢和之前一样啊，红叶大厦到我们的环江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已经进入了一个严重拥堵的模式了啊。
1: 是的。
0: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健康路这边，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呢，现在仍然是一个拥堵的状态。包括呢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也是一段的拥堵。那我们前面说到的世纪大道南路拥堵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好消息是这边已经畅通了，没有拥堵的一个情况了。
1: 是的。
0: 包括咱们东西走向的以及健康路也好，穆斯塔格东西路、班超路、建国路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啊，基本上从后台看没有拥堵了。然后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前面说到的昆仑。

0: 大道这边，昆仑大道呢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我们的中基市场这边过来，南向北的方向到十字路口这边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有一个排队的情况，但总体来说估计两个红绿灯应该能过啊，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算不上特别的拥堵。那总体来说现在主要拥堵的点呢还是集中在古城的这一圈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能够绕行的话，往这个我们的友谊路果园路这边这条线去进行绕行会更好一些。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也来了解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资讯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的小朋友啊就特别喜欢玩水。这个喜欢玩水其实说实话不只是小朋友，大人也喜欢
1: 喜欢玩水。
0: 夏天玩水那真的是特别舒服很凉快啊。但是呢也要注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要注意去防溺水，这些知识呢大家请牢记哈。夏天到了，气温攀升，溺水事故呢进入了高发易发的时段。溺水呢是青少年意外伤亡的头号杀手，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致命危险，生命仅有一次，不可重来。为了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呢，大家还是要牢记这些安全溺水知识。
1: 其实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说到底都是安全第一啊。过好暑假，比如说牢记这六步，所有的学生及未成年人必须熟记，我们家长也要适当予以提醒，时刻的约束自身的行为，杜绝侥幸心理。第一就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啊，尤其是野泳，找一个没人的地儿，就上去游泳去了，这不行，因为没有监护人也没有就是同伴的话不行，你一个人也不行，有的话也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二是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小伙伴一约，走咱游泳去，好那走吧，那这可不行啊。一定要家长要知道哈，或者说在旁边
1: 知道也不行，也一定要
0: 在旁边去进行监护。
1: 第三是不准在无家长老师监护的情况下游泳。第四是不准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第四是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第六是不准这个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啊。
0: 是的，有的这个小朋友啊学生觉得自己会一点这个水性。
1: 会一点和会完全是两码事。
0: 对的啊，一定要牢记这些安全的知识啊。
1: 是的，
0: 想游泳呢可以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游泳馆，咱们喀什的游泳地方还是挺多的啊。
1: 是的，一定要去正规的啊安全的地方去，就是去度这个暑假去游泳。
0: 安全的这个杜绝这个暑假。另外的话，家长的监护也要到位啊。
1: 是的，
0: 首先呢监护孩子一定要做到四知道。第一个呢是知道孩子去哪里。第二呢知道孩子要做什么。第三个呢知道孩子和谁去。第四呢是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回来。第二呢也是跟大家之前有说到，一定要带孩子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如果说孩子想要游泳肯定是可以的嘛，这个夏天到了，学习游泳呢也是一定要必备的一些技能嘛。然后呢夏天的游泳池也确实比较凉快，但是呢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来游泳。孩子游泳的时候呢家长啊要全程的照看，咱们呢去下面陪一陪，然后呢也可以增加这个亲子之间的这种互动啊。
1: 还是要提醒一句啊，就游泳馆里面一般都是
0: 深水区和浅
1: 水区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去相应的去玩耍玩水啊，不要就是逞能。
0: 小朋友一定是建议在浅水区玩，不要去深水区。即使说已经学会了游泳，或者说家长想带着孩子去也不行哈。咱们在这个浅水区更加的安全，
1: 是的，
0: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那么与家中的长辈做好沟通，那么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那保持这个联系畅通，有事儿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啊。
0: 那另外呢也要注意了，孩子要告诉他这些啊。首先呢不能私自结伴去野外玩耍嬉戏，也不要在这个荷塘边打闹嬉戏，去垂钓鱼虾或打捞物品。就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水的深浅，一不小心你可能去抓个小鱼小虾啊，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啊。
1: 对，是的。那么还要在户外要主动的远离湿滑的岸边啊。这个一定要小心，尤其是有些地面可比较湿滑，可能就想去玩，结果就是跌倒
0: 摔
1: 下去了。对，
0: 另外呢游泳前一定要做好相应的热身运动，不要贸然下水，也不能够去这个从跳台跳水，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啊。
1: 是的，那么游泳时也不能相互打闹，如果有不适的话立即上岸，身体感到不适的时候一定要 赶紧上岸，尤其是有些

0: 小孩可能就是在就是沾到水长时间浸泡的话，可能就会腿抽筋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同时啊，也跟小朋友家里的孩子说到，千万不要去这个深水去游泳。另外呢，还要知道正确的自救和施救的方法啊。溺水自救三步法。第一个呢，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溺水的情况，一定要放松身体向后仰，不要挣扎，防止下沉。
0: 是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抬起下巴，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大声的呼救啊。
1: 还有呢，注意周围有没有能够帮助漂浮的物品，可以将这个空塑料瓶等具有浮力的东西抱在身边，有助于这个浮力啊。
0: 是的。
1: 还有呢，正确做到救援的三个点。第一呢，也不要盲目的施救，在岸上通过呼叫来进行啊，去进行施救。第一个呢是叫大声呼唤，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然后呢，通过叫119、110、120报警来进行求助。
0: 还有伸，如何伸呢？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棍、竹干等递给落水者啊。还有一个就是抛，如何抛呢？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救援啊。
1: 那如果说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呢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者说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的方式将其拖带上岸。即使呢施救人员比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去下水救援，这个非常的危险啊！如果说一旦有人脱手，可能会造成连环的这样的一个溺水的悲剧。
0: 其实我们也就是说的，希望以上的信息大家都用不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能为了一时的贪玩造成这个悲剧啊！
1: 是的，相应的知识我们要了解，但是呢，也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假。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4: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7: 我的家。

这个世界已经扭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22，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一些道路施工方面的消息啊。
1: 嗯，是的，那么为了持续完善城市的路网体系，提升这个道路的通行能力，喀什市城区的路网道路提升改造项目将分批进场施工。那么将对乔格里大道新区一路部分路段分时分段分侧临时封闭施工。那么现将具体的事宜呢，我和小芳给大家一一的啊，就是
0: 跟大家来说一说封闭的一些路段和地址时间。第一个呢是乔格里大道新区一路左侧的路段，封闭的范围呢是学府大道至深喀大道的左侧的车道二，封闭时间呢是从2026年7月17日至2026年8月16日。这边右侧车道，我看今天我从早上从边过来的时候，看到右侧车道基本上已经修好了，所以呢反向的这个车道开始在修了啊。
1: 是的。那么乔格里大道新区一路右侧路段，那么封闭范围是时代大道至这个喀麦大道右侧的这个车道，那么封闭时间是2026年7月21日到2026年8月20日。
0: 是的啊，施工期间呢

0: 这个封闭路段是禁止车辆行人通行的。那大家呢，如果说住在这附近的哈，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出行的路线啊。途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自觉的服从交通的引导，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当然了，施工期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不便呢，大家也是尽情的去谅解一下吧。
1: 是的，我们的美好城市大家一起建啊。
0: 是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啊 FM101.2 下班在路上的所有节目，也欢迎您再次关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公众号喀什零距离抖音官方平台以及我们掌上喀什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好了，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委调研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力量。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
1: 我区今年上半年促消费成效显著，以旧换新带动消费超148亿元。
0: 今年上半年，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多项运输指标实现较快增长。
1: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援疆列车抵达哈密，开展交流活动。
0: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分配结果今天18点公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7月16号来到自治区民委，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效能，扎实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听取自治区民委重点工作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进展，查看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了解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人大政协相关机构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民委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自治区民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民委工作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情况。自治区人大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委员会、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发言。
1: 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0: 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有效办法。要着力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传承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持续深化文化润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持续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做活南疆起眼，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好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等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培训，加强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推动法律有效贯彻实施，为新疆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陈小江要求自治区民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伊里扎提·艾克买提江、哈丹卡宾、买买提明卡德、普雪梅参加有关活动。
0: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与会委员。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委员到来表示欢迎。他说，2013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方案。13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成就，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互联互通基础更加牢固，经贸往来日益深化，民间交往越发密切，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日益凸显。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沟通联系，不断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代表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招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

谢。他说，咨询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各位委员此次在新疆出席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并深入参访，进一步加深了对新疆的深入了解。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支持新疆，助力新疆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积极作用。

0: 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将和其他委员一道，为深化新疆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作出努力。张迎春、哈丹卡宾、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7月16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国内近期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加强全过程各环节风险隐患摸排治理，坚决杜绝蒙混过关思想，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超、酒小场所、热点旅游景区、学校、医院、工厂厂房等重点部位，抓实抓细源头防控，全面排查、精准治理等各项工作。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建设工程、山洪灾情、森林草原防火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切实增强城市以文化人软实力，提升城市创新开发活力，营造空间互嵌宜居环境，推动南疆城市高质量发展，走出具有新疆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序，加大力度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添活力，农民增收入。要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坚持兵地一盘棋，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动力活力。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强调要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头等大事，完善高标准农田立项建设验收管护机制，明确建设时序，加大投入力度，真正把全区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主动力，多措并举推动消费市场扩容，上半年促消费成效显著，以旧换新带动消费超148亿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我区围绕住房、汽车、文旅、养老育幼、绿色消费等关键领域出台15条促消费举措，上半年仅以旧换新一项就带动消费超148亿元。阿克苏市以旧换新活动按成交价15%补贴，持续到今年底，实体门店客流与销售额同步攀升。正在装修房子的阿克苏市民黄飞雄：
3: 我今天来华能市场，优惠力度挺大的，比平时优惠将近一半。
2: 截至六月底，全区累计下达3批以旧换新补贴资金24.7亿元，涵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产品购新和智能家居换新五大领域，累计换新173万多件。六月单月换新量环比增长超30%， 此外，商旅文体融合成为消费亮点。八州以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为纽带，推出酒店折扣、票根畅游景区、餐饮购物优惠等举

0: 错，打通观赛加住宿加游览加消费全链条，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巴州文旅局工作人员安梅表示，赛事期间发放的联动消费券累计带动综合消费超1亿元。
1: 赛事呢，带动了餐饮、住宿、旅游、购物的全链条升温，核心的商业综合体呢，日均的客流量呢，突破了20000人次。
0: 自治区发改委消费处处长阿布杜艾尼亚森表示，全区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 我们将继续抢抓暑期、国庆等重要消费节点，深挖大宗消费潜力。汽车购新补贴政策已经落地实施，5000万元的专项资金呢正在有序申领，3000万元的以奖代补资金呢正在加快见效。
3: 2026年文化润江全民受益悦享阅读补贴相伴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启动以来，全江各地新华书店积极落实补贴政策，持续激发各族群众阅读热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记者在阿克苏市新华书店看到，前来购书的读者络绎不绝，市民吴以利挑选了300多块钱的书，享受到了不少优惠，
5: 直接就给我减免了120多元。孩子平时对这个书的需求量也比较大，那这项政策真的是非常的好。
4: 阿克苏市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如贤鼓励霍杰介绍，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名著、社科人文等课外书籍成为选购热门。
6: 后期我们也将持续走进公园、社区等，开展流动书展，把好书与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4: 本次活动共计投入400万元补贴资金，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消费者在新华书店线下门店购书，可享受补贴优惠，补贴标准为按照图书标价减免40%，教材、教辅、文具、文创等非图书品类不参与本次优惠活动。在峨米县新华书店，各类正版书籍分类规整，品类齐全。家长严飞：
7: 专门带孩子来买课外书、名著、科普书籍，正版书籍质量也有保障，价格特别优惠。
1: 今年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货运量持续走高，上半年机场航班起降架次、进出港人数、进出港货邮总数等多项运输指标实现较快增长。请听报道。
8: 进入暑运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日均客流量从之前的 1.3 万人次增长到了 1.8 万人次，以游客、江内外返乡学生、商务往来、探亲等为主。天津旅客金丽：
9: 很喜欢吃这边的美食，非常喜欢这边的氛围，下次有机会再来。
8: 上半年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新增加密多条直飞江外航线，保障航班起降21174架次，同比增长 8.23%。进出港人数244万人次，同比增长7.39%。进出港货邮总数10451.6吨，同比增长13.61%。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杨玉宁告诉记者，
10: 客座率由原来的70%提升至85%左右。面对客流量的激增，新增了4台自助值机，9台自助登机系统，增加了志愿者引导服务。
8: 目前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已开通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吉尔吉斯斯坦奥什3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上半年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空港出入境人员11436人次，同比增长 48.8%， 验放航班157架次，同比增长 19.8%。
3: 7月15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前置活动“人形机器人能量传递实景挑战”国内第三站来到赛里木湖，机器人团队在高海拔、强日照、多风的复杂户外环境采集实操数据，拓宽国产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的报道。
11: 本次挑战中，机器人需完成弹奏冬不拉、马背射箭、湖面打水漂、制作拉条子等新疆特色任务，人机合奏冬不拉是一大亮点。参赛机器人仅经3天训练，便能流畅弹奏乐曲。博州歌舞团器乐演员阿尔辛·哈布尔汗：
12: 我觉得很震撼，他学了3天，其实比真人还要快，他很平顺的去弹，然后音阶弹得也特别干净，
13: 我觉得特别棒。
11: 活动现场，全球首款吨级负载重载仿生四足机器马首次亮相，自重320公斤，最大负重超1吨。人形机器人骑乘机器马完成拉弓射箭动作，实现智能载具与机器人精准协同。

0: 大咖机器人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王坤介绍。
1: 用来做骑行，突破了像轮式的交通工具的边界，它能够去在非铺装路面、山野、旷野这些极端工况下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
0: 本次挑战赛聚焦复杂户外场景，解决机器人户外实操薄弱难题，推动国产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升级与落地应用。新疆站测试结束后，团队将前往北京，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展示赛里木湖人机协同实测成果。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3: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永东介绍，本次活动首次采用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市与对口援疆省市融合的方式布展。参展项目重点呈现与援疆省市技艺交流互鉴、作品合作共创等方面的成果。目前已完成全国31个省区市参展搭建前全部筹备工作。
4: 江西景德镇自持技艺传承人与新疆土陶烧制技艺传承人联合打造石榴子心连心主题精品，融合两地制陶工艺，赋能相冲征收。山西烙画葫芦制作技艺，平遥推光漆器修饰技艺搭配富康钩织技艺，推出晋江聚宝山河丰收等作品，以非遗作品寄托晋江同心民族团结的美好用意。
3: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推出十余项群众文化活动。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子斌。
5: 兵团歌舞团将展演以共和国七一勋章未得有为原型的音乐剧《活界杯》。石河子歌舞剧团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演出舞台剧《戈壁滩上盖花园》。京东方非遗大篷车将深入团场、村镇、校园，开展巡回展演和公益传习，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6: 七月十六号清晨，全国首列省级非遗主题援疆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哈密市，开展交流活动。请听哈密台记者麦里野木古利艾塞提仲银堂的报道。
7: 列车于七月十四号从山东启程，横跨七省区，一路向西，开启新疆非遗交流之旅。作为晋江首站，哈密精心组织接站仪式，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现场摆放的清甜哈密瓜，让来客感受哈密独有的甜蜜与温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吕剧代表性传承人、济南市戏曲曲艺中心青年演员孟月。
8: 一下火车呢，就感觉到了我们哈密的人民特别的热情，也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交流。
7: 当天鲁江非遗展演交流活动在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精彩上演，来自山东的七名非遗传承人和哈密九名本土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以艺会友，展示两地非遗文化韵味。哈密市级哈密木卡姆非遗传承人土尔逊古利阿扎提。
9: 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看到他们在台下非常的欣赏我，不停地为我鼓掌，我很感动。
7: 本次活动由鲁江两地文旅部门、山东省对口援疆工作指挥部联合主办。哈密首站结束后，非遗志愿服务队将继续奔赴新疆其余九个站点。
2: 今天自治区第十三届好记者奖好故事选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28名一线记者同台竞技，用亲身经历讲述扎根基层、记录时代的真实见闻。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0: 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主题，深情讲述采访途中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感人故事。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许敬佩。
11: 在比赛中，我讲述的是两段把青春奉献给昆仑山的故事。在采访中呢，我也是看到了一群又一群的年轻人把他们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热土，让我感触特别的多。接下来呢，我也将会以初心为笔，以脚步为墨，继续讲好新疆故事。
10: 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成为新疆新闻工作者交流学习、锤炼业务的重要平台。前十二届赛事中，全疆已有近360名采编人员登台分享亲历故事，用一线经历诠释新闻人的使命担当。

0: 后续组委会将结合比赛成绩与线上我的记者故事互动数据，择优推荐五名选手代表新疆参加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比赛。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热汗古丽艾尼瓦尔。
1: 能够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和同行们一起比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机会。未来呢，我也将继续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更多感人至深的事件。
2: 今天下午18点，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分配结果公布，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7月17号上午，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开放日活动在新疆教育考试院进行。本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设主会场，各地州市设分会场。活动现场，在纪检部门、办班学校代表、考生代表、家长代表等的共同监督下，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使用计算机随机分配的方式，完成了新疆区内初中班录取和就读学校分配工作。办班学校代表、乌鲁木齐市第58中学副校长柯一林告诉记者，
4: 我觉得流程非常的公开透明，全程都有人监督。我们作为内初班的这个办班的学校呢，我们会拿着我们的公示的一个结果，在学习注册、组织报到等这些工作中，把这项教育惠民的政策落实落好。
3: 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中等教育招生考试部部长齐磊介绍，今年新疆区内初中班考生报名101032人，按照自治区下达的区内初中班招生计划，共录取16828人。
5: 通过计算机随机编排，最后产生的这个录取结果，现场进行刻盘打印，学生可以在考试院官网上查询到他自己的录取结果。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眼下，我区各地研学游持续升温。众多青少年走进大自然、博物馆等地，边学边游，感受充满趣味的暑期生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近日，来自香港、广东、福建、内蒙古、江苏等地的中小学生走进喀纳斯景区，开启特色研学之旅。学子们骑马穿行原生态山林，乘船畅游喀纳斯湖，了解高山湖泊地貌特征与生态变迁。在自然博物馆系统学习地质与生态知识，香港学生雷心凌。
9: 当我亲眼看到那些宏伟的山脉还有辽阔的草原的时候，我的心中泛起了一丝对生命还有对大自然的敬畏。
8: 这段时间，昌吉市新疆农业博览园迎来暑假研学客流高峰。博览园暑期推出稻草艺术观赏、互动体验、农耕文化传播等特色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喜爱。昌吉市第10小学学生毛俊奇，
10: 这里有好多巨型稻草人，模样特别可爱，特别有意思。
8: 这两天，我区各地博物馆也纷纷开展各类研学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文博院，40名青少年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化身小小讲解员，近距离观摩馆藏文物，研习展品历史背景，参与趣味手工研学活动。学生丁义可，
11: 这里面的活动很有意思，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
2: 今天，国家博物馆朱基玉佩的时光叙事巡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12: 此次展览甄选国博馆藏600件套朱玉珍品，以时间与文明演进为双线，分为灵韵出凝、华光共映、精工极研三个单元，系统展现中国玉石文化从远古萌芽、多元交融到审美鼎盛的发展历程。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童春燕，
13: 实际上是就是从佩戴者的视角来用珠饰讲述我们的文明发展。我们每个时代会选几件比较有特色的，不管是它是好看呢，还是它对佩戴者的这种身份证明啊，还是它的工艺都有表现。
12: 近年来，国博已先后在新疆博物馆推出青铜器、古铜镜、古代乐器等多场主题大展。本次展览温润精美的朱基玉佩，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美感，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玉石文化魅力。喀什游客麦热哈巴斯伊提，
14: 很幸运看到我们国家博物馆带来这些珍藏，希望我儿子通过这次展览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2: 本次展览持续到11月5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公众号免费预约参观。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

0: 汉小雨20到32度，
1: 塔城小雨24到38度，
0: 伊宁晴24到40度，
1: 伯乐多云24到41度，
0: 克拉玛依小雨27到39度，
1: 奎屯晴22到41度，
0: 石河子晴23到40度，
1: 昌吉晴25到41度，
0: 哈密晴23到38度，
1: 吐鲁番晴28到46度，
0: 库尔勒晴20到37度，
1: 阿克苏晴22到39度，
0: 阿图什晴22到38度，
1: 喀什晴23到39度，
0: 和田晴24到38度，
1: 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杜浩，主播安瑞。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军情永远是第一位的，不容你谈条件。部队还在开进途中，通信联络也无法保障，张仁清只能派人员口头传达军党委的紧急命令，沿战通知所有的军列不再停车，一路直开吉安鸭绿江，同时要求全军部队立足现有条件，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解决防寒保暖问题，最大限度取得粮弹保障，以大无畏的精神插到长津湖，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闷罐子火车在茫茫夜色中穿行，车出通化后，由于防空需要，部队被要求一律实行灯火管制，战争的气氛骤然降临在面前。黄天柱和向修远进行了分工，向修远暂时留下传达军党委命令，并负责部队进行必要的物资准备，而由黄天柱带着手头上的部队先行开进，连夜过江。作为全军的前卫，吴铁锤、欧阳云逸的前卫营由此而生。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和长津湖这个陌生的地方紧紧连在了一起。黎明时分，长长的闷罐子军列缓缓驶达边境小镇吉安，灯火寥若，到处一片昏暗，车头喷吐着蒸汽，一缕一缕的白烟在微明的夜空中飘散，晨光微曦中的街道屋舍虽然依稀可辨，然而吴铁锤他们却一时搞不清东南西北，空空的山坡下面是一片茫然，什么也看不出来。有当地人告诉他们，那里就是鸭绿江，对面就是朝鲜。黄天柱带着吴铁锤、欧阳云逸及其营部

人员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外面的站台上。车站内外到处都是刚刚下车的部队。几间具有浓厚日本风格的平房候车室里挤满了来来往往的军人，他们的衣着截然不同，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穿大衣戴狗皮帽子的是东北边防军，而头戴大盖帽脚蹬胶底鞋的一定是刚刚从南方过来的部队。窗户门板上都遮挡着厚厚的布帘，以防灯光外泄。东北边防军的一位领导在这里和他们碰头，双方简要介绍了情况。情况看起来非常严重，黄天柱他们任务紧急而又艰巨，需要当天连夜过江，而东北边防军所能提供的后勤保障却是捉襟见肘。前来接应他们的东北边防军领导是个矮胖子，他自报家门，自称是边防军一个部门的副参谋长，姓郭，所以黄天柱就叫他郭副参谋长。郭副参谋长也穿着厚重的大衣，狗皮帽子却拎在手上，由于忙得焦头烂额，他短短的头发茬子里此刻正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郭副参谋长一再向黄天柱表示歉意，因为受领任务紧急，时间过于仓促，他们仅仅筹集了一点馒头干高粱米，不过各种枪弹倒是不少，步机手榴弹在车站内外的场地上堆得到处都是，管他们拿够。又告诉黄天柱，眼下正发动附近驻军和吉安的群众老百姓连夜为他们蒸馒头，保证部队不会饿着肚子过江。吴一六听说只有一点点馒头干子高粱米就很不高兴，说这个高粱米怎么吃呢？我们部队平时都吃的大白米，这个高粱米从来没吃过，我们南方人见都没见过。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你哪门子南方人，师长还没有说话呢。黄天柱一时无语，他心想过江好说，过去以后怎么办？部队需要连续行军，然后到达战役集结地域，一路上总不能喝西北风吧。不过他知道人家边防军这时候肯定也是困难，所以这些埋怨的话语并未出口。他顿了顿，然后对这个矮胖子边防军领导说，我们部队也是刚刚接到命令，今天连夜过江，原来的整补换装泡汤了，都仓促都急。郭副参谋长说，哪怕有两三天的时间呢，我就能为部队准备好足够的伙食。黄天柱说，肯定是不行了，来不及了，只能等到过江后遣送，还要全靠你们帮忙。那是没说的，郭副参谋长马上表态，你们在前边，我们在后边，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你们供应。吴铁锤这时候插话说，大馒头什么时候蒸好？部队昨晚到现在还没有开饭。郭副参谋长说，家家户户正在蒸，已经蒸了一部分出来。黄天柱对吴铁锤说，你们不要干等着，马上组织部队领东西，不管什么吃的，大馒头、高粱米、馒头干，还有武器弹药，有什么拿什么，能多拿尽量多拿，拿不动为止。吴铁锤吩咐通信员李大个立即通知四个连的连长照此办理，又叫吴一六抓紧过去筹备，别在这里大眼瞪小眼。吴一六、李大个一溜烟消失在寒冷而微微放亮的晨曦中。站房内灯光昏暗，但是
边防军郭副参谋长

还是轻易看出了这个南方部队单薄的衣着，尤其是他们的单帽单鞋，此时尤为显眼。不少人正挤在一起瑟瑟发抖。国副参谋长问黄天柱，部队没有棉帽棉鞋？没有。黄天柱说，我们这个部队冬天就没有戴过棉帽子。棉大衣呢？国副参谋长又问，更没有了。哎呀，国副参谋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大冬天的，这可够呛。黄天柱说，是啊，原来计划在梅河口一带整补换装，发棉帽子棉鞋棉大衣，现在不行了，梅河口去不了了，敌情紧急，来不及了。边防军郭副参谋长一下子脸色严峻，这可不行，你们这个样子怎么去朝鲜打仗？冻也把你们冻死了。会冻死人？欧阳云逸问道。郭副参谋长看了看欧阳云逸，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南方部队教导员也是一样的衣着单薄，但是话语里流露出明显的怀疑，他有些着急。现在是冬天，鸭绿江马上就要封江，每年这个季节西伯利亚寒流一来，气温马上降到零下几十度，别说人了，啥东西都能冻坏。吴铁锤说，冻坏就冻坏了，有什么办法？也不能去抢，再说了，人生地不熟的，到哪里去抢？边防军郭副参谋长直挠头，连说了几个不行，简直开玩笑之类的话，说他们这个样子上去就等于是自杀，根本不可能打仗。吴铁锤牛劲上来了，袖子撸撸说，你还别不信，首长，就我们这个部队，新四军的老底子，什么艰难困苦没见过？别说是小小的天寒地冻，就算我们前卫营冻掉了屌，也一样打得美国鬼子哭爹喊娘。黄天柱眼一瞪，说，吴铁锤，你是什么作风？有这样跟领导讲话的吗？领导怕你们受冻，不是关心你们吗？吴铁锤还不服气，那也不能说我们就去自杀吧，多不吉利呀，不吉利吗？黄天柱眼睛瞪得更大，你还睁眼？你睁什么眼？睁眼什么吉利不吉利的？打仗靠迷信吗？吴铁锤还想解释点什么，欧阳云逸拉了拉他的袖子，把他制止了。边防军郭副参谋长在一旁哭笑不得。黄天柱对郭副参谋长说，不要介意，我们前卫营长铁锤子就这个熊样。郭副参谋长笑笑，表示他毫不在意，反而夸赞吴铁锤军事素质高，一看就是一员虎将。黄天柱由衷地说道，感谢你们边防军领导关心呐，情况就这个情况，你们也算尽到心了。郭副参谋长又挠挠短短的头发茬子，略作思考，然后像下了决心似的对黄天柱说，这样吧，我们的人集合一下，大衣棉帽子棉鞋都脱下来换给你们，有多少算多少，救救急。黄天柱一摆手，这怎么行，大冬天的你们也冷吗？东北边防军的郭副参谋长十分真诚地说，你们马上就过去了，我们在后边了，换掉了还有别的办法吗？都是打美国鬼子，一定不要拒绝。黄天柱没再说别的，只是伸出双手与这个矮胖子边防军副参谋长紧紧地握了握。东北边防

红军的干部战士，有的脱掉了大衣，有的脱掉了棉鞋，有的摘下了头上的狗皮帽子，力所能及，不一会儿就堆起一垛冬装。但是数量毕竟有限，对几万人的部队而言可谓是杯水车薪。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因此决定把这些东西留给后面的部队，留给团部师部，他们前卫营不要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双鞋。他们知道自己困难，别的部队一样困难，这是他们完全自然而又自觉的行动，是多年来养成的觉悟。而在私下里，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严寒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认为自己年轻力壮，跑一跑扛一扛就能扛过去。欧阳云逸对吴铁锤说，东北这个地方也好，朝鲜那个地方也好，冷是肯定比他们江南要冷，但不至于冷到冻死人。欧阳云逸后来为自己的这个判断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价。部队集合在山脚下的公路边，两边的山头山坡上林木茂盛，昏白色的天空已经完全的亮起来，云层很低，看不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三路纵队排起了长长的距离，因为这时候还是秘密入朝参战，所以按照上级规定，所有能够暴露身份的标志记号一律清除，也就是清装。部队所戴的大盖帽上有815星的标志，要摘下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缝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要把胸章撕下来。毛巾两端也印有81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这两端的标志都要剪下来。总之，凡是带有中国印记的痕迹都要清除，包括个人的随身物品。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吗？不偷人不抢人的干什么遮遮掩掩？欧阳云逸说，你就别啰嗦了，上级自有上级的道理，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营连干部都要带头。但是轻装的效果仍然不够彻底，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本子，扉页上印着毛主席画像，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标志了，按规定同样不能带入朝鲜。然而许多人悄悄藏起了这个本子，因为那上面有伟大的毛主席。吴一六对李大个儿和陈阿毛说，是毛主席让他去打美国鬼子，他不能丢下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管。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上刻有大清道光21年四月制一类的字样，中国印记非同寻常。用欧阳云逸的话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典型的中国货。吴铁锤说，这可不能轻，我的传家之宝，打美国小鬼子全仗着这面锣呢。欧阳云逸一想也是，这个锣伴着他和吴铁锤走过了多少年的战火硝烟了，他们的部队一闻锣声就如下山的猛虎，对别的部队来说无所谓，而他们这个部队却不能没有这面锣。欧阳云逸掐指一算，大清道光21年应该是1841年，那时候朝鲜还是中国的地盘呢，所以这个东西到了朝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那就留着吧，欧阳云逸说，也让美国鬼子听听锣声。

0: 铁锤说，他搞不懂什么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反正都是一个祖宗。不过他倒可以把他的另一个心爱之物清下来。欧阳云逸说，是什么东西？吴铁锤说，我的刮胡子刀啊。这把刮胡子刀还是吴铁锤参加上海战役时的缴获品。当时他们的部队在黄浦江东岸攻进了一个国民党军团部，在打扫战场时，眼尖的李大个儿发现了他，还是很新的样子呢。吴铁锤从那个时候起用上了刮胡子刀，而在此之前，他的胡子一直是拿剪子剪。李大个儿问他，你把刮胡子刀清掉，到了朝鲜你的胡子怎么办？吴铁锤对他说，打美国鬼子纸老虎费不了多大劲儿，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就能解决问题，回来刮胡子完全来得及。李大个儿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年多前，他原来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五六十万人，一个淮海战役就被打掉了，才用了多长时间？不过两个月。美国小鬼子能有多少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师文工队做了解散后，人员都充实到市医院，蓝小平正好与欧阳云梅分在一个治疗队。在吉安下车后，蓝小平对欧阳云梅说，给你哥哥织了副手套，你去送给他吧，他们马上就要过江了。欧阳云梅说，你干嘛不自己去送？蓝小平笑笑说，我一个人怎么去呀？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欧阳云梅说，这个好办，我可以陪你去的。他们两个就来找钱卫营。在路上，欧阳云梅跟蓝小平开玩笑说，你这个小丫头人小鬼大，什么时候喜欢到我哥哥欧阳云逸了？说你是不是想给我做嫂子啊？蓝小平白白净净的脸上红了又红，也不说话，只顾低着头走路。欧阳云梅虽然大大咧咧，但毕竟女人心细，蓝小平这个样子她也就什么都明白了。在火车上，她看到蓝小平一直在织着这副手套，可是并没有想到是为他的哥哥而织。令欧阳云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不声不响的文文静静的小丫头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她的哥哥的呢？欧阳云梅一路上都在想，后来终于想起来了，一定是在江南部队的驻地。有一次他们两个去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那是蓝小平第一次看到他的哥哥。那个时候满山满野遍地金黄，正是油菜花怒放的季节。然而有一件事情叫欧阳云梅弄不准，他问蓝小平，你是我的小妹妹，一直都喊我姐姐的，将来嫁了我哥哥，我怎么称呼你呢？总不能反过来 叫我喊你姐姐吧。蓝小平用小米牙咬着嘴唇，咬了半天。后来对欧阳云美说，你是我姐姐，永远都是我姐姐。欧阳云美哈哈大笑，拍打着蓝小平的肩膀说，想不到你是人小鬼大，真的是人小鬼大，连我都没有看出来呢。我考验你呢。不过请你放心，你既然够意思，我也要够朋友。将来真的嫁了我哥，妹妹要喊，嫂子也要喊的。我就喊你嫂子妹妹。此时此刻，蓝小平坐在欧阳云逸面前，坐在这安静而又温暖的屋子里，想起在来的路上欧阳云梅所说的这些滚烫的话语，不觉得脸上又泛起了红红的光晕。欧阳云逸试着戴了戴蓝小平所织的蓝色毛线手套，不大不小，正合适。欧阳云逸说，谢谢你蓝小平，织这副手套一定费了你不少的功夫。蓝小平说，其实也没有费多少功夫，就织了三天。欧阳云逸说，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等上去打了这一仗，一定缴获美国鬼子战利品给你。蓝小平笑笑没说什么。屋子里重新变得安静，木头门板上的铁环好像又在叮当作响。有一会儿，他们似乎忘了他的存在。欧阳云逸很喜欢眼前的氛围，安静温暖，让人流连忘返。这个瘦瘦小小的蓝小平总给他一种十分宁静的感觉，他第一次看到他时就有这样的感觉。要是不打仗多好，欧阳云逸想，要是不打仗，他这个年纪也该是娶妻生子的时候了。不对，不是娶妻生子，是儿女满堂。都是美国鬼子，美国鬼子不到朝鲜，他们也不会来抗美援朝。看来只有打完美国鬼子了，打完美国鬼子才能考虑娶妻生子的事情。这个蓝小平也不错，欧阳云逸又想，娶了这样的女人回家，你会很安静，不吵不闹，一辈子安安静静，平平安安的，多好。欧阳云逸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不知道是因为蓝小平的缘故，还是因为自己思想开小差，有一会儿觉得神思恍惚，有一会儿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蓝小平后来说，他还想为欧阳云逸织一件毛衣，线都买了，只是没有量过他身材大小。毛线也是同样的蓝色，但是担心欧阳云逸会不会喜欢，因为男人要是穿上了一件蓝色的毛衣，别人看到可能会笑话的，好像是灰色的毛衣更适合男人。欧阳云逸从恍惚之中清醒过来，对蓝小平说，一副手套已经够麻烦他的了，无功受禄，总让他觉得忐忑不安。然而蓝小平决意要为欧阳云逸织一件毛衣，他叫欧阳云逸站着别动，张开手掌，先是上下，然后又从左至右，从右至左量了一遍，心里面有了大概的尺寸。他微微笑着对欧阳云逸说，不费事的，他十天半月的就能织出来。欧阳云逸感到有些别扭，但是又不好推辞，心想随他去吧，大不了多缴获几个战利品给他。李大个儿跟着吴铁锤和欧阳云梅出去了， 欧阳云逸叫过来司号员陈阿毛，要他领着蓝小平找到欧阳云梅，然后送他们回自己的单位。蓝小平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蓝小平对欧阳云逸说，你上去要当心，别叫子弹碰着，你要回来的。欧阳云逸一时间没能理解蓝小平话中的全部含义，我肯定回来的，你们也要当心。蓝小平走了很远，后来停下来，回头冲着欧阳云逸摆了摆手，再见，蓝小平轻轻地说道。欧阳云逸站在门口，也对蓝小平摆了摆手，他没有能够听到蓝小平说话的声音，但是明白蓝小平此刻全部的心意。奥利弗·史密斯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他的陆战遗失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颠簸之后，才终于结束了被士兵们讥讽为悠悠行动的海上旅行。这个行动是把整个陆战一师，也包括紧随而来的第七步兵师的所有人员和装备，由仁川港登船后自北向南航行，绕过朝鲜海峡，绕过整个朝鲜半岛的最南端，再掉头向北，经日本海到达北朝鲜东部的圆山港，在转了一个180度大弯以后，再登陆卸船，向北和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进攻。作为仁川登陆的主力，史密斯的部队刚刚结束了收复汉城的战斗，完全可以乘势发展，就算是要从东部开辟新的战线，也用不着在海上漂泊一个星期。史密斯看了一下作战地图，圆山港位于汉城的东北方向，几乎是这个半岛腰部的最为狭窄之地，与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近在咫尺，由陆路直插而去，不仅省时而且省力。然而让史密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对这一显而易见的态势却视而不见，非要来一个大海上的长途旅行。士兵们饱受颠簸晕船之苦还在事小，致命的是贻误了宝贵的战机。他和他的部队在海上晃晃悠悠的时候，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正与突然出现的中国人浴血苦战，迫使联军部队退往清川江一线，使唾手可得的胜利化为泡影。他手下的团长李斯伯格上校对此有精辟的见解，如果不是这个貌似强大的大龄屎壳郎一时糊涂，那就是他还沉浸在声势浩大的仁川登陆之中，头脑发胀不能自拔，还在想着打一场类似仁川的登陆战役。可是当疲惫不堪的陆战一师尚在仁川港装船待运的时候，他们要绕道而去的朝鲜北部的圆山港已由大韩民国的部队从陆路占领。在此之前，北朝鲜人民军已弃守这个荒凉的港口多日，大家盼望着麦克阿瑟能够改变计划，从而使他们由陆地奔赴远山。但是麦克阿瑟不为所动，仍然要让陆战队坐船绕圈子。因此在这个悠悠行动的过程中，陆战一师除了在船上坐观海军部队的扫雷活动之外，没有发挥仁川登陆之战时的任何作用。大龄屎壳郎是陆战队私下里送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绰号。奥利弗·史密斯一直未弄懂其中所包含的确切含义。身为一师之长，他非常了解他手下的那帮陆战队士兵，他们习惯于给任何人起绰号。他们不仅管麦克阿瑟叫做屎壳郎，后来还

0: 给阿尔蒙德将军起了个绰号，叫屎壳郎兄弟。以史密斯的理解，这两个绰号不能说多么恶意，但起码也不会是夸赞的同义词。差不多人人都了解麦克阿瑟的刚愎自用，他的自我感觉一贯良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以显示其独有的大将风范。一旦打定了什么样的主意，就从来不会改变。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奥利弗·史密斯。史密斯师长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领导过西点军校的工作，加之他温文尔雅，出言谨慎，因此也被陆战队称作史密斯教授。他是美国陆战队的老底子，指挥陆战一师多年，热爱和熟悉他的部队。在当时，陆战一师是美军所有部队中装备最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被赞誉为重装备典型，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候被用在最关键的地方，发挥着一击致命的作用。这位被称作史密斯教授的师长虽然温文尔雅、做事谨慎，但是性格中却具备一种十分执拗的因素，有时会显得非常固执。上司有上司的计划，他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不被上司采纳而又受到上司的严令督察时，他不会大声争辩，他会执行上司的计划，但是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执行。圆山港登陆之后，陆战一师在由圆山、咸兴向鸭绿江方向推进的过程中，在刚刚进入山区的黄草岭一带受到了中国人的阻击。中国人打得很顽强，陆战队在空炮火力的协同支援下，往往要经过三番五次的争夺才能拿下一个山头。几天之后，当夜幕慢慢隐去，曙光悄悄来临，陆战队却突然发现中国人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前面是北朝鲜跌宕起伏的崇山峻岭以及最大的人工湖泊长津湖，极目四望，荒无人烟，虽经空中反复侦查，却未能发现中国人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就像是突然出现的那样，又一下子蒸发，神秘地不见了踪影。他们去了哪里？会不会再来？他们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一切让史密斯和他的部队迷惘不已。与此同时，在西线作战的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中国人开始大步退却，影踪难寻。麦克阿瑟十分简单，然而却是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中国人的参战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无非是一个警告，或者是出于极小利益的考虑。因此，他们的退却也合乎其理。在强大的美国及其联军部队的攻势下，人数不多的中国部队只能远遁他方，或者早已返回了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所以联合国军仍要坚定不移地向鸭绿江挺进，胜利就在眼前。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以及陆战队的大多数军官都不相信史克朗·麦克阿瑟的这一判断，认为他是在信口雌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

高大险峻的山脉，白雪皑皑，只有一条弯曲盘旋的山谷可供车辆通行，道路崎岖不平，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凹坑，车子颠得很厉害，使得摇来晃去的李斯伯格一路上充满了奇思妙想。他认为这样的地方根本不适合打仗，如果倒退100年，大概也只有成吉思汗的游牧骑兵有可能在这里出现。这个地方更适合于种植鲜花，每到5月，整条山谷以及远山近岭都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海风轻拂，玫瑰怒放，阵阵芬芳扑鼻而来，那会是一番多么迷人的景象啊。吉普车驶过一片相对平整的盆地，李斯伯格看到哈里斯营的营长哈里斯中校正在指挥士兵把夏秋季节的单帐篷换成棉帐篷，而站在哈里斯旁边的那个人他认识，是弗雷特随军牧师。弗雷特随军牧师是陆战医师的老人，他跟随陆战医师多年，被士兵们唤作陆战队的弗雷特。天气已经很冷，陆战队同样缺乏在严寒季节作战的经验，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已经来临的冬天会发生或将要发生什么。看到迎面而来的吉普，哈里斯敬礼说，你好长官。你好中校。李斯伯格把手指在帽檐上碰了碰说，越冬物资怎么样？正在陆续到达，哈里斯回答，小伙子们已经感觉到寒冷了。李斯伯格把头转向弗雷特随军牧师问道，你怎么样牧师，还好吗？感谢上帝，弗雷特随军牧师在胸前画着十字，一切都很如意。多保重牧师，李斯伯格说，小伙子们到时候就全靠你了。上帝保佑，弗雷特说，孩子们干得不错。二等兵黑人刘易斯停下手中的活计，向他的长官问道，我们要在这里过冬吗长官？我也不好回答，士兵李斯伯格说，不过你还是尽量做好过冬的准备。副连长麦卡锡插话，广播里说中国人已经全线崩溃，他们不会再回到这里了。别信那个中尉，李斯伯格口气很肯定，他们会回来的。我们是否会去东京过感恩节呢？刘易斯又问道，长官们原来说我们感恩节就会回到日本。我想大概不会了，士兵，不过只要有烤火机，我想在这里也是一样的。随之响起的是一片轻松的笑声。刘易斯又问了不少的问题，而他的班长胖胖的肯尼斯·本森下士则在一旁埋头干活，一言不发的。李斯伯格继续驱车赶路，他要求哈里斯营长抓紧筹备御寒物品，补充好弹药，为新的攻势做好准备，虽然他尚不十分清楚如何进攻和向哪里进攻。哈里斯营长问他，究竟是先筹备御寒物品还是先补充弹药？李斯伯格略作思考回答道，你还是先准备御寒物品吧。李斯伯格团长走后，刘易斯问他的班长本森下士，既然上校到了跟前，他为什么不问他几个问题？肯尼斯本森下士停下手里的活计，看了看他说道，
你的脑子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我只要求干好自己的活计。说完，继续进行他手里的工作。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然后往一旁走去。陆战医师师部安在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有一些看起来非常简陋的房屋，尚没有遭受联军飞机的轰炸。坦克和车辆来来往往，宪兵在村内巡逻。这儿那儿的保暖帐篷里，不时飘出一团团烤面包和热咖啡的香气。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盗式战斗机，摇晃着翅膀，以整齐的队形从上空飞过。李斯伯格在史密斯师长的房间外面遇到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双方在帽檐上碰了碰手指。李斯伯格问道，有什么新的情况，少校？
1: 没有，长官，
0: 麦克劳克林回答，一切正常。他想了想又补充，不过长官，昨天刚刚送来一批剃须膏。李斯伯格笑道，
1: 那就让小伙子们好好刮刮脸。
0: 史密斯的房间陈设简单整洁，行军床、行军桌、帆布折叠椅，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麦克劳克林从咖啡壶里倒出一杯热咖啡，轻轻放在李斯伯格面前的桌上，然后轻快地走了出去。你觉得怎么样？史密斯开门见山。李斯伯格回答说，我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对史密斯谈起刚刚进入山区的一些零星战斗的情况，这是他所指挥的部队第一次与中国人交手。中国人虽然打得顽强，但是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他们的目的在于迟滞陆战队的行动，而不是要打一场拼死拼活的消耗战。更为奇怪的是，一夜之间，这些中国人神秘地消失在北朝鲜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去了哪里？会不会再来？这让他疑虑重重。史密斯说，他有同样的感觉。他走到大幅的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以及其他标记。他们现在的战力点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大致在平壤的东北方向。往北是北朝鲜跌宕起伏的狼林山脉，所对应的等高线非常密集，显示出一处处的山峰和谷地。往南则是通往咸兴和兴南港的缓冲平原，等高线也相对的平缓稀疏，是他们一路所来之地。从现在的战力点进入山区，沿着崎岖的道路一直向北，将分别经过真兴里、古图里、下碣隅里等一些北朝鲜村庄，通过长津湖左岸到达柳潭里，前后差不多70公里的距离。再往北，在密集交织着的等高线的上方，横亘着一条自东北向西南延伸直达黄海的黑色曲线，那是鸭绿江。史密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李斯伯格说，那些人，中国士兵，他们怎么样？李斯伯格说，这是一群我们还不了解的对手，他们装备很差，没有空中掩护，没有重武器，缺乏充足的后勤支援。他们只有一些轻武器，而且很杂。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大致是3至5个国家的牌子。史密斯默不作声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过依据我的判断，李斯伯格喝了一口热咖啡说，他们纪律严明，有很强的战斗意志，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1: 他们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以抵御他们火力上的先天不足。无论如何，李斯伯格站起来，走到大幅的作战地图前，说道：我认为他们绝不是溃败，也没有退回满洲。他们的突然消失一定有着其他的目的，虽然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何在。撤回满洲？史密斯轻轻地笑了笑，说了句与他温文尔雅的性格有失偏颇的话语：别信那个大龄史克浪的。他告诉李斯伯格，陆战队在哪里，在干什么，中国人好像搞得很清，而我们对中国人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要为明天的事情做好准备。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了，士兵们在北朝鲜的荒郊野岭上进行祈祷与祝福，看起来已成定局。史密斯师长信念笃定，要力所能及，虽然远隔重洋，也要让部队有一个家一样感觉的感恩节。他要求李斯伯格筹备好各种物资、弹药、食品、感恩节物品，特别是防寒设备、保暖帐篷、防寒靴、鸭绒睡袋、棉手套、取暖炉等等所有的一切。全师运输部队的千余台车辆将全力予以保障。如果不够，史密斯强调，将请求远东空军的空投支援。李斯伯格说，他在路上已经要求部队储备物资，在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将优先储备抗寒保暖物资。史密斯对此给予了肯定，他说，只要有一把刺刀，就可以同敌人作战，而一旦缺乏防寒物品，我们将无能为力。中国人来了，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中国人的目的何在？参战的规模究竟多大？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看起来仍然扑朔迷离。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手，来自一个谜一样的东方大国，拥有着5000年的文化。他们刚刚从内战的硝烟中走出，他们的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他们敢于同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及其联军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吗？史密斯不相信麦克阿瑟的判断，却也一时半会儿拿不定自己的主意。不过有一点他笃信不疑，那就是中国人并没有走远，中国人还会回来。他用手在密集标注着等高线的狼林山脉和长津湖水库地区画了一个圈，缓慢然而却是十分肯定地说，他们将会出现在这里，将会出现在前面不远的什么地方。从西北而来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暮色苍茫中纷纷扬扬的雪花开始飘落，黑色的鸭绿江渐渐隐没在暗夜之中，吉安内外灯火寥落，这儿那儿的村头屋后偶尔有一两声轻轻的狗吠，但是很快便消失在愈来愈浓重的黑暗之中。天寒风冷，雪花飞溅，在偶然闪起的一束束手电光亮的映照之下，山坡江岸已是一片银白。部队一路路涌向江边，虽是千军万马，但秩序井然，丝毫没有拥挤喧嚣与忙乱。前卫营走在全军的最前面，一色的大盖帽子单胶鞋，每个人的身上都缠裹着干粮子弹袋， 没有大声的说话和咳嗽，脚底鞋踏在逐渐板结起来的大地上，远远近近都是一片沙沙的声响。东北边防军在江面上架设了浮桥，三三两两的边防军战士横枪巡逻，狗皮帽子棉大衣在白色江岸的衬托之下很容易分辨。机枪班长孙有壮来到江边，把捷克式轻机枪交给班里战士扛着，自己却捧起冰凉的江水喝了起来。他喝得很痛快，也不怕水凉，咕咚咕咚的，跟老牛饮水差不了多少。他自己喝了一气之后，又叫班里战士都照着他的模样去捧水喝。于是这一二十个人都喝起了凉水，一边喝还一边冲着孙有壮直喊说，痛快，真是痛快。一通凉水下肚，孙有壮感觉到浑身通透，从头顶上一直凉到脚后跟。凉是凉，但他觉得这个江水还真是好喝，甜丝丝的，有点他们老家沂蒙山区沂河水的味道。在他们老家沂蒙山区，水网密布，河流众多，大河小河里水清见底，到处都游动着清清的小鱼，味道也是特别的鲜美。他们老家沂蒙山区山清水秀，有沂河、汶河、蒙河、束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有孟良崮、抱犊崮、马头崮、仙板子崮等数不清的崮，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72崮。崮是他们沂蒙山老家独有的景物，特指四面为绝壁，而上面却坦荡如砥的山头。孟良崮原先在72崮中其实并不出名，只因为3年前他们这个部队在这里干掉了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的整编74师，才变得家喻户晓。而此时此刻，有点沂河水味道的鸭绿江在他的脚下缓缓流淌，使他感觉到陌生而又熟悉。孙有壮看看一片黑暗的朝鲜，他不知道江对岸的水好不好喝，不知道朝鲜的鸭绿江水有没有中国鸭绿江水这种甜丝丝的味道。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3: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和三农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举办理想同行微宣讲展示活动。上半年红旗拉甫口岸通关流量持续增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6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兴疆战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强政策衔接、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积极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应用导向，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促进更多人才投身新疆科技事业。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持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提升各级科协服务保障水平，推动新疆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所有隐患零遗留，处理零放过。要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提升矿山、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加强行刑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推动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部署，强调要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紧盯15五规划实施、州县乡换届等重点工作，加大突出问题整治力度，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上，不断把减负工作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果。会议听取自治区三农领域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全面提高监测及时性和帮扶精准度，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升产业就业帮扶质效，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菜篮子产品安全稳定供给，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

0: 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麦盖提县的红枣、约卜湖县的孜然都是喀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名片。在科技创新驱动下，当地农业正加速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 依托青年科技人才，麦盖提县红枣产业研究院强化特色产业科技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让科技创新扎根产业一线，助力麦盖提县红枣产业转型升级。
2: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博士李润慧，
3: 运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努力培育出更多优质丰产的红枣新品种，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论文写在大漠绿洲上，为新疆特色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杨磊，
4: 作为长期在南疆开展红枣研究的科研人员，我们要以新疆红枣产业中急需解决的品种改良、高效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品质提升、全程机械化等急需的科研问题为导向，研发真正能够落地解决产业问题的技术和产品。
1: 眼下约卜湖县孜然进入集中采收季，作为中国孜然之乡，约卜湖孜然科技产业园全面启动2026年度收购工作，依托国企保价兜底自动分拣加工与全链条质检体系，园区畅通田头到仓储的通道，今年全县产量预计达 3.5 万吨。
2: 约卜湖县孜然种植户王龙，
5: 我今年种了120亩孜然，今年收成很好，直接拉到产业园来卖，之前跟企业签订了保底合同，过磅检测完以后马上打钱，价格比往年还稳定，心里特别踏实。
1: 园区推行订单种植加保底托底收购模式，从源头稳定种植收益。在收购环节，自动化设备清选除杂，实验室同步盐碱水分纯度及精油含量，并一级分仓储存，双端发力，既以品控筑牢原料质量防线，也为深加工备足优质粮仓，实现了农户增收与企业提质的高效协同。
2: 约卜湖孜然科学技术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古顺林，
6: 我们将把收储的孜然加工成高附加值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持续带动全县种植户稳定增收，把约卜湖孜然产业做强做大。
1: 从田间地头的精心种植到分级加工的品牌打造，喀什地区推动特色农业全链条升级，孜然归仓，红枣提质，两大产业正为群众稳定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7月16号，喀什地区举办理想同行微宣讲展示活动暨听心声集体备课会，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新乡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保国，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窦雪梅出席。
7: 活动为沪喀青年宣讲联盟第二期轮值单位代表颁发聘书，并为首个青年理想工作坊授牌。四名沪喀青年宣讲员带来青年说、微宣讲展示，两名上海高校教授开展专家说集体备课与培训。
2: 上海交通大学深入人心学生理论宣讲团成员吴艺新，
8: 我一是想讲好上海沅江的故事，二是想讲好我们喀什叶城这些年的变化，讲好我们这些青年之间的连结的情谊。
7: 此次活动既是沪喀宣讲协作深耕细作的硕果，更是两地深化文化润江、治理沅江的全新里程碑。过去一年，依托沪喀青年宣讲联盟，两地常态化开展交流互访、结对帮带，培育了一批本土青年宣讲骨干，打造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宣讲精品。
2: 地委理论教育讲师团四级调研员张玉轩，
9: 持续壮大本土青年宣讲队伍，挖掘身边民族团结、沅江惠民宣活案例，依托融媒体阵地推出轻量化宣讲作品，推动理论走进基层一线，凝聚各族青年同心建设喀什的奋进力量。
7: 青年理想工作坊落地启用，是沪喀两地深化对口支援、深耕文化润江工作的生动实践，是对沪喀青年宣讲联盟协作成果的提质升级，更是优化跨区域宣讲协作机制。

0: 培育本土青年宣讲力量，夯实基层思想阵地的创新之举具有深远意义。
1: 为丰富出行选择，缓解暑运压力，7月15号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新增东航 MU6906、商航 SC4906 两条出疆航线，打通喀什通往青岛、南昌、银川的空中通道，进一步完善航空路网。
2: 东航 MU6906 航班串联喀什、青岛、南昌三地，北京时间15时55分从喀什起飞，21时30分抵达青岛，23时从青岛续飞，次日0时45分抵达南昌。商航 SC4906 航班于北京时间17时从喀什起飞，20时50分抵达银川，21时40分续飞，次日0时05分落地青岛。航线将南疆喀什、塞上银川与滨海青岛三地紧密串联。
3: 青岛游客风飞宇：
4: 今天坐这个喀什青岛然后到达南昌的航班，首先呢节省了很多时间，然后喀什这个地方人文色彩非常丰富，游玩的非常有意思，然后以后还会来这里游玩的，方便了我们这个旅行，节约了时间。
2: 新航线精简中转环节，缩短旅途时长，提升出行便捷度，打通双向客流通道，便利外地游客入喀观光，本地群众跨省出行，有效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1: 依托独特的地缘区位优势和持续释放的出入境政策红利，今年上半年位于帕米尔高原的红旗拉夫口岸通关流量持续增长，跨境商贸、跨境旅游稳步增长。
0: 今年上半年，红旗拉夫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 2.5 万余人次，交通运输工具5700余辆次，累计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经此出入境。其中，享受我国单方面免签临时入境许可政策的外籍入境人员达7300余人次，占外籍入境总人数的 58%， 政策红利落地见效。
3: 红旗拉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队长肖子兵：
5: 我们科学统筹铁路部署，先后推出预约通关、集中验放、一带一路专用通道等十余项通关便利化举措，边检查验时间整体缩短30%以上，口岸通行效能显著提升。
0: 今年以来，随着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口岸跨境人员往来频次大幅提高，外籍旅客入境数量实现大幅增长，口岸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上半年，红旗拉夫国门景区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达7000人次，边境文旅热度持续高涨。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近日，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等三个乡镇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全面完工。项目以水土流失治理、草方格沙障铺设、封禁保护为重点，为巴楚县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近日，舒富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人员对生产车间、原料仓库、疏散通道开展排查，核验消防器材完好状态，查阅防火巡查台账与安全制度落实记录，现场登记各类隐患，明确整改标准、时限与责任人，同时结合生产特点开展实操培训，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筑牢厂区防火防线。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

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车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

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

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
2: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相信大家这几天感受到了这个夏季炎热的威力了。那同时我们早晚高峰其实也跟大家一直在聊三伏天这个话题，虽然说它没有作为总体的话题来跟大家说吧，但是确实大家能感受得到三伏天它确实来了。
1: 是的是的啊，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这个三伏天的一些养生的关键以及注意事项，包括饮食以及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晒背等等这一块的一些小常识啊。
0: 没错，俗话说一年养阳看春夏，春夏养阳看三伏，三伏天是最易生病也最易养人，养对了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那养不对可能会落下病根。那三伏天究竟有哪些养生误区，又该如何正确的养生，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就是掰开了揉碎了来聊。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那首先我们来讲一讲三伏天不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啊。先从不该做的事情开始讲。
0: 是的，
1: 那夏天呢过度的温阳，其实这个不该做，很多朋友都知道嘛，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话，对吧？
0: 没错，
1: 但是真正懂得它的含义的人却不多。如果理解错误呢，不仅达不到养生的目的，反而呢会适得其反。温热体质的人或者是体内阴虚有热者啊，如果说多吃姜可能就会上火，对不对？火上浇油这种啊，引起一些上火的症状。同样呢，那有人提倡夏季多喝一些羊汤也是这个道理。夏季喝羊肉汤呢也是进补，只是适合阳虚之人，就是大多数人在夏季呢可能状态没那么好嘛，喝多了羊肉汤可能吃多了这个羊肉反而呢也会导致上火，出现一些变干啊甚至会出血的情况。就算是你是比较适合的夏季进补，也要需要适度啊，不要大补。
0: 没错，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我感觉不只是这个羊肉汤吧，不只是羊肉，就是我感觉所有的这种进补的食品，包括平时吃喝的这些饮食上面，所有的都是适度就是最好的啊，不要过度的去补，过度的去进。
0: 没错。还有就是夏天过度锻炼，人们常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季在公园广场随处可以见到暴走的中老年人，虽然说大汗淋漓但仍然坚持锻炼。而三伏天养生就要以避暑为主，以静心养心，多静少动，此时锻炼一定要避开高温，在阴凉的地方凉爽的时间进行，比如说做做体操啊，散步啊，还有打太极等轻度的运动，只要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过运动量过

0: 大，不要就是说我一跑跑半个小时。
1: 嗯，都是适量是最好的啊。
0: 嗯，
1: 同时呢，还有就是出汗之后马上洗这种冷水澡也是错误的一个选择。伏天出汗之后呢，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冲个冷水澡，以为这样呢能够快速的降温。
0: 嗯，
1: 那其实呀，出汗之后立即去冲冷水澡，它呢会导致毛孔急剧的收缩，汗液无法排出去，那也是比较容易引起感冒、肌肉酸痛等等的问题出现的。
0: 对，
1: 而且呢，突然的温度变化呢，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
0: 嗯，
1: 所以说不建议各位就是刚出汗，运动完之后刚出汗，立马去冲个热水澡、凉水澡去降温啊，不合适。
0: 嗯，
1: 那也是建议去洗一些温水澡，对吧？具体的水温呢，也是接近咱们人体的体温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1: 啊，比如说35到37度这样子。
0: 没错，还有就是蔬果代替正餐。为了减肥或者觉得夏天胃口不好太热了，有些人就选择用水果啊、蔬菜沙拉代替正餐。这种做法虽然说可以暂时的减少热量摄入，但长期如此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自身的身体健康。
1: 嗯，
0: 而且呢，单纯依赖蔬果可能会导致血糖波动比较大，这样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
1: 对对对，而且很容易中暑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冷饮不离手的人群要注意了啊，比如说像冰淇淋啊、冷饮啊，适当的吃它是解暑，没错了。大量吃它当然会伤身啊，就是什么东西过量都会伤着身子的啊。
0: 没错，
1: 长期过量的这种冷食的进入胃部啊，会使咱们的胃黏膜、下血管的收缩啊，黏膜层呢变薄，完了之后出现一些黏膜水肿和糜烂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说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啊也比较快嘛，血管呢也是处在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食用大量的这种冰饮啊，也比较容易造成一些血管迅速收缩，引起血压波动啊，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啊疾病的这种意外。所以说也不要冷饮不离手，适当的去喝啊，降降温降降暑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度去食用。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我们前面讲到了三伏天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三伏天又该如何去养生，怎么做呢？
1: 对，
0: 首先第一个，作息和运动的时间它是有讲究的。那作息方面，适当在这个晚睡早起，但晚睡不能超过23点，早起可以以这个6点到7点左右为宜嘛。最好保证充足的睡眠，午间可以小睡30分钟左右，或者到1个小时之内。
1: 是的啊，这个是休息这一块了。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运动方面吧。其实三伏天呢，也是运动黄金时间啊，建议在早上的5点到7点。
0: 就是8点左右嘛。
1: 对对对，气温是比较低的嘛，啊，比较适合。那傍晚呢是在6点之后8点之后嘛，体感舒适，进行一些运动。那10点到16点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暑气正盛啊，应该避免户外的一些活动，避免中暑。
0: 没错，饮食方面多食用冬瓜、黄瓜、薏米、赤小豆和茯苓等天然的除湿食物，能够有效的减轻身体的沉重感与浮肿感。
1: 没错，那像补水这一块呢，不能够等口渴了再喝水啊，朋友们。运动之后大量出汗呢，会导致关键的这些电解质啊，尤其是钠流失，也不建议只喝纯水，可以喝一些啊淡盐水是可以的，不要等口渴了再去喝。
0: 是的，还有一些养生的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拔罐，拔罐具有通经活络、消肿止痛等作用，常常用于肩颈、腰腿痛、关节疼痛等局部的病情。
1: 是的啊，对，还有就是咱们贴敷一些三伏贴啊。三伏贴呢是指在这个三伏天，将特定当中的药贴敷于咱们的穴位啊，以防去治疗疾病的一个治疗方法啊，达到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目的啊。当然这个还是要根据医生的一个指示去做啊。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前面跟大家说到了三伏天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做，那有什么事情非常适合做。当然了，民以食为天嘛，咱们在三伏天一样也要吃很多东西的。
1: 对，
0: 那这个三伏天有三宝，大家千万也不要错过。那当季呢也是最养人的。
1: 对，
0: 首先就是大家都知道昨天15号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三伏天。那有一句这个谚语说道，夏天吃三宝，三伏无烦恼。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三伏天可以多吃3种食物，可以帮助解暑消热，让人体更加舒爽。那么这三宝究竟是什么呢？
1: 第一宝是什么呢？黄鳝。
0: 对，
1: 第一宝是黄鳝。那也有就是记载认为啊，夏季是慢性支气管炎，包括支气管哮喘、风湿性一些关节的疾病的一个缓解期了。那像黄鳝它呢是性温味甘的啊，也有一定的这个补中益气啊、补肝脾啊、包括除风湿啊、强筋骨等等的这种作用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具有一些温补作用的黄鳝呢，其实也可以适当的达到调节咱们的脏腑、改善不良体质的一个目的啊。到冬季可能

0: 能就要量大限度的，就是大量，就是最大限度的这种减少，或者是避免刚才说到的这些发生的一个比疾病的发生了。
1: 是的，
0: 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是客观，就是啊。有这么期待也跟大家去进行一个分享啊。
1: 是的，那推荐大家是做法是红烧黄鳝。那红烧每家每户其实做的味道都有点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大同小异嘛，那还是按照自己的口味去做成这个红烧黄鳝。那就是做完之后呢可以去尝试食用它，在三伏天是非常好的。那还有第二宝就是莲藕，小暑时节正是莲藕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成分。中医认为莲藕生食可以清热生津，清热凉血，还可以熟食呢，是可以益血生肌、健脾开胃的，很适合在夏季养生的时候来吃。
0: 没错啊，那推荐的吃法呢，当然就是素炒嘛，对吧？素炒咱们的这个藕片了啊。嗯、那其实我个人在夏天的时候推荐一道这个凉菜，解暑凉菜。
1: 嗯。
0: 这个凉拌藕片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对，好吃。
0: 嗯，也是比较好吃的。那我们来说说三宝吧。第三宝呢，就是绿豆芽了，朋友们。
1: 嗯。
0: 绿豆芽它其实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吧，它属于这种低脂高水分的一个食物了，具有清热解毒啊、清热祛湿、减肥便秘啊、防便秘等等的这种预防口腔溃疡等等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它的一个益处还是蛮多的，建议大家去夏季的时候多吃一吃啊。推荐的吃法就是豆芽
1: 花蛤汤。
0: 花蛤汤啊、嗯、豆芽花蛤汤。
1: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绿豆芽其实在菜市场随意都可以买到，而且我其实看网络上有很多人自己养豆芽、
0: 哦、
1: 就是这个小的绿豆然后放到那个水瓶里，然后就是闷热、嗯、
0: 还是比较容易养火的啊，养吃东西的啊，
1: 就是它就会自己发芽嘛。其实黄豆芽还有这个绿豆芽它都是发芽、嗯、然后呢就可以吃了嘛。
0: 对对对，那跟大家也说到了这三宝嘛，就是说了几个汤类的、嗯、那其实也有不少的这种汤类呢是在三伏天呢可以多喝的。
1: 是的，
0: 嗯，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看大家也清点清点自己有没有喝、嗯、有没有在准备啊。
1: 是的，首先呢这个三伏天很多汤很适合喝，比如说清内热汤、嗯、就是沙参玉竹排骨汤。那这个是什么呢？三伏天前后这段时间很容易口干舌燥、心烦意乱，
0: 嗯，
1: 没有胃口，那这个沙参玉竹排骨汤它呢是汤非常清甜好喝，不仅可以滋阴润肺、生津止渴，还可以清热降火，经常熬夜的人也是可以多多喝的。
0: 是的是的，它的这个食材啊做法其实大家搜一搜也能搜到啊，听名字肯定是有沙参嘛，对吧？
1: 嗯，
0: 玉竹啊、海底椰，包括莲子、麦冬、排骨、姜片、葱段等等，做法就是也很简单，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一个吃法口味去调嘛。嗯，也是比较容易去煮的、炖煮的、焖煮的。
1: 没错，那还有这个健脾胃汤，那就是莲子、山药，然后可以自己加一点其他的食材进去一起煮。嗯、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夏天吃的很油腻，喝的很油腻，
0: 对，
1: 就是有点吃不下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莲子和山药，它都是比较能够就是让身体还不错，而且呢、嗯、感受会很好的一个食材。那其实可以放点这个小牛骨啊、嗯、小羊骨、羊蝎子骨去煮，其实都还是挺不错的。
0: 没错，没错。顾名思义，它里面肯定都是有莲子、百合、红枣、姜片这种的嘛啊。
1: 嗯。
0: 还有就是第三种的呢，是属于补气血的这种汤类啊。它呢是叫红参当归鸽子汤。哎，这个咱们喀什可以喝起来了啊。
1: 嗯。
0: 三伏天的天气啊，就总感觉不想动，对吧？也累，就算不动也累，总想躺着，动不动呢就出汗，手脚呢又冰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面色苍白。头发狂掉，对不对、嗯、那其实这就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啊，朋友们。所以说推荐大家去试试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红参当归鸽子汤。
1: 嗯
0: 嗯，汤汁呢也是清甜回甘嘛，而且呢也可以补气血啊，咱们可以效果还是很好的啊。
1: 没错，那它的食材准备：鸽子半只或者一只、嗯、红参五克、当归五克、莲子五克、麦冬十克、黄芪十克、红枣、枸杞，自己按量放。
0: 对，
1: 然后处理好鸽子之后直接放到锅里去炖煮，
0: 炖煮
1: 然后再加上清洗干净的红参、当归、莲子、麦冬、黄芪、红枣等等，倒入没过食材的清水，上锅隔水大火炖煮1.5个小时，在出锅的时候加点盐就可以了、嗯、
0: 是的是的，也是比较方便的啊、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最后一种的了，增强免疫力的这种汤了。
1: 嗯，
0: 它呢是叫羊肚菌瘦肉汤。
1: 是的，
0: 嗯，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适合这种新陈代谢加速新陈代谢的这种人啊。
1: 嗯，
0: 排汗呢会有增多，也有利于毒素和湿气的一个排出，适当的

0: 温补呢，也可以增强咱们的免疫力嘛。所以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羊肚菌瘦肉汤呢，它的汤汁也是鲜美好喝。羊肚它菌被誉为菌中之王嘛，咱们都知道，
1: 嗯，
0: 所含的蛋白质和这个氨基酸也是非常丰富的，再搭配上咱们说到的瘦肉和虫草花去煲汤，
1: 嗯，
0: 不仅可以补气益气，补血益气，调节脾胃呢，还可以帮助咱们的睡眠，
1: 嗯，
0: 质量增强，还有包括我们的免疫力的增强。
1: 对的，那准备食材那就是瘦肉、羊肚菌、虫草花。其实羊肚菌和虫草花需要好好清洗一下，
0: 嗯，
1: 然后呢，清洗完之后，瘦肉按照自己的一个习惯剁碎，放到碗里面，然后再放好浸泡好的羊肚菌和虫草。草花倒入没过食材的清水，也是一样的，上锅去蒸它40分钟一个小时，最后还是一样加上这个盐就可以喝了。
0: 是的，
1: 食材其实都比较简单，
0: 对，感觉好像这四道汤里面基本上每一个都有一些肉类啊，不管是说鸽子肉啊，包括牛羊肉啊都有啊，
1: 嗯
0: 嗯，所以说还是适当吃吧，反正还是可以起到一些防暑的补的这种作用的啊。
1: 没错，那我们刚才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道适合在三伏天去煲的汤去吃的饭，
0: 嗯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2: 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如何在三伏天锻炼养生休息，包括这个吃的有三道非常适合在这个三伏天就是喝的汤。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喝的几道茶饮吧。
1: 是的是的，因为之前也说了，咱们喝这个冰饮确实是解暑，但是不宜多喝，那茶就不一样了呀，对吧？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三伏天比较消暑的茶有哪些吧。
0: 是的。
1: 那其实自古以来呢，咱们就有在三伏天饮茶服茶的这种习惯嘛。
0: 是的。
1: 三伏天消暑茶，首先第一个呢是有这个淡竹叶、荷叶、薄荷叶在一起的这个茶叶啊茶。它的做法其实就是把这三种食材呢直接加入适量的沸水焖煮个3到5分钟，就泡茶嘛。待温度适宜之后呢就可以饮用了。再解释解释为什么是这三种这个叶子一起去煮茶呢。首先薄荷它的味道呢是辛的，性凉，归肺肝经啊，也具有一定的散热啊，疏散风热啊，清利头目，利咽啊，疏肝解郁等等的这种功效在里面嘛。然后像淡竹叶的话呢，它也是味甘淡，性寒，归心、胃、小肠经等等，具有这种清热泻火、止渴的作用，包括利尿啊，通淋之功。那包括最后这个荷叶呢，它就是味道比较苦了嘛，偏涩一些，性平，归心、肝、脾经啊，也是具

0: 有亲属利湿、健脾生阳这种功效在里面。所以说这三个叶片加在一起，茶呢不仅口感清爽宜人，更具有这种清热解毒、消暑降温的作用，非常适合夏季上火呀、咽喉肿痛啊、气机节郁啊、兼有湿气的一些朋友们啊，所以说可以尝试尝试。
1: 是的，那这道茶不仅口感清爽宜人，那前面也说到了这个非常适合消暑降温来喝。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姜枣茶。这个茶我觉得更适合女生喝一点。
0: 对，而且简单一些啊。
1: 对，那女生可能在这个某一些特定的时节会觉得想喝点这个红枣茶呀，或者说是这个红糖茶等等。中医讲究春夏养阳，冬秋冬养阴，三伏天正好是养阳的大好时期，尤其是那些阳气本来就不足的虚人。而这个方子在三伏天喝起来，每天早上一杯姜枣茶是有助于祛湿生阳的。首先姜枣茶，食材红枣六个，生姜三片，把红枣生姜放到开水当中焖30分钟就可以了。那生姜辛散之性强，大枣可以缓和其峻烈之性。大枣生湿，那生姜可以祛湿。大枣止汗，生姜可以发汗。大枣补气，生姜生散。那两相结合，不至于让这个补的气瘀滞住。那生姜温燥，与脾洗燥之性相合。大枣柔润，与胃洗润之性相合。所以说生姜和大枣搭配在一起，就是可以调理脾胃，又能逼出湿寒，特别的适合寒湿的体质来进行一个饮用。
0: 对对对，同时呢还有就是三伏汤，其实说是汤也可以说是这个茶吧啊，也可以说是茶。夏季呢气温升高嘛，三伏天湿度呢又增大，那暑湿之气呢就会侵入人体嘛，使人精神不振呀，就是感觉啥活没干还是觉得累那种感觉，就是这么来的。身体消瘦等等啊，俗话说三伏不补一年受苦呀，所以说啊，咱们也可以拿这个三伏汤去补一补啊。其实这里所谓的这个补，可能可不是随便乱补啊，而是轻补，让身体缓缓的去吸收气血的能量。此时呢，一碗精心咱们熬制的这个三伏五红汤啊，也可以算是茶嘛啊。也是成了我们养血呀、祛湿脾、健脾胃的这种一个凉拌了。那其实它的一个食材呢也有红枣，大家发现没有，好多的这个茶叶都是要加红枣的啊。红枣啊，红皮花生，包括枸杞、红豆啊，红糖适量，然后去做去温煮就可以了啊。
1: 湿气大的朋友们呢，其实也可以再加一点这个薏仁。做法，红枣、花生、红豆、薏仁泡3个小时，泡发以后把它们放到锅里，加入适当的水，熬至将熟的时候加入枸杞、红枣、红糖继续熬煮，所有的食材软烂之后就可以使用了饮用了。那用法，花生、红豆、薏仁然后熬至软烂，那所有的食材就一起去喝。我觉得这个呢应该很适合就是在夏天，就是如果说下午有点饿的时候去喝上这么一杯，或者是喝上这么一碗。那《本草通玄》当中记载，枸杞子补肾益精，水旺则骨强，而消解目昏、腰痛膝痛无欲矣。那《本草纲目》当中说，枸杞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明目安神，令人长寿。枸杞可以滋补肝肾，补的是阳精的能量。中医认为肝主疏泄，肾主分脏，一开一合共同协作，就可以帮助调节女子排精和这个对身体比较好嘛。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红皮花生和这个红枣和红糖呢都可以起到一个健脾养血的一个作用啊。脾呢是为血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嘛，所以说啊，两个菜结合之后才能有效的把食物呢转化为气血。花生一定不要去皮啊，因为这一层红衣呢本身就是一味的一个药材，那补血止血的作用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的、
0: 那其实也跟大家提了一些这个做茶的饮品的一些做法啊。那像刚才说到了，好像大概率所有的茶里面都有枸杞、花生这种的。也是说到了枸杞，它呢是滋补咱们的肝肾的嘛。那红皮花生刚才说不要去皮，它是养血止血的。包括红枣好像也都有嘛，啊，它呢也是补中益气、健脾养血。红糖呢是益气补血 啊，包括健脾暖胃。那最后红豆它呢就是利尿消肿、健脾补肾，所以说基本上很多的茶里面都是有这一系列的东西的啊。
1: 嗯，是的。那饮茶其实不仅是一种解暑的方式，更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在漫长的三伏天里，哎，没事儿有事儿，或者周六周天有时间，煮几品茶饮一饮，那会觉得清爽舒适一些了。刚好大家也都偏重养生嘛。那当然，我们前面说到的五红汤，这个其实，我认为。

0: 它的作用是蛮大的。那我们前面也是简单的提到了，五红汤适用于气血不足、大病初愈、生产后奶水不足等等。但是因为它成分稍微可能会有点偏热，所以说阳虚火旺、感冒发烧、嗓子疼或者发炎的人，它是不适宜使用的。
1: 对，
0: 你会觉得自己比较寒凉啊，身体或者是连续喝了几天绿茶呀、茉莉花呀，像就是会有点寒凉的茶。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月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这个晒背了。大家都知道三伏天晒背是一直以来我们在夏天都会去做的，或者是很多身边人看到身边人在做的嘛。
1: 对啊，对，因为三伏天的话都说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就最适合咱们去晒背，对吧？能够在这个时候就是把一些咱们的湿气全部晒出来，对不对？
0: 对的。
1: 那其实都经过我们冬天的一个封藏呢，春天的生发，我们的身体里的气血也来到了一年当中最开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哪怕腰已经结板结了啊，哪怕背已经僵硬了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啊最适合融化咱们身体坚冰的好时机了啊。
0: 是的，那有很多的这个晒背小妙招，然后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三伏晒背好处多多，首先是驱寒保暖，对于阳虚体质导致的女性的手脚冰冷、痛经、鼻炎、腹痛、拉肚子等寒状，那都是有改善的。第二个，更耐寒热，那增强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晒背晒得好的话，越晒太阳就越不怕热，夏天可以不用用空调和风扇，到了冬天也不会觉得怎么那么冷啊。
1: 对啊。
0: 还有就是改善肤质了，因为这个后背有寒气，经络淤堵的人皮肤会有粉刺疙瘩，晒背之后能够打通这个任督二脉，然后加快身体代谢，皮肤也会变得更加光滑细腻一些，脸上也会比较有红润光泽，不再晦暗。
1: 是的是的，同时呢还有就是缓解咱们的抑郁啊。晒太阳其实能够促进人体的一个血液循环，增强人体新陈代谢的能力，调节咱们中枢神经，从而呢使人体感到舒展而舒服。因为老人常言嘛，你一直窝在家里面，你咋不出去晒晒太阳？就是这么来的啊。
0: 没错。那晒背的新手指南，首先第一个就是晒背，它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
1: 对，
0: 并且能够经常晒。作为新手，第一次晒或者是还没晒过，应该怎么样做？首先第一个，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啊。
0: 对，那晒背的时间和时长这个很重要。最佳时间是早上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6点，因为这个时候阳光是比较温煦的，既有温度又没有那么灼热，比较适合新手去体验。
1: 对对对，同时呢，晒背最适合的人群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虚寒体质嘛。然后寒湿内盛的这种人，经常呢有这种腹泻呀、四肢寒凉怕冷的这种人群是比较适合晒背的啊。同时呢也说到了，第一次晒背呢不要太长了，20分钟起嘛，主要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受耐的这个耐受性吧。如果觉得舒服还能接受，可以循序渐进的去增加时间。一般呢体质它推荐晒的30到60分钟是唯一的，1小时左右嘛。晒背呢应该是本着安全第一的一个原则啊，千万不要贪图功效啊。把这个皮肤晒伤了、晒痛了，其实也会影响后续的一个生活状态的。
0: 是的。那晒背的装备和姿势又是什么呢？晒背是要与直接太阳接触的，把要晒的部位充分的裸露在阳光底下，所以大家建议大家穿这个露背装。男性的话其实就是上半身光着嘛，姿势呢是可以选择坐着，可以选择趴着，然后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你不管是趴着还是坐着，我们要做好这个防晒
1: 、
0: 就是防晒伤，而不是说这个，就是因为大家都要晒背，会经常就是与太阳大面积接触。如果说太阳一直灼热的去烧你的背，就会形成晒伤这样的一个因素。
1: 对，
0: 也不可以直接去暴晒头部，因为头部属阳，晒久了头晕、中暑、胸闷。那晒的时候建议戴上遮阳伞、遮阳帽。那晒之前把腿和手臂它涂上防晒霜，那背部呢我们还是要去晒一晒的。
1: 对对对，同时呢晒背的包括饮水、饮食、药品这一块也跟大家带来了一些小常识。首先来说一说晒背之前啊，一定要吃饭。有的朋友夏天呢没有胃口，选择不吃早饭或者是午饭就去晒背，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不吃饭晒背出汗，加上咱们的气温高，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低血糖，会导致头晕心慌、缓不过气儿，这种中暑了嘛，就是啊。所以说建议吃过饭休息半个小时再开始去晒。晒的过程当中呢会流很多的汗嘛，所以要及时的去补充咱们刚说的水分。饮水推荐呢就是一些常温的酸梅汤啊、绿豆汤啊、淡盐水来去缓解啊。
0: 没错。那还有就是吃过饭之后我们再去晒，还有什么样的人是不能晒的？紫外线

0: 腺过敏的人不要晒，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的人不要晒，老人如果想晒的话也要这个需要人陪同，孕妇、幼儿是不建议晒，喝完酒也是不可以的。
1: 对对对，那晒背之后应该怎么去养护呢？还有这个事儿啊，晒完就完了也不是，晒完出汗期间呢禁止吹风，直接进入空调房是不行的，刚晒的热火朝天的，哎，一进入空调环境，哎，咱们刚晒就白晒了吗？不是，立马就会出现一些胸闷、呕吐、恶心那种症状，这可能就是因为咱们的暑热闭阻而无法输出导致的啊。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咱们刮痧来去泄热，但是尽量不要这样子晒完就赶紧去吹空调。那晒背之后我们最好呢是在阴凉处呢去避强风冷水，及时呢把咱们的汗湿的衣服换下来，不可以直接的去吹空调喝冷水，那汗收住以后呢用这种清水沐浴，哎，就可以了。
0: 是的，就是我们晒完之后呢休息上是个10-20分钟，哎，站一会儿，走走路，或者是喝点水休息一下，然后等身上干了我们再进行这个洗澡会比较好。
1: 哎，其实说到这个晒背，我就突然想起来，好像咱们喀什附近最近也可以进入到去埋沙的这个时间段了，对不对？
0: 对，在
1: 埋沙其实好像也挺有作用的啊。
0: 对，埋沙，然后呢遮住自己，然后腿部啊不是祛湿除热，还可以祛痘，然后缓解便秘，
1: 还是蛮多的啊。
0: 对，
1: 它功效蛮多的。在哪里？那必然我们附近太多了吧？
0: 对，
1: 像月不湖啊、N39、麦秸蹄，对不对？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去埋的话尽量早点去，我觉得12点之前去。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一次我中午和家里人去玩，我说光脚走一下这个沙滩吧，
1: 太
0: 烫，好
1: 烫
0: 啊。
1: 那咱埋沙不就埋得这么烫吗？
0: 是的，
1: 那其实也可以尝试尝试啊。
0: 对，那埋沙如果说有这种专业的这种埋沙祛湿，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甚至给我们私发都是可以的。
1: 没错没错，互利嘛啊。
0: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0: 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1: 我的家，
0: 快，
2: 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3: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世间最温柔最治愈的，从来呢都藏在女生的旋律里啊，轻柔的唱腔，细腻的情绪，浅峻的歌词，像晚风，像暖阳，像藏在岁月里的温柔慰藉，抚平所有生活的疲惫与琐碎。女生的浪漫啊，从来不是热烈张扬的告白，而是轻声细语的治愈，是温柔通透的释怀，是藏在烟火与时光里的深情。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也是为大家解锁了温柔女生限定的歌单，十余首的治愈耳畔金曲，每一句的浅唱呢，都是写给生活的温柔回信，每一段的旋律都能够治愈心底的细碎情绪。愿这满屏温柔的歌声呢，陪你度过松弛惬意的午后时光。有一种歌声啊，清澈通透，治愈岁月，慰藉人心。王菲的嗓音呢，自带岁月的温柔与通透力量。浅唱低吟，便道尽人间得失与释然。那接下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治愈满分的，来自于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曲。当然这呢也是一首治愈无数人的年度温柔金曲，也是一首藏着人生哲思的一个治愈诗篇啊。整首歌曲编曲呢极其的简单干净，没有繁复的乐器堆砌，也是舒缓绵长的这种旋律呢，自带一些静谧安然的氛围感啊，也是非常适配午后所有的松弛时刻啊。当然啊，整首歌曲最动人的内核呢，也是教会我们接纳生活所有的馈赠吧。歌词呢也是以极致温柔的意象啊，对仗写尽了这个人生的百态。世界赠予我们虫鸣晚风的温柔，也赠予雷霆风雨的坎坷。这一系列的歌词其实也是有得有失吧，得失相伴，这种苦乐共生，那也是正是

活当中最真实的一个模样了啊。整首歌曲呢，温柔又有力量，治愈焦虑啊，抚平迷茫，告诉每一位听众呢，接纳不完美啊，善待所有的经历，与世界温柔相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那接下来就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王菲的，来自于她的啊《世界赠予我的》送给各位啊。

柔的歌声呢，从不缺席治愈时刻。那接下来这一首小众治愈金曲，它呢也是干净清澈、温柔治愈，像午后云端的晚风，轻盈又浪漫。这首《会开花的云》呢，它也是一首极致浪漫的治愈系女声单曲，曲风温柔新，也是比较清新，旋律呢轻盈舒缓，前奏一响啊，瞬间解锁松弛温柔的这种午后氛围。编曲

却干净通透啊，搭上这种轻柔的配乐呢，搭配的细碎的旋律，像是云端晚风拂过耳畔，治愈啊又治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姚小棠的《会开花的云》。

总有一首歌呢是不吵不闹却最懂人心啊。任素汐的歌声呢自带烟火的温度，治愈又质朴，直击心底最柔软的这种角落。不同于大众流行的这种甜系情歌，任素汐她的这个歌声呀自带人间烟火与共情力量，质朴真诚温暖治愈无数这种孤独疲惫的普通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亲爱的你呀，它的旋律其实也是比较舒缓平缓的啊，那它的编曲呢也是简约质朴，朴素一些，没有华丽的这种修饰，却字字呢温柔，句句治愈。整首歌呢也是一场与自己的一个温柔和解了，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的自我告白。他没有讲述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没有说去有书写跌宕起伏的故事，只是温柔地安抚着每一个奔波倔强不完美的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温柔治愈的这种歌曲《亲爱的你》呀。

来自于任素汐的非常温柔又治愈的一首歌曲啊，亲爱的你呀。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另一首歌曲，其实温柔的女生呀，都是女的声音里面呢，都是藏着成年人最细腻的心事啊。当然其中有遗憾，有释怀，有不甘啊，也有坦然，对吧？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孙盛熙的少一点天分。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藏满了成年人情感心事的一个温柔金曲了。多年过去，依旧是小众耐听的治愈神曲了。整座歌曲呢，温柔又伤感，旋律呢舒缓催泪，淡淡的遗憾氛围感，不刻意的煽情，却精准的戳中每一个人的情感共鸣。孙盛熙他细腻的这个轻柔的唱腔呢，也是清冷又深情，把感情里的笨拙啊、执着、遗憾以这种释然也是诠释的淋漓尽致的。年少啊，听的是伤感，长大之后呢再听，读懂的是成年人感情里的无奈与通透。爱而不得，真诚被辜负，也是人生常态嘛。这首歌曲温柔治愈所有的这种遗憾，告诉我们真诚呢从来不是缺点，笨拙的热爱本来就值得被温柔以待呢。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首走心的这种治愈的少一点天分啊，也是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的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于孙盛希的少一点天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本人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单曲循环了，也是非常治愈又温柔的一首歌啊，来自于黄绮珊和希林娜·艺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世间最温柔的歌声啊，是关于亲情的告白。有一种爱呢，是沉默深沉，岁岁年年，温柔治愈，包容所有。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跨越代际、治愈人心的亲情封神金曲。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煽情的编曲，却用最质朴朴素的歌词、最温柔的对唱，也是道尽了母女之间最真挚、最细腻的情感。其实这正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那首歌的这个重点之在了啊。整首歌曲呢，也是以对话式的这种唱法，歌词的展开呢，也是母亲的温柔叮嘱，更是女儿的成长独白。小时候妈妈是我们的全世界，包容我们的任性，守护我们的成长。长大之后呢，我们慢慢远行，才读懂母亲的隐忍、牵挂与深爱。其实整首歌曲最动人的内核呢，是成长之后的理解与释怀吧。母女之间有过隔阂，有过不理解，那当然也有过争吵与疏离，但是所有的矛盾背后呢，都是藏不住的深爱与这个牵挂吧。所谓母女一场，是彼此治愈，是彼此牵挂，彼此成全。这首温柔又催泪，听完让人释怀啊的歌曲。世间最温柔、最安稳的温柔，永远是家人的偏爱与守候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黄绮珊与希林娜·艺高对唱的歌曲《是妈妈，是女儿》。

0: 自己。
1: 欢迎回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曲之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以慧的直球这首歌，它呢也是一首温柔又通透的治愈情歌啊。歌曲呢轻快温柔，旋律清新灵动，节奏呢又松弛舒服，也是打破了伤感情歌的一个押韵氛围吧，自带坦荡温柔的氛围感。其实抛开迂回的纠结，告别暧昧的内耗，整首歌曲呢真诚热烈，勇敢奔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以慧清甜的女声，解锁温柔又勇敢的直球。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刚才也是听了一首非常温柔又治愈系的歌曲啊，来自于以慧的直球。那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分享的依然是来自以慧的歌曲《麦浪》。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治愈民谣风的一个歌曲单曲了啊。旋律呢舒适悠扬，前奏一响呀，仿佛呢置身金色麦浪，晚风拂面，满目的温柔瞬间的抚平所有的烦躁与焦虑。当然整首歌曲也是充满了自然治愈的烟火气息，以麦浪、晚风、落日、山野为意象，勾勒出了温柔治愈的自然画卷。没有爱恨纠葛的这种伤感，也没有生活琐碎的焦虑啊，只有山野晚风的温柔，落日余晖的浪漫，干净又治愈。歌词呢温柔治愈，传递出了一种松弛自在的生活状态吧，就是一种态度。当然生活不必步履匆匆，偶尔慢下来感受晚风，拥抱自然，接纳温柔，治愈自己。平凡的日常也藏着极致的浪漫与美好。当然以慧她的歌声是非常非常甜美的啊，整个歌曲呢也是围绕着晚风麦浪啊，温柔赴远方，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这首超火的治愈小众金曲，满是夏日的温柔，山野的浪漫，治愈所有的疲惫，一起来听麦浪。

呢是写给旧时光，写给故人，写给过往的温柔告白。我们这一生啊，总会遇见很多人，告别很多人，有些相遇呢惊艳时光，有些离别呢又温柔岁月。那所有的遇见呢皆是缘分，所有的离别啊它皆是成长。总有一段旋律非常的治愈啊，就是这一首《致你》，也是一首温柔又治愈的金曲了啊。那接下来呢继续来欣赏以慧的歌曲《致你》。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近日，一面满载感激之情的锦旗被送到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自治区骨科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宋兴华教授团队。锦旗背后是一位患者辗转数千里，跨越多家医院，终获精准救治的曲折经历。患者此前因右髋关节剧烈疼痛，先后奔波于北京、乌鲁木齐等多家医院，均被简单的归为关节炎予以对症治疗。长期疼痛未获得缓解，反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骨样骨瘤作为一种良性骨肿瘤，因症状不典型而被误诊为关节炎或生长痛，特别是

位于关节内的骨养骨瘤，其临床表现与关节炎高度相似，极易导致诊断延误。患者来到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宋兴华教授团队并未轻信既往判断，而是为患者完整病灶位于股骨颈深处，周围血管神经丰富，传统开放手术创伤大，出血多，且容易损伤股骨头的血供，为给患者争取最大的获益，科室经过周密的术前讨论，决定启用黑科技手术机器人导航辅助下内镜切除技术。术中，在机器人实施透视导航与内镜放大视野双重加持下，主刀医生仅通过一个约一公分的微小切口，便将瘤巢精准完整的切除，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正常骨结构与软组织。骨科机器人辅助技术可以实现毫米级的精准定位，确保瘤巢彻底清除的同时避免副创伤，手术效果立竿见影，困扰患者许久的疼痛瞬间消失，得益于极小的创伤，患者术后第二天即可下地行走，康复速度远超预期。这面锦旗是对医生精湛医术的褒奖，也是对以最小创伤解决患者最大痛苦这一精准医疗理念的认可。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